0: 它从有生物体开始，它最开始认识的形态就是每一个生物体的细胞。也就是生物学先是发生了细胞，发现细胞以后，它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细胞是有生命的。
1: 嗯，
0: 哎，所以生物医学在研究这个整个生物进程啊，整个从生、壮、老、病、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围绕细胞展开。那么首先它建立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呼吸，细胞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让细胞有一个正常良好的代谢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细胞要有好的代谢，细胞才能健康。什么叫代谢呀？啊，说好的营养的物质能够正常的吸收进来，废物垃圾能够排泄出去，就进得来还出得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和代谢。那这个好的循环代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在呼吸之间才能完成良好的代谢。那我们知道细胞要是代谢好的话，细胞是不是活力就好啊？
1: 对，
0: 细胞活性就强啊。那细胞活性好，细胞的活力强，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好啊？细胞的功能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那我们这些器官的状态是不是就好啊？哎，它是不是就能够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浊气啊，或者是元阳之气啊，对这个可能认识的不是那么深刻，对吧？那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让大家做呼吸吐纳，为什么？实际上我每一次的呼吸吐纳做这些特异性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气息，实际上是给谁做的？是给我们细胞做的嘛？让我们身体不同种别、不同类别的这些细胞来纠正它的呼吸状态，改善它的呼吸状态，目的就是让细胞的什么代谢好，对吧？细胞会呼吸了，

0: 治疗和干预层面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了，就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1: 嗯，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哈，现在每天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病痛折磨。
0: 对呀、
1: 啊。再有就是很多疾病啊，它长期反复发作伴随，状态、生命质量，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
0: 是啊。
1: 所以说我们太多的家人们，他需要更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你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不管是传统的中医还是西医，对于现在这些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是针对于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些疾病面前来说啊，它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
0: 是吧，也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病解决掉。但事实来讲是并非如此啊，医学的发展呢，它是全方面的，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只看一个，医学也没办法的。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能够一直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已经为我们人类的健康事业可以说是做出巨大的贡献了。
1: 嗯，这个确实是。
0: 所以说没有到瓶颈期，它也并没有说完全止步了。
1: 嗯，
0: 反而是在到现如今来讲，怎么说呢，它是在大踏步向前的，尤其是生物医学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就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医学的一些发现和成就，其实背后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来的。
1: 嗯
0: 啊，所以只要是有生命存活存在的这些物体和物种，无论是各种植物也好啊，还是动物，或者海洋生化病变坏死啊，或者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了，代谢能力以后了，才会出现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这个理论呢是对的。其实这个理论呢，很早在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对这些细胞来进行营养啊物质当中，来继续的来找答案呐、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繁琐的一个研究的过程。而六亿这个碱基就是单独每一个拿出来，它这基因编码还得都达到多少？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说多庞大呀！核心前提什么，就细胞的自主代谢要好。什么叫代谢？就好的营养的物质，它需要的物质可以正常进得去，可以正常吸收利用，然后它呀，
1: 嗯，
0: 它得有生命，它得是活着的，活着就是必须有一个呼吸状态，呼吸状态良好才能实现正常的代谢呀。那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主流主导的医学，是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底层密码与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的一门医学，逐渐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生物学有话怎么讲呢？叫万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某种物质。他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概念，然后呢，与他的助手贝斯特啊，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研究，最终在哪儿呢？在狗啊，就是这个胰腺当中，哎，通过这样的技术，他提取出了可以调节血糖的物质，它是站在胰岛素这个基础上，哎，然后研发出来的，它属于西药了。1955年第一个口服降糖药黄尿类的叫什么呢？叫氨黄丁尿。这个降糖药问世了，你包括后来出现这个靠着极低的这种热量来延缓血糖飙升。但你想想啊，那你长期不吃主食，长久下去，那不严重营养缺乏吗？
1: 对呀，
0: 大量营养物质缺乏，那不器官就加速它的衰竭老化呀。啊，你包括一些合并症并发症不就快速就有了吗？啊，什么烂足的、失明的，它利用是什么呢？是生物医学细胞重组，就 DNA 的基因技术。
1: 嗯，
0: 把人类胰岛素的 AB 链的基因它导入到大肠杆菌了。啊，让这些跟大肠杆菌合成以后，然后能形成100%的一致的跟人类胰岛，因为生物医学最近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了。
1: 嗯，
0: 啊，针对于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针对于血给实现的。
1: 哎呀，要说到这个，我还真是了解一些哈。
0: 哦，是吧？
1: 哎，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是专门，他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0: 啊啊，
1: 真是每天呢承受身心两方面巨大痛苦。
0: 是呗。
1: 而且还承担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花销啊。
0: 太对了。 是吧？所以一些实时的纲要，
1: 嗯，
0: 啊，

0: 在医学方面呢，要求是什么呢？说这个要加大力度在生物医学领域啊，生物技术领域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怎么讲呢？它是不管你是好的细胞还是病变坏的细胞，它会无差别的都会同时去攻击的。
1: 嗯，
0: 它没有这识别能力，对喽，对喽，就这样的啊。同时你看看这种化学类的东西，它不光是肝肾分解代谢造成损伤，包括咱们的胃黏膜，让病变老化的这些坏死细胞。啊，能让这个其他动物体内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能被人体细胞进行长期的什么高效所天然的吗？啊，那纯天然的这种生物体内的这些物质精华，直接被咱们细胞基因所吸收转化了，所应用了，它是生物制剂这个优势的凸显，它开始逐渐的取代了我们一些常规使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开始取代它了。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像皮肤病啊，这个牛皮癣呐，特异性一些皮炎呐，这些病是不是咱感觉也是非常难治的？
1: 嗯，
0: 对吧？但你看这些皮肤病通过生物，就是细胞基因，它始终没有触及到啊。结果是啥呀？它就是翻来覆去，它总是不好嘛。刚用上药的时候，哎呀，感觉这皮肤这些红疹子、瘙痒啊，哎呀，是缓解了，停药了，没多长时间，稍不注意就复发了，甚至可能有的皮肤病，你看反复很多年了。严重的患者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由于长期的用这些什么激素类的药物，最终这些副作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那长期涂抹一些药膏，尤其激素类的药膏，皮肤角质层就会越来越薄，毛细血管扩张，会出现一些什么容易发生这些破死了啊，失去这个再生和裂变能力了，那皮肤像死肉一样都变硬了啊。如果说长期要口服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呢，它就会导致咱们整个身体全身代谢就会出现紊乱。你看人，有的人你看长期用激素，你看看啥样，虚胖浮肿都是得不偿失的。但是你看使用生物制剂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它不是抑制症状，而是从细胞的基因入手，可以这么讲，是精准的锁定具体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基因当中找到这种特异性的炎症因子，直接进行干预和清除的，能做到长期稳定不复发呀。更关键是啥？就使用生物制剂，它没有像激素这些东西它带来这些副作用，安全呢？它不会损伤正常好的这些皮肤的细胞啊，更不会干扰全身代谢呀和内分泌系统啊，包括骨骼的代谢啊。你就哪怕是你长期就是一个非甾体类的这些抗炎的这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止疼剂，这些咱都知道吧，它都是抑制缓解的方法吧。那你要长期用呢，肠胃肝肾那肯定都会造成伤害啊。而且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还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针对这方面的生物制剂已经有了，哎，利用生物体内某些活性重要的特异和特殊物质，从细胞基因的角度直接针对攻击关节的这些异常免疫细胞的基因，从这方面入手解决细胞内部持续性的这种侵蚀，是生物制剂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生物活性高，所以效果好啊。什么是活性啊？
1: 活的呗，
0: 对呗，好解释吧，它有生命的。活跃的、新鲜的、有生命的，它肯定不是死亡的。是不断运动的，这不都是属于叫活性吗？
1: 对，
0: 可以食用的一种菌。对吧？它没有活性的话，你就放里一包，你放里两包的面，你也发不起来。它只有活性好之后了，是吧？20分钟、半小时把这面就发好了。就依靠它的活性发挥作用嘛。就像咱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咱去市场去买条鱼。这种鲜活的这个鱼啊，它里面各种这种活性物质，像各种氨基酸物质、蛋白类的物质啊，这些营养物质，它没有流失，而且一直都处在一个高活性状态。所以说呢，这些营养的物质怎么的呢？它就很容易被咱们人体都能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那我们都说吃活鱼好，好的好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好在里面这种高活性的蛋白呀，高活性的这种分子肽呀，不饱和脂肪酸呢，都是活性极强的，所以说对人体营养价值是最好的，是最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只要是死鱼了，即使说哎，它是你发现它也没有腐败，没有变质，但实际上里面这些蛋白质啊、优质蛋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已经大量的，就说到这个让大家做呼吸吐纳也是一样的， 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啊，我们叫吸清气吐浊气，从生物医学角度不就好解了？
1: 嗯，
0: 是不是就能避免很多病过早的发生和形成啊？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那生物制剂它也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质成分你看它提取是啥，它必须得是有从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从有

0: 生命这些活体的动植物当中它提取出来的，而且要保证什么呢？叫活体的提纯和提取，这很关键，就在活体状态下给它提纯提取，才能保证。就像咱们前面聊到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当中它提纯出来的嘛，
1: 嗯，
0: 所以它活性就很高啊，它就比你口服合成的这种降糖药它来得快呀，安全而且还稳定还持久啊。但是实际上讲它有没有弊端，它也有弊端。弊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这个保存储存啊，它需要很多谨记，比方说它得严格的遮光避光，
1: 嗯，
0: 而且还必须在低温冷藏的环境下，你像胰岛素啊，你最好得是在2到8摄氏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储存它。它为啥这样去做呀？不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护活性物质吗？它一旦长期如果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这个蛋白质结构就会被破坏了，活性快速流失啊。啊，你要表面你看是没啥变化，但实际上活性一旦流失了，没啥活性了，那作用不就大打折扣了吗？那控糖效果肯定就不好了。所以说生物制剂啊，它的弊端啥呢？在保存上都是很有要求的。
1: 嗯。
0: 啊，你看凡事它有利它就有弊。
1: 对。
0: 你包括咱们这个体内找到的某些这些特异的基因物质，或者从某些生物物种当中提纯出的物质进行特殊的这种啊活体的培植，最终呢被人体所用啊。但是呢同样它弊端也是，你看就是在储存方面运输过程当中它也是要压，它不就没功能了吗？
1: 嗯，
0: 对吧，活性没有了它不就没动能了，动能不就功能吗，它不就失去了吗，它也就发挥不了调节胃肠道菌群的作用了，你吃再多也无济于事啊。哎，这是啥，这就是生物这种活性在保存方面，这个的确来讲是极其严格的。
1: 嗯，
0: 其形难得其性。说是啥意思，就是我们用的很多中药知道都是很多植物或者是动物入药嘛。
1: 对呀。
0: 这些药材是生物，也随处可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表象，但是这个药材里面这个性却需求量得多大呀，
1: 我们国家太大了，
0: 对吧，你哪有那么多的野生药材来供应全中国的人，每天这么多的中药制剂都需要庞大的药材支持，它哪有那么多野生的量啊，都说纯天然野生的，不要相信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土鸡蛋似的啊，说这个土鸡蛋笨鸡蛋它就是嘛，比这种这个养殖鸡的鸡蛋要好，营养价值高。
1: 嗯。
0: 它是一样的。
1: 差别不大。
0: 不大呀。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啊。嗯，不要说这个人工种植不好，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现在 99% 的药材都是人工种植的。没那么多野生的。就即使告诉你是野生的，我告诉你作用效果几乎都相同的。是这些药材当中这种活性物质的流失导致的。为什么我说它会流失，这些活性物质会流失啊，你想想各种药材啊，它从采挖到晾晒再到长途运输，然后各种中草药材咱们到药材市场，你看看还得经过东西，你给它放那个3年2年的，你告诉我它能有多大作用呢，它是不是该流失都流失掉了。
1: 嗯，
0: 所以说问题点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借助于现代这个生物活性提纯技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的话，利用的话，比方说咱们定向的直接的在这些活体的植物或者活体的这些动物体内，直接就能够提纯提取出这些某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技术干预咱们保留它的活性成分，而且又不破坏这个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构造。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生物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把它剥离提取出来，同时鲜活的啊，大家记得是在鲜活的人参当中，什么意思啊，就实现，就现在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实现到就人参在那儿，你不用采挖它，一直让它活着有生命，在原生态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特有的生物技术就可以直接提纯出人参当中某些重要的活性成分。
1: 嗯，
0: 这样一来这种物质才叫高活性，才能被人体细胞所高效利用。你比方说提纯出的高活性像人参皂苷，哎，它就能够靶向的营养心肌细胞，提升心肌能力。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多糖，它一方面呢，哎，它能够起到这种修复肠道黏膜细胞屏障活性的什么，从人参当中这种氨基酸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的代谢能力。 啊，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挥发油的物质，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啊，疏通我们的血液，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处啊。所以说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让生物提纯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哎，在高活性提纯提取方面呢，这个技术现在也是日趋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药啊，这个整个在是啥，就是能够实现药物成分能高效活性利用啊，
1: 嗯，
0: 效果才能好啊，效果才能快呀、啊。如果说你还传统这种，多长时间了？
1: 对，
0: 对吧？还没入药呢，就已经失去活性了，啊！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说你利用了生物技术，它也提纯不出高活性的物质了。
1: 对，
0: 它都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活性物质了。
1: 对，从原料本身它就已经不行了，
0: 它失去价值了。
1: 对，没有价值，
0: 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要从源头来讲啊，哎，各种中药材，这咱们面对的现实啊，肯定是没办法说实

0: 线都能够从第一个源头就活体状态下不破坏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在鲜活的状态下就把它里面的重要这些物质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这个目前来说还达不到这种广泛的应用，因为这工程量同样也太巨大了。
1: 嗯嗯，
0: 对吧，哎，耗费的时间成本呢那更是太高了，包括耗费什么资金成本肯定也太大了，啊，你本身生物制剂的成本它就比传统药物它就要高，而所以说生物医学怎么办，就得从源头开始，从各种生物物种的源头选择，再到活体的提纯和提取，再到技术干预，实现细胞基因的高度匹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耗时耗力耗资都是巨大的。
1: 是，确实凡事都有利弊嘛。
0: 对
1: 啊，那就看说能不能是利大于弊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候哈，就是各种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高发频繁，而且治疗恢复难度非常大。
0: 嗯
1: 嗯，有的患者连续治疗几年下来就把家里老底儿都花空了啊，但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呀，
1: 那这就是弊大于利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
0: 嗯，
1: 其实好多老百姓都在说这问题，说哪怕一次性啊，咱们钱花多一点，如果说能换来长时间的轻松，不痛苦，不遭罪啊，不再为疾病继续治疗呢，反复的花销，那这就值得呀。
0: 那肯定是呗。
1: 那我们说现在伴着生物医学高速的发展，就让我们对未来可期了。
0: 对对，
1: 如果是有了更好的战胜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哎，
1: 嗯，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您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大家呢还是坚持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坚持做好。
0: 嗯，那是
1: 啊，大家经常练，毕竟楚老师也讲了，说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也是站在呼吸吐纳的根基之上发展而来的。
0: 对呀，
1: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用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那不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呼吸，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吗？那么细胞只有呼吸好了，它才有生命，才有活力，它功能才会好吗？
0: 哎，就是这样啊，就是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改变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每一次的呼和吸就是一个气机气体的交换，从生物医学来说，不就是给我们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啊，不同类别的细胞，来帮助他们或者纠正他们一个良好，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就可以实现细胞呼吸状态的调整和逆转，那细胞的代谢好了，那细胞的活力才会好。
1: 嗯，
0: 养生角度，疾病预防角度，还是说我们出现各种疾病啊，你采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它加速你疾病的恢复进程，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嗯，那看看时间呢，这个时间马上也到了哈，
0: 啊，是是，
1: 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
1: 那么就到这里吧。
0: 嗯，好，
1: 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

0: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暑期以来，锦州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广大市民及外地游客研学参观、接受红色教育的热门打卡地。纪念馆优化服务举措，丰富活动内容，让群众在沉浸，正在进行门禁系统升级维护改造。目前年卡人脸识别录入功能暂停使用，提醒年卡游客入园请携带本人实体年卡凭卡核验入园。8月14号晚间，锦州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想要感受辽东边陲独特风光，不妨走一走高331国道辽宁段，公路顺着鸭绿江的脉搏蜿蜒前行，一色是等经典风景区。驾车期间呢，不仅是风景的巡礼，更是边境文化的独特体验。立秋，宋暑云阔风清，在吉林省吉林

0: 市中旅松花湖的年轻人顺着坡道从山顶速降而下，当雪滑道化身越野的赛道，在地处世界冰雪黄金。湖南常德市常德河街是一条集旅游、休闲、度假、居住于一体的特色休闲景区，2022年被评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和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近年来，河街打造大型沉浸式水上，带动街区夜间餐饮、文创、茶饮消费。初秋时节，位于新疆新源县那拉提镇的花海那拉提景区百花盛放，斑斓绚丽的花海风光惹人沉醉，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花、观景、休闲打卡。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
2: 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2: 看辽西，
1: 看辽西。

探访辽西麦岩山北镇易县26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

非常的走红，尤其是到了暑期啊，到这里看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啤酒教育所就是咱们整个的辽西是第一家。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当联合夜市开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啤酒教育所周围哈、都是有很多的人。那么电子大屏呢也实时显示多款这个饮品的价格还有销量的变化，同时呢也参考了股市的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着现场购买量动态来浮动。那么游客们在取杯之后呢，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的价位来下单。那这可以说是一种游戏化的体验啊，那感觉呢也是特别的轻松又愉快。来自大连的游客江女士说啊，这个刷到过视频，特意过来看一看啊，这种模式实在是太新鲜了。那晚上逛夜市特别过来打卡拍照，也特别出片，给锦州的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那么本地的年轻市民张先生也经常到这个临河夜市来，在他看来呢，这个新项目丰富了夜市的内容。他说这夜市一直是美食很多，那么有了这个啤酒交易所之后呢，夜间的选择也更加的丰富了，经常呢会约上朋友一起过来看一看啊，体验一下这种自助的打酒休闲方式，多了一种真的是挺好玩的。您看在这个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的业态也在不断的落地啊。这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呢，也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新的尝试。那么这一种新旧业态的相融和互补，也进一步的丰富了临河夜市的消费层次。你看这游客都愿意在这多停留一下，是不是？哎，也激活了咱们整个暑期的夜间文旅的消费潜力。看到了大家的这个留言，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感谢您的留言。同时彤彤爸爸分享生活小日常，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哦，也祝您生日快乐啊，也感谢不谈过往这位朋友的祝福。

另外呢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2026咱们锦州新秋惠民消费季启动了，在15号晚间的时候呢，这个启动仪式呢就是在大商锦州百货大楼的户外广场举行的。那么这次的启动仪式现场呢也推出了很多的以旧换新的专项的行动啊，比如说汽车、家电还有数码3C 等等。那么这个换新的服务呢可以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的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套专属补贴，把优惠送到了各类的消费群体。那么同时呢，围绕高校开学的节点，将会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数码产品专属折扣，同步上线锦汇校园通信套餐，精准的激活青年的消费市场。另外呢，像这个石油企业啊，也推出了加油立减，还有充值赠券等等这些福利，也降低了市民的出行消费成本。感谢我的未来不是梦，都是喜欢你的节目，谢谢。感谢这么多朋友在关注看聊戏节目，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前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时呢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同步播出。在下面时间的这一个通报呢，也是相信关乎了很多朋友的出行。8月18号到9月18号，施工单位将会继续对重庆路，也就是石油东街至安顺街路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封闭施工期间呢，也请大家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哈，那确保出行安全。你说一提到这个红海滩的话，大家都会想到盘锦，是不是？那么最近有这样的好事儿啊，红海滩这个商标啊，它回归盘锦了。这话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红海滩的这个商标呢，被济南的一家企业注册了啊。那么好在呢，现在啊，这个济南企业无偿的转让，把它回归给盘锦。应该说呢，这个红海滩是盘锦独一无二的城市 IP， 也是盘锦的金字招牌。那么这一次商标的无偿转让，也实现了红海滩商标资源全域归集，标志着红海滩品牌建设迈入统一管理、一体化运营的新阶段。

咱们说这个暑假还没有结束呢，全国多地就已经官宣这个秋假的时间了，大多都是安排在11月份，跟双休日连休，一共是5天的时间。那么部分地市呢也明确了说，这个幼儿园呢还有高一高二年级也都纳入到这个秋假的范围了。那么之前呢大多数都是小学和初中，是吧？你看这一次呢也是扩大了这个休假的范围。那你看像这个江苏呢是普遍在11月16号到11月18号啊，然后也是跟这个周末相连，会形成5天的假期。那像浙江呢，是从11月25号到11月27号，因为28号、29号是双休日嘛，啊，加在一起呢也是5天的时间。那么像山东呢，秋假的这个时间是11月6号、11月9号和11月10号这3天的时间啊，也是因为这个中间会有11月7号和8号这周末，也形成了5天的这个连休的时间。哎，各地都挺会设计哈，嗯。再来看一看这个内蒙古呢，是你看啊，包括有幼儿园，还有小学、初中，但初中呢也是初一和初二啊。那高中呢是高一高二，安排在11月30号到12月2号这3天啊，也是跟双休日相衔接，一共是5天的时间。还有湖南呢是在11月12号、13号、16号3天的时间，中间呢也是跟周末来连休。哎呀，你看大家基本上哈就已经囊括了整个从10月初一直到10月末。那么相信咱们辽宁的这个秋假也马上就要出台了，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呢？你看这个暑假快要结束了，还没有来得及安排的行程，我们马上可以在秋假提上日程，你说是不是特别的好？好，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欣赏一首鹿晗演唱的歌曲《吹吹风》啊。我们在下面时间呢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东北人起名，那都是生活的味道。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现在呢，这个在我的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啊，也是特别的热闹啊，大家今天呢都在给我留言。不谈过往啊，他也提到了说以前呢就听过豆豆的节目，就只是在猜，今天非常偶然的在抖音当中刷到了这个豆豆，跟想象的是一样的。太好了，没让您失望啊，很开心。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互动啊。

0: 么在下面时间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咱们这个东北人啊起名字的这个话题。那您看啊，是以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哈，这个东北有一些地名特别的抽象，而且呢又写实，最主要听起来觉得特别的好玩幽默，外地人听了之后都觉得干嘛呀，这么美丽的景色，这名怎么听起来是这样式的呢？你看比如说什么老母猪郊、出不来沟、秃顶子山、干饭盆、国家森林公园。
1: 地图找到东北的那一块，放大再放大，你就会看到老母猪郊、出不来沟、秃顶子山、干饭盆森林公园。东北的地名为啥起得这么随心所欲？我们发现东北最高端的地名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方式来呈现。一个分岔河谷，东北人管它叫大裤裆沟，一看这个山沟的形状，名字起得确实是生动形象，虽然没有那么好听，但是极其准确。一条急拐弯的河旁边有一个甩弯子村，这个甩字几乎都可以做阅读理解了，它传神地表达出司机开车开到这儿，猛打方向盘，身体变形的动态场景，把地势的险峻凝结在了地名里。有人说这种直白的命名方式是当时闯关东的人们为了在这片新土地上生产和生活所采用的适应性的策略，比如说出不来沟、雕吃人沟，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山沟水道、危险动物，而且还容易迷路。再比如老西沟子、大坨子、二坨子、三坨子，一听就知道这些地方的排列和方位。东北人的地名就是如此低调实用。说起来，大家知道坨子代表什么吗？它的意思就是成块成堆。你看那些沙洲、岛礁和隆起的草甸，是不是一坨一坨的？类似于这种来自少数民族的语言，在东北话里可不少。比如说泡子，它就来自蒙古语，指的就是小湖泊、小水洼。泡子会出现季节性的银河，周边往往是丰美的水草，一泡小水洼。再比如说喇子，指的是陡峭耸立的岩石山峰，有了这个喇子啊，山的质感就呼之欲出了，像是栽马喇子，一听就知道马来了也要栽在山上。这种因为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地名，看似质朴甚至有点土，实际上就像大地上的语言活化石，承载着东北这片地区多民族文化融合积淀。而且东北也有不少富有诗意的地名，比如说牡丹江，它就源自于满语牡丹乌拉，原意是弯曲曲折，在音译为汉语时采用了牡丹这一意象，一条大江的名字瞬间变得优雅了起来。加格达奇，它就源自鄂伦春语，原意是有张子松的地方，反映了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以及鄂伦春族与土地之间紧密的自然联系。龙井，它来自于朝鲜语龙吊井，原来是指在一处古井旁边安装了吊桶架，后来逐渐演化为如今的龙井。还有伊春，源自满语，原意为衣料皮毛，反映了此地昔日丰饶的物产，而且听起来温和秀丽，十分清新。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垦北大荒的潮流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很多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的名字。比如说著名的大庆，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地质学家在松辽盆地发现了一个油田，为向祖国献礼，遂将油田所在地命名为大庆镇。顺道提一嘴啊，大字在东北话里是一个生活气息很浓的副词，比如说大脑袋、大脚、大水库以及美丽的大东北。总的来说，东北的地名看似质朴，但背后的门道却真不少，既蕴含了闯关东人用命采出来的生存智慧，也留有蒙古族、鄂伦春族、朝鲜族、满族等多民族语言的文化印记，还饱含了北大荒拓荒者献给共和国的赤诚心意。所以可千万别因为地名小看了这个地方，要知道干饭盆可不是只能干饭，那是一个藏在长白山余脉里的天然盆形峡谷，秋日里满山风铃，层林尽染，美得让人忘记了干饭。如果有机会的话，去东北走一走看一看吧。
2: 今天晚上
0: 怎么样，听到了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地名之后，你是不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呢？不过啊，我想跟大家说的可不单纯只是说这个地名啊，哎呀，这个什么又什么下一跳山，又干饭盆，又出不来沟了哈。下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一批东北的植物名啊，可以说是土的掉渣，但是最近在网上又火了。你看比如说这个铃兰，到了东北呢就变成了铃铛花，格桑花呢就变成了扫帚梅，大丽花呢喊成地瓜花。哎呀，这网友一边笑得停不下来，一边又不得不承认东北人起名那是真形象啊。你看咱们说这个铃兰低垂摇曳，就好像是风里晃动的小铃铛，格桑花枝条柔韧，让人联想到扫帚，大丽花的这个块根呢像地瓜啊，这样的名起起来它土，但是你说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你甚至你都不用见到植物，你就凭这个名你就能猜出它形态什么样，颜色是啥样的，触感甚至于用途。 而网友之所以会被这些命名反差戳中，本质上呢是两种思维的碰撞。那一边呢是如今越来越流行的氛围感表达，那植物名呢讲究浪漫、文艺、治愈。那另外一边呢是东北黑土地最直接生猛的生活经验。东北人不爱绕弯子，看见什么像什么，有什么特点就叫什么啊，他们也不是说精心包装出来的 ins 风植物，而是院墙边地头上土路旁风吹雨打也照样疯长的生命。你看叫这个铃兰的时候呢，你总会觉得说它是摆在这个玻璃花瓶里边小心翼翼的养着，对吧？那你要是把它叫铃铛花呢，你就好像是顺手就往那个墙根一栽，吹点风淋点雨，自己能活得热热闹闹的。所以你看这个土味啊，其实不只是植物名，东北呢这个很多的地名也同样是有直来直去的生命力。刚才呢大家也都听到了是吧，其实这个东北人的表达呢一直都是这样的，名可以土，他日子得实，话可以糙，那情感得热乎。很多东北式的命名初听像玩笑，你再琢磨那都是对生活最朴素的观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性格坦荡开朗，豁达又风趣，为人处事坦诚实在，不爱拐弯抹角，乐于用轻松自嘲的方式笑对生活百态。东北植物名的土味儿出圈，那其实呢是地域文化的一次意外的破圈。那么这些听上去糙得可爱的植物名也藏着一种对生命的敬意，不求精致夺目，只求扎实生长。在东北活得旺盛永远比活得漂亮要更加的重要，您说是不是呢？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刚才呢听到了几首歌曲哈。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就是今天的爱听好物了。推荐的是什么呢？也是很多的这个健身人士啊，包括一些很关注身体健康的朋友们所热衷的一样，可以说呢它是一种调料啊，但是现在更多的朋友呢把它加到这个食物当中。这个姜黄粉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有食用过，有的朋友喜欢把它加在比如说一些烘焙当中啊，或者是把它放在这个咖啡当中啊来进行食用。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姜黄粉呢它就是生姜啊，不是，生姜是驱寒发汗的啊，这个咱们喜欢把它切丝儿切片儿啊放在菜里面，是不是它也可以去腥，但是呢这个姜黄它不一样，它叫做这个，它里边有一种非常关键的成分叫姜黄素啊，这个抗炎的能力特别的出众。那这个有机的姜黄呢它里边没有什么添加的东西，并且呢它拿到了国家有机食品的认证证书，每一瓶都有追溯码，手机扫就知道哎种的是哪块地呀，哪天磨的呀，质检报告什么样啊，让您吃的是健康又安心。那说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咱们用的呢是200目超细研磨啊，这便宜粉为什么会便宜呢？因为粗磨一下就完事儿了，但是它细磨的呀它就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口感上会更好，而且呢吸收起来也会更棒，一点都不浪费。关键今天的这个福利呢也是非常的难得啊，那今天呢原价呢是259啊，一组10瓶，每瓶呢是60克，那加在一起应该是600克吧，对吧？那么今天的价格呢是直降到169元，10瓶只要169，也就是600克1斤2两。那算笔账呢，一瓶才16.9块，是吧？一天一小勺，一瓶能喝大半个月，那10瓶呢可以够喝小半年的。如果说呢，您分送给亲戚朋友也是不错的，对不对？你不管说是冲奶呀、冲咖啡呀、泡水呀，甚至你做饭做菜呀，都是可以用的。如果说想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您会用手机的话呢，可以在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粉这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在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的是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10。辅酶 Q10 大家都知道吧，它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的养护特别的好，也不是说这个一定是老年人才会去吃它，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都会选择去吃这个辅酶 Q10 了。那么养心养护这个事儿吧，也不是说啊我到什么秋季啊冬季啊这个时候才去重视的，您全年都应该去把它重视起来。而且呢咱们这个康度牌的辅酶 Q10 呢采用的是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它纯天然提取，没有污染，活性高，很好吸收，没有肠胃负担。那么原价呢是79.9块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呢只需要28.8块啊，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就可以带回家了，一盒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只需要28.8块。大家想要去购买的话呢，可以拨打400-999-0139进行订购，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聊心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节目的开始之前啊，我想跟您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件事儿，或者说是一个现象。
4: 什么现象？
3: 就是老师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老年人的相亲节目特别火，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想开了，想找老伴儿了，甚至呢还有很多父母给儿女下命令说你给我找个老伴儿，有没有这种现象？
4: 这个倒是在咱们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吧，我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节目，但现在普遍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不敢说啊。但如果说小雨哈，就真像你说的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我个人感觉可能不一定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就是一定非要找个老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孤独。
3: 孤独，
4: 对，你看呢，很多了都是子女不在身边啊，有的是离得特别远，不在一个城市，老人呢独自的生活，身边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他就感觉呢特别的孤独，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被遗弃感。而且啊，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老人时不时呢，不管多大点事儿哈，他都会给这个子女打电话，就来回折腾子女。
3: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想要一个存在感吧。
4: 一是存在感，第二个呢就是心里头这种孤独的一种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没有依靠了啊，身边没人倾诉自己的这个苦闷呢，包括喜悦他都没人分享啊。再一个，尤其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 他普遍对于自己身体状况他没有一种预期。我不知道明天或者是就是意外啊哪一个先来，我也不知道明天我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就容易焦虑。这一点呢就是我通过你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想找老伴儿了，就是突然间我就想到有这么个现象。我跟你说个真人真事儿吧，小野。
3: 嗯。
4: 就我们单位吧有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吧她本身呢那是搞科研的嘛，你看我们单位就搞科研的人多。然后呢在实验室里工作。啊，就你知道搞科研的时候，小雨他不是说像咱们这样，他是早八晚五的，到点上班，到点下班。
3: 对，这个一个课题下来之后啊，他就需要在实验室里边经常工作。
4: 要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细胞的培养啊，可能就培养18个小时。那你这18个小时你一直就是守在身边啊。因为18个小时过去之后吧，你得换这个培养皿或者培养机啊，或者是我们看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钢瓶到什么样的浓度，我们得随时得调整。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后半夜啊你也得盯着啊，就是没有说我们现在讲的说早八晚五啊就这么个事儿。
3: 嗯
4: 啊，那这么一来的话呢，他这个女同事也经常的在实验室里边他就休息了，那就小憩一会儿吧，然后实验室外边就摆一张床，困了就在那眯一会儿，晚上呢经常得是加班一宿一宿的，就是不回家。所以说呢他回家的次数比较少啊，那和他父母接触的这个频次呢就比较少啊。结果好巧不巧，正好赶上有一段时间吧，这女同事怀孕已经有七八个月了。七八个月我们讲那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啊。
3: 对，孕晚期。
4: 虽然呢她跟这个母亲在一个城市里边住啊，但是两个人离得也是比较远的啊，所以说呢她母亲隔三差五就给她打个电话。有时候吧他在实验室里边，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里边这个信号是屏蔽的嘛。
3: 嗯。
4: 忙完了之后出来一看，20多条未接电话都是他母亲打的。啊，那你说咱们做子女的肯定是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说就小雨，你看咱们俩这上节目呢也没法接电话。你要是说你下了节目你一打开手机，这一个小时节目过后你这手机上面有10多条就你母亲或者你父亲给你打的这个未接电话，你心里边慌不慌？
3: 那太慌张了，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
4: 对吧？又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怕这手机响，手机响也不怕，怕什么？怕是自己父母给打来的。
3: 嗯
4: 啊，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打电话，你肯定是有事儿啊。所以说，这每一次看到啊，就我们这女同事啊，她母亲给她打这么多电话，就赶紧回去，就把这个电话就得回过去，啊，然后一回电话，她母亲说：“我这儿疼了，我那儿疼了，就是不舒服啊，我动不了了，你赶紧回家来看看我吧。”啊，赶紧带我上医院去看看吧。按道理讲啊，一个父母不是到大毛病的时候，一般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折腾子女。
3: 嗯，
4: 啊，这是我们做子女的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一看到这种情况，刚开始我们这个女同事就特别着急，啊，你这肯定是有大事的，不然他不可能这么折腾我呀。赶紧的就请假，因为你想想，我们这个实验所啊，它的所有的数据啊，它都有人盯着。那你请假你得找同事来帮他看这个数据，他得记录啊，哎，然后自己慌里慌张的就往家跑，跑到家里之后带着母亲就往医院就折腾。结果呢这一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3: 生病了。
4: 什么毛病没有？
3: 那不能啊，什么毛病没有，阿姨怎么会疯狂的打电话呢？
4: 你看的是不是奇怪吧？
3: 嗯。
4: 然后人家这个临床大夫也说了，因为大家都属于同行嘛，腰疼腿疼像你这种形容呢简直就跟蛇了一样，但实际上大夫给他检查

0: 完说你这腰疼腿疼到你这岁数的无一例外他都有，
1: 那这也不算病啊，
0: 就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说白了岁数大的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你说怎么治呢？随着一个年龄的增长呢，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临床上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

0: 疗，做上理疗能让他舒服点啊，你别的方法呢没有，要么就是平时呢多注意点保养，别干什么重活，别着凉啊，每次去呢都是这段话。
1: 嗯，那这样也行，大夫说清楚了，那回去之后也就放心了嘛。
0: 放心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同事把母亲送回家之后，完事他自己手头里边他就有工作呀。
1: 嗯，
0: 他还得回到实验室去工作。可是啊，用不了两天，电话又来了。
1: 又出啥事儿了？
0: 还是母亲打的，一打电话又是20多个未接。然后又说我不行了，我这疼的我受不了了，你赶快带我去看这个大夫吧，可能上次检查的不准，别耽误我这病。
1: 这怎么说呢，这就有点折腾姑娘了吧，因为这姑娘孕晚期那还大着肚子呢，7-8个月了。
0: 对呀，但人家话得说回来了，你说她这老母亲她这个腿疼腰疼是不是毛病？
1: 那是毛病啊。
0: 对，到什么时候讲她疼她一定是毛病，要不然他怎么会疼呢？
1: 嗯，
0: 啊，但是一定啊，不是他所形容的那么严重。那么从咱们患者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其实我这个疼，如果身边没有人的话，可能直接就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包袱。就心理上的包袱，他就觉得这个疼的已经是受不了了。就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有人陪伴的话，他这种疼可能就是啊，真正的就是我们说的中老年人会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那么严重。
1: 嗯。就是有点小题大做、
0: 嗯、
1: 或者说是心里的压力太大了，专注点就在这块了，所以就无限的放大了。
0: 对了，我们这个女同事跟我说完之后吧，我就给她分析，我说其实呢她有没有疼呢，肯定是疼，但是更多的是她因为身边没人，她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呢没有一个预期啊，没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啊。因为你看我们人都是一遇到事儿的时候吧，尤其是中老年人，什么抓手有事指望不上谁，他心里头没底呀、啊、就空落落的，他就没依靠、
1: 嗯、
0: 没安全感。
1: 对，一个人再孤独点儿，疑神疑鬼点儿，总之就是担心哪天自己的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会不会没有人管我呀，
0: 说不是吗？再加上现在你很多的新闻报道担心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然后能不能轮到我呀，能不能摊我身上呢，哎，老人的心里边他就有这个顾虑，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了对家人对亲人的一种依赖。而我这个同事身边发生的这个事儿，他就是这么档事儿啊。而且我之前我跟你讲哈，我还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哎，对了啊，有的时候你一听你说什么号码记错了呀，不是，人家就打110，而且打了多少次你知道不？
1: 嗯，
0: 140多次，就一年打了140多次110。
1: 一年打140多次干嘛呀？这警察都认识他了。
0: 那没早啊，没办法，怎么办啊？他就打这个报警电话，啊，你这边报了警了，你说你一报警，警察那边他能不出警吗？
1: 这是任务啊，是原则，那不能不出警啊。
0: 对吧？哎，但是一次两次行，你慢慢的，你这片警，就你这个区域的警察都认识他了。后来没办法了，干脆带着老爷子就跑到我们医院来了。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呢，是我那天我出诊，我接待的，要不怎么说呢？我记得都有个事儿啊。听完以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来了之后吧，我正常我得是问诊的，我就问老爷子，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啊？老爷子跟我说，别提了，大夫，我这个心脏我难受的，我受不了了，啊，然后呢，我就自己我摸着心脏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它不跳了，它总抛平。啊，你把我看的，这不跳的话，我这不就没了吗？啊，现在还挺有意思，就这么给你讲。
1: 哦，那心脏问题应该
0: 证明心脏确实偷停了，但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呀。然后老爷子刚才说完，还没等着我再问呢，啊，旁边呢带他来这个民警就接茬了，大夫，你可得好好的给他看看。我们值班的警察对这老爷子太熟了，时不时的给我们打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去他家的次数上班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哎，然后我一看，我这个警察都帮着说话了，这情况应该是就挺严重、挺特殊的吧？我就赶紧我就继续问，我说你这平时你血压多少呀？老爷子没回话，旁边的警察就说了，老爷子平时这个低压呢，一般就100左右。警察，我心里边跟你想的一样，我这民警好像这老爷子的儿子，不然说怎么这么了解老爷子情况呢？
1: 嗯。
0: 但我咱不能搭这个茬儿啊，对吧？我又接着问老爷子，我说你的心脏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形容形容。

0: 我觉得这老爷子自己应该知道嘞，啊，结果你自己的情况你不知道不可能呢。
1: 嗯，
0: 哎，这话问完，啊，旁边的民警又接茬了，大夫，这个我没听，老爷子平时呢倒不上来气儿，然后时不时的还有心绞痛，而且呢心脏偷停的情况他也有的，当时没骗你，啊，我一心想，我说你，是他的病还是你的病？人受法啊？结果旁边这警察又接着说话了。但我告诉你啊，他平时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他最难受。哎呦，我当时听完之后吧，你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我问一个患者，坐在我对面的患者，问完了问题之后，患者不回答，旁边的这个人回答，就相当于旁边这人呢是这患者肚子里边的蛔虫似的。
1: 嗯，这就是亲儿子了。
0: 太亲儿子了。我说警察同志，你这一天24小时，你都哪儿最难受？啊，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对吧？我直接问你得了，你跟老爷子什么关系啊？
1: 嗯，
0: 2次多呀。
1: 这老爷子也挺闹人的。
0: 对呀，他打电话，你说我们就得出警啊。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经常去他们家的这几个民警同志啊，就为什么都知道他晚上8、9点钟最难受呢？因为140多个电话里头60%都这个点打的，都是晚上8、9点钟的时候打的。然后我们这个民警同志，不管是谁值班啊，只要到你班了，到这个点了，你甭打电话了，我们直接上老爷子家看一眼就得了，啊，所以说就对他就特别的熟悉，啊，就大夫不瞒你说，这民警跟我讲了，有的时候轮到我值班了，晚上没接老爷子电话，我还挺害怕的，我都担心和老爷子出事儿了，着急就赶快往老爷子家跑，可是一来二去，他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我们一去他家，就警察一到他们家了，那一进门，老爷子明显就好受，
1: 嗯。
0: 啊，老爷自己都跟我们说了，就是没那么难受了，所以说慢慢的后来啊，这些警察他们就习惯了，啊，到他们家之后帮老爷子家里边打扫打扫卫生，把这窗户打开通通风，哎，有的时候到点了一打电话了，拎点东西过去，提前买点生活用品，就一来二去的对老爷子就特别熟悉了。
1: 哎呦，这服务也太到位了，这都处出感情来了。
0: 这真是这，所以现在啊，你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这个事儿，这回呢，他身边这个民警就没说啥，啊，但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了，因为他是拎着兜子来的，把这兜子一打开，说大夫，你看我这一兜子药我都给你带来了，你给我看。
1: 你看人警察就是不一样，想问题很周到。
0: 对，小问题想得很周到，一想说一次啊，一次性把这问题解决吧，啊，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看，我觉得人家警察做得太到位了，啊，然后我就把这兜子拿过来，我一看。这药吃的啊，基本上都是对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跟老爷子说，我这些药吧，你用的应该是都可以，但老爷子给我来了一句，就是这些药没一个好使的，这些药我都吃了5、6年的时间了，我心脏没一丁点缓解，就该难受还是难受，有的时候还感觉这心脏啊就跳了跳它就停了，每次心脏不跳的时候它就害怕，因为它突突嘛，
1: 嗯，
0: 就像落空了一样，够不着。你这样绑在手上啊，这手直接就把电话拿过来，就能拨打112那民警通知。
1: 哦，但是说实在的，这个老爷子那病得挺严重啊，要不然怎么吃药都不管事儿呢？
0: 你看，我跟老爷子说了，我说吧，按道理来讲，民警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老爷子，说：“得嘞，我带你去吧。”
1: 就是从这个状态来讲啊，这老爷子呢也是把小王民警当儿子了，那小王民警都知道这都是我的活儿。
0: 对，然后呢楼上楼下一顿折腾，这个检查结果拿到来之后，我知道老爷子为什么特殊的一个点叫窦房结啊，专门的有一根血管啊，就这根血管是给这个窦房结供血的，这根血管的堵塞了就发生狭窄了。
1: 窦房结是干嘛的？
0: 窦房结小雨你不知道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心脏跳动叫一收一缩，它叫跳动，对吧？
1: 嗯，
0: 它泵血嘛。但是我们心肌细胞最早的收缩和舒张的那个点，就发动源就是这个窦房结。然后通过窦房结，通过神经的传导，带动了整块这个心肌细胞的收缩和舒张。换句话说，刚开始是有一个点收缩，然后它连带着整个的心脏来收缩，然后这个点就开始舒张。然后带动了整个心脏就开始舒张，这就是一个起始点。这个起始点我们在临床上叫窦房结。
1: 嗯，
0: 那这个地方的细胞和心肌细胞不一样， 这个地方的细胞叫窦房结细胞。
1: 明白了，可以说是我们心脏自主跳动
0: 的影响。那我们临床的表现往往就会出现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甚至心绞痛，还会出现发慌、莫名其妙的紧张、心悸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呢，呼吸困难的症状。
1: 哦，那这个影响面啊，还挺大。
0: 发炎，那我们的心脏供血，你想一想，你这个血氧饱和度它就下降了。我们血氧饱和度下来了，我们人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啊，所以说你就觉得上不来气儿了。啊，就是这么个原因。
1: 嗯，
0: 啊，其实这种上不来气儿这种状态，特别让人难受，就是那种被憋死的感觉，憋闷感，我都马上被淹死的那种恐惧感，加上那种窒息感，啊，然后说一句话得喘四五口气儿啊，这个话才能说出来，说完整，要不然的话就说不出来，就那种濒临被淹死的感觉，大家可以。

0: 想象这得多难受。
1: 是啊，那相当痛苦了。
0: 所以说像这种血管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直接引发的就是血管淤堵的问题，就引发了我们的心律不齐，心脏的偷停。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
1: 嗯，那也难怪老爷子天天打电话报警。
0: 对呀，他无儿无女，他没有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咱这人民警察。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最主要的是发生这种情况了，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没有一个预知，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是恐惧感是最吓人的呀。
1: 对，就是我们人老了之后呢，如果咱们的身体条件不好，遇到了一些事情也好，遇到了一些身体的指，这样我们的心才能放下来。
0: 对呀，就可以理解大家的做法，不过确实挺折腾民警同志的。
1: 嗯，
0: 你看他那个片子就出来的时候吧，小王警官呢就帮他取的这个片子，然后老爷子就在我这诊室里边就跟我说，他说呀，大夫，我也知道太折腾这帮孩子们了，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就我也知道人家来了我就没事了，我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啊，但是吧，我说实话，我真是没办法，但凡我这个心脏能舒服一点，我都不麻烦带这民警同志啊。而且大夫你看，我都用了五六年药了，他哪个他也不管事儿啊，啊，他跟我说，他希望说给咱这民警同志添麻烦，我就是希望你有什么办法，你调理好我这个心脏，你让我心脏不难受了，不偷停了，能上来气儿了，我就不麻烦人了。
1: 嗯，确实，人家老爷子这个要求啊，合情合理，人家不想着说给他彻底的去根儿，只要能搭上气儿来，不难受就行。但是他用了这个五六年的药都不管事儿，这个难题您是怎么给解决的呢？
0: 你在当时老爷子用的这些药吧，就是常规的用药，要不说对症嘛，对症并不代表能把病给治好啊，你能解决症状缓解症状，时间久了可能也就形成依赖，那所以说对症的药我就不能给他再加量了，也不能给他换药，因为基本上这个药性都是一样的。
1: 那怎么办呢？
0: 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金边水之素。
1: 哦，
0: 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爷子你这些药吧你该用用，然后我就给你加一样，就是这个金边水之素。当时看完我这个方案，老爷子觉得挺奇怪，就是你这水之素啊，跟我给你开的这个金边水之素完全不一样，我给你用的是江西那边产的叫金边水之素，只有江西樟树才是道地的。然后我又给老爷子说了，我说你喝这个枸杞对吧，那常喝枸杞都知道，枸杞什么地方买的最，长白山的野山参，包括长白山的篱下山是最好的
1: 道地呀。
0: 那什么是道地？因为长白山这个野山参它生长的比较缓慢，它多少年也长不了那么一寸，越是寒冷的地方它越能够聚集饱满的能量，所以说长白山的野山参我们研究发现，它里边的人参皂带它含量是全世界所有人参当中含量最高的，就人参呢之所以有这种生发我们气血的功效，主要就是里边的人参皂带的作用，所以说你用上了之后，我们中医上讲叫做能够回阳救逆啊，你就比如说马上咽气儿的人，你用上了之后了，他能够多活三天，就吊着你这口气儿，这就是道地药材的重要性的来源。因为道地它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一定是最高的，也包括之前咱们讲的三七，一提到三七消息说哪儿的好，
1: 那肯定是江西的呀。但是老师您说的，
0: 你比如说动物药啊，咱们提到这个水质，只有江西当地的水蛭才叫金边水蛭。为什么叫金边水蛭？
1: 因为水蛭的两侧长了一条金线，有金边。
0: 对，而别的地方都不长这样的，它就不叫金边水蛭。那么也只有这种金边水蛭才能被称之为叫飞牛的小栓子，不管你血管哪一部分有这种堵塞了，它都能够帮你快速的清除掉。因为我说了，金边水蛭在我们中医药的药典当中明确的记载了，它是阴中至阳之物，进入我们人体当中之后了，就像星星之火。
1: 那老爷子最后到底用了没呀？
0: 当时老爷子也说吧，啊，说我和这个警察同志来的，你给我开的这个水蛭我以前也用过啊，你说这个道地的金边水蛭好，我可以用，但如果说用完了不好使，我可还带着警察来找你。
1: 哦，那后续是怎么发展的呢？
0: 当时呢就在我们医院，我直接给老爷子开了半年的剂量啊，我说你这样老爷子你不用老来啊，你这个情况我太了解了，金边水蛭素我给你开半年，你慢慢用 啊，你回家了，按照我给你指导的方法，你就来用就行。当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吧，老爷子就来找我了，啊，而且呢，这回还是带着警察来的，啊，不过呢，这回不是小王民警了，换警察了。一进门就跟我说，说易大夫啊，你这个东西我用的是真的挺好的，啊，这两个月我心脏突停的情况几乎没有了，啊，另外呢，那旁边不是跟你警察吗？
1: 嗯，
0: 啊。明显的感觉这个跟大爷挺熟的，上来就跟我说了这段时间老爷挺消停，没这么打电话，
1: 这说明老爷子身体好转了不少啊。
0: 没错，警察也说两个多月来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的次数我就明显的减少了，而且这次特意他找他们警察说希望能够带老爷子专门来找我一次，当时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半年的剂量吗，你不用来找我，你接着用就行啊，等你把这半年的用完之后，你再过来找我，我那时候再给你做个检查，然后咱们给你检查结果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指导用药。这回老爷。

0: 也得更有信心了啊，看了我一眼，说完情况就走了。然后半年之后用完，我说你现在身体情况好了，我就不建议你再用了。因为你这种情况，你别看总有心脏偷停啊、心慌的情况，实际上这个冠状动脉狭窄不是特别严重，而且你现在这半年的金边水蛭你都用完了，一点症状都没有，说明你的这个狭窄的情况已经逆转了啊。稍后呢，我再给你做个检查，斑块、血栓慢慢的都能给你消除掉啊。所以说呢，这老爷子啊，这次好了，就真没有必要再接着用了。
1: 但是人家想巩固，多用点也是正常的心理，就是免得以后再犯病嘛。
0: 我告诉你，小雨啊，这个大家呢想多用点，确实多用点它没什么副作用，但你想过没有，江西产的道地的金边水蛭素，它的量可是有限的，没那么多。所以我就告诉老爷子啊，我说你这个身体都不错了，你再多用的话那就是浪费啊。你别看你是警察带来的，警察来了我也不怕，我得实事求是，我得说实话啊。就这个东西我们医院呢属于定点供应，你好了我就不能再给你开了啊，再用那就等于是浪费。上次为什么我一下给你开半年的量，一是不想让你总折腾人家警察，再一个就是我看人家警察的面子啊，我给你多开点。按道理讲，这个金鳖水蛭素啊，你在医院门诊上的一般都是开一天取一天，你不可能一下子开半年的量。
1: 哦，这么严格啊？
0: 对，他用药管控很严格的。
1: 哎，老师，我想知道后来这个老爷子的检查结果到底怎么样啊？
0: 后来的检查结果是冠状动脉血流未见明显异常，冠状动脉未见斑块及狭窄。
1: 哦，那就是没啥事儿了呗。
0: 对，啥也没看见，阴性的就好了呗。
1: 哦，那才吃半年效果就这么好啊？
0: 效果好是必然的，效果不好的话金边水蛭素它也不会给我们医院专门的定点供应。而且为什么要定点供应呢？首先江西樟树道地的金边水蛭本身是非常稀少的，其次这种级别的金边水蛭它里边的金边水蛭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我最近呢，我详细的了解了一下江西樟树近期的金边水蛭素，就每一批次的金边水蛭生产金边水蛭素啊，它里边含的这个抗凝血酶的浓度含量，它这个标准超出了咱们国家标准的两倍以上啊，更是30年来最难得的一次高含量的品种。所以说这次我一定是极力的要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朋友们争取来的。
1: 含量超过标准的两倍，这也太厉害了。
0: 而且是30年难遇的这么一次高含量高浓度的，非常难得啊。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常见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轻症的不是特别严重的，那这种级别的金边水蛭素基本上满半年你效果会非常好。重症的用满一年，然后到医院你检查一下，如果和我刚才说的老爷子这个情况一样，你多一天我都不让你用。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啊，还得拜托老师多给大家伙联系联系。
0: 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联系，先把名得报上，让我们这边呢也做到心中有数啊，然后大家伙放心，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高含量的30年难得一遇的金边水蛭素。
1: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们啊，先报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听众您好，欢迎打进热线，我是易老师。您哪儿不舒服啊？
3: 哎呀，易老师啊，你好，你好啊！哎呀，我终于我连上您了，太激动了！我现在，我呢今年65了，现在吧，我最大的这个毛病呢，我总是头晕呢，胸口发闷呢，就浑身都没劲儿。哎呀，这折磨我了都快

0: 成年了都现在呀。
1: 别着急，慢慢说啊。头晕胸闷是持续，
0: 尤其吧，每天下午和晚上的时候最严重了。有时候我坐着呢，好好的，突然吧，胸口就发紧了，气呀就接不上来了，这心跳呢忽快忽慢的，头啊一阵阵发懵啊。我也到医院我去查过的，什么心电图呀、彩超的都做过了，大夫呢说我呀心脏的这大问题没有，我呀就是有点供血不足呀，给我开了不少这个稳心活血的药啊。
1: 药是一直在吃，但是效果不理想，对吧？
0: 哎哎，对对对，他就是不好转呢。这药吧，我都吃了一年多了，时好时坏呀。哎呀，最折磨人的吧，就是晚上了。我现在呢，一个人住呀，儿女呀都在外地工作，这一到了夜深人静呢，我这身管呢，哎呀，我经常整晚呢都不敢深睡过去，就特别煎熬啊。
1: 我能听懂你的问题了啊。我跟你说实话哈，很多中老年朋友跟您一模一样，医院检查不出大病，但是常年难受，
0: 对，
1: 根源不在大血管堵死了，而是在细小的微血管末梢血管里边啊，有很多的这个细小的斑块啊、淤积啊、垃圾堵在这些末梢血管里。大血管畅通，仪器检查不出来明显的病变，但是心肌啊、神经末梢供血供氧跟不上，就会反复的胸闷、心慌、头晕乏力，再加上你独居。
0: 真是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这么种感觉呀，反正呢天天身上不得劲，但是呢我又说不出来而具体哪里啊说有毛病，哪里说严重了，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调啊？我吃的那些药啊是不是都没用啊？
1: 不是药不对症啊，是普通的药物吧只能维稳心率，缓解症状，化不掉血管里边陈旧的斑块和微小血栓。你这种细微的血管淤堵啊，长期供血不足的问题啊，必须用专门破水质产品呢。我们也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产地不到地的话，有效成分极低，吃了基本上没啥感觉。只有江西樟树正宗的金边水质飞牛质啊，它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高，能够钻进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把顽固斑块、细微血栓一点点的给它溶解掉，给它化掉。
0: 哦，哎呀，我之前吧，我就是听别人也提过这个水质素来着，我还犹豫呢，我又也不敢用啊，我生怕我不对症，怕没效果的。我这个岁数了吧，我现在呀，就想踏踏实实的。舒舒服服过两天安生日子呀。
1: 我跟你讲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临床的真实效果，你就放心了。就像您这种轻症血管淤堵，长期心肌供血不足，查无大病却常年不适，坚持用上半年就一个周期，全身血管通透性会明显的提升，心慌、胸闷、头晕、睡眠差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够改善了。如果说是多年高血脂、血栓斑块、陈旧性血栓的中老年朋友，坚持用一年，就相当于给全身血管做了一次彻底的清扫养护。而且本次呢，咱们节
0: 拖的呀，我是身心俱疲的，晚上呢睡不好，白天呢人也没个精神头的。儿女呢也在外面呢都跟着担心呢。
1: 我完全理解，就您这种呢属于典型的中老年心脑血管亚健康，拖久了小淤堵就会变成大问题。您呢只要坚持按量使用，把末梢血管疏通开，供血供氧恢复了，心慌胸闷、体虚乏力、睡眠不安呢都会逐步的好转。
0: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我现在呀我就想报名，我呢想好好的调理一下，就不想啊再这么熬着了。
1: 先报名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本次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呢，它名额有限，专门留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但是这次能不能跟厂家谈下来还不确定。不过呢，就像之前有个听众朋友说的，我报名我也什么都不耽误啊。如果说要是到了呢，肯定得先紧着我先报名的啊。如果说没申请下来的话呢，也没什么损失。反正这几天大家伙呢就是需要的，你就抓紧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去报名订购。 啊，然后呢给自己先争取个名额，等到我给大家伙争取到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明白了吧？
0: 哎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哎呀，那易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就打电话先登记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丁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

0: 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匹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维倒地，也被称之为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
1: 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
2: 您打通热线了，慢慢讲一下您身体上的情况，有什么不舒服的，心里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跟我说了啊。
3: 啊，易老师你好，我今年68了，你看我有10年的高血压，啊，高血脂，3年哈、就查出这个双侧颈动脉的斑块，还确诊过这个强心性的脑梗，这几年呢也疏通过血管，哎呀，那些药哈从来也没间断过。
2: 反正是基础病拖了很久了啊，常年靠抗凝的降脂的药在控制指标，对吧？
3: 对对对，没错。你像阿司匹林啊、巴丁的那些药哈、每天我都定点服用，从来也不敢漏。哎，每到这个春秋这个血管收缩的时节，我还主动去医院打这个输液，想着能冲刷血管嘛，预防中风。身体状况的一年不如一年，这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哈、又发闷又发紧，视线呢也经常那个短暂模糊，两条腿也沉，啊，又沉又重。你像走个200-300米哈、这个腿就酸胀的麻木，哎、必须得停下来休息休息。你像晚上，哎，躺下就心慌起，哎，胸闷的，而且那个频繁的盗汗，只能靠着这个枕头啊，半卧着这个睡觉，一晚上这也就醒来个3-4回，啊，根本就没有沉睡睡过觉啊。最让我这个忧心的就是记忆力断崖式的下降，你像出门总忘带钥匙，哎，买个菜转头就忘，哎，要买的东西了。你像子女在外面务工半个月这才回来一次，每次都说我反应特别迟钝，哎，特别担心我，说我慢慢这样发展都成老年痴呆了。你像我身边这个老伙计，哎，都说这个水质素化斑块的管用，前后都换了4个牌子，像那个线下养生馆，哎，直播间我操全都买过，最贵的一盒2300多。哎，这都连续都吃了大半年，哎，复查这个血脂、颈动脉彩超，哎，这个斑块什么的，一点也没缩小，几万块钱啊，全部都白费。我实在是分不清，这个市面上哪种才是真是有效的。
2: 市面上90%的水质制品，它都达不到药用的标准，增高脱久了就脱成了久湿生痰。啊，痰深入血了，它就会堆积，就形成了腹壁血栓，就变成了正价匹块，啊，那咱们说阿司匹林只能打碎大的这个血栓，啊，你细碎的渣子依然在血管里边游走啊，它堵塞了脑部了，眼底的微循环了，啊，第一个认准道地的，中国药典写明了唯一药用的金边水质原产地是江西樟树，
3: 嗯，
2: 啊，你只有江西樟树生产的这个金边水质才是最道地的。你像其他地区，比如说安徽太和的只是什么药材集散地，它根本都不是养水质的地方，那里面只给你写叫农副产品或者是初级农产品，没有药用提纯啊，它这个性能含量极低，再贵它也没有调理的作用，明白吧？
3: 哦，对，我之前买的这个4款啊全是安徽产地，包装你像那个确实写的这个初级农产品，当初只觉得贵，
2: 干的锁活工业了，因为新鲜的金边水质里边这个水质素啊，活性是不稳定的，那传统晾晒的烘干的半年内它的活性就完全失活了，就流失了 啊，所以说呢，要想保持活性，它才能发挥作用。只有依靠低温真空的冻干技术啊，能在3年稳定的锁住有效成分。产品不标注这个冻干工艺的，你就直接放弃。只要不是冻干粉，咱就不用，明白吧？
3: 哦，对对对，你像我家里剩下的那些产品包装哈，完全就没有提冻干，这下就对上了。那这个第三条分辨依据是什么？
2: 每一盒的正品上面吧，都有国家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这上面都必须要有什么呢？有它的含量标准，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今年的这一批的金鳖水质素，啊，它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呢是超出国家药典标准的，它是每克里边含有200单位，而很多杂牌的那只写净含量，就是我这里边含有多少克，啊，你含有多少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每克里边含有多少单位的抗凝血酶也。

0: 就是我们真正用的就是要溶栓化斑的，就这个抗凝血酶，它的单位是多少？哎，如果少或者是根本没写，那咱就没办法去用了，因为它根本起不到作用了，明白吧？
1: 哦，对对对，听完这个三条标准哈，哎呀，我才算分清这个好坏了。这哈，我还有个问题，你像我们小区不少这个老人网购这个干水蛭哈，自己磨粉泡水，
0: 水蛭素它含量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像有高血压呀、脑梗病史的人，如果长时间服用，容易引发牙龈出血，皮下瘀斑，严重的还会引发内脏隐性出血，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啊。
1: 哦，对对对，那个正宗江西樟树金边飞牛蛭和这个杂牌这个核心这个差距在哪儿？真能化解我多年那个陈旧斑块吗？
0: 金边水蛭，也就是刚刚说到这个飞牛蛭啊，它是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是破血逐瘀的圣药啊。它属于药性是阴中制阳，一方面呢能够深入全身大小血管，把硬化固态的斑块直接给你分解代谢掉。它不仅是简单的打散啊，它是给你溶解了，变成液态了，给它容易代谢掉。另一方面呢是补足人体的阳气，切断痰湿滋生的环境。毛细血管深处的微小血栓斑块都能给你清理干净啊，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最适合应用的就是金边水蛭素，明白吧？
1: 哦，对对对，那有没有和我症状相似的这个真实案例呢？给我参考一下。
0: 之前咱们专家组在江西跟踪过一位独居的老人，同样是双侧颈动脉斑块常年的头晕健忘啊，四肢麻木，单纯的吃西药一年了毫无起色，但坚持服用正宗的非牛制冻干粉，一个月人家心慌盗汗就减轻了，夜里边都可以平躺的睡觉了。四个月走路有劲儿了，看东西也模糊，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消失了。坚持八个月复查，颈动脉斑块明显缩小了，买菜做饭做家务都能够自己完成了。
1: 哦，对对对，挺好。哎，那这次对于这次这个节目对接的这批产品，这个品质怎么样呢？
0: 那这就不用说了
1: 啊。
0: 这批金边水蛭素原料是近30年来品质最优的一批，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2倍，而且冻干工艺完全锁活啊，它的产量十分稀缺，单纯的湿气重啊，偶尔头晕的轻症，坚持服用半年就可以缓解浑身沉重、失眠、麻木的情况。像你这多种斑块多少年了啊，有脑梗病史的，建议呢就调理一年。
1: 你像我常年独居，最怕这个深夜突发这个血管急症，你像没人照料，这现在能直接订购吗？
0: 厂家供货的这个配额是有限的，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售，你等到购货商呢协商完毕之后吧，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关键点白白浪费了不少钱呀。
0: 这个就不用讲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啊。然后呢，这回知道了该怎么选了，咱们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啊。如果担心的话呢，可以先打电话说水蛭素到了，我先报个名，有的话呢就给您，没有的话呢咱也不耽误啥啊。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2: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不治。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0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暑期以来，锦州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广大市民及外地游客。

0: 研学参观，接受红色教育的热门打卡地。纪念馆优化服务举措，丰富活动内容，让群众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正在进行门禁系统升级维护改造，目前年卡人脸识别录入功能暂时停用，提醒年卡游客入园请携带本人实体年卡、凭卡核验入园。八月十四号晚，锦州市第30届零和直下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敦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一场聚焦劳动、致敬奋斗的文艺盛宴，为锦城夏夜增添了浓浓温情与活力。想要感受辽东边陲独特风光，不妨走一走 G331 国道辽宁段，公路顺着鸭绿江的脉搏蜿蜒前行，一侧是青山叠翠，一侧是碧水东流，对岸异国风情隐约可见，串联起虎山长城、河口景区等精华景点。驾车期间，不仅是风景的巡礼，更是边境文化的独特体验。运动鞋背着轻便补给的跑山爱好者在山路上奋力攀登，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顺着坡道从山顶速降而下，当雪道化身越野赛道，在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吉林省，滑雪圣地正成为多种极限运动的新地标。湖南常德市常德河街是一条集旅游、休闲、度假、居住于一体的特色休闲街区，2020年被评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和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近年来，河街打造大型沉浸式水上实景项目常德往事，融合光影、水韵历史、本土非遗故事，2025年5月公演至今，累计观演超50000人次，带动街区夜间餐饮、文创、茶饮消费。初秋时节，位于新疆新源县那拉提镇的花，初秋的花田生机不减，各类花卉竞相怒放，长势喜迎，多彩花朵层层交错，错落拼接，斑斓色块绵延连展，宛若一道道彩虹铺落原野。好，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
1: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0: 好，北京时间11:06了，美好生活即刻出发。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啊。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要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6度。17号的20点到18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20度，易县19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17号，好了，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呢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然后呢你可以加入其中，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感谢各位朋友们，谢谢。
3: 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有的地方还会被秋老虎反复的折磨，比如说闷热、 黏腻，像我们锦州昨天的天气就这样啊，特别不想出门。但是呢，今天稍微下了一点雨啊，天气凉快了一些。然而呢，在比如说我们祖国最西北的新疆，而人家现在的温度刚刚好，景色刚刚好，人潮也刚刚好，瓜果也刚刚好啊。我们只是今天想带着大家去这儿，但并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地方凉快。刚刚在评论区有一位山西的朋友就说：“欢迎来山西避暑。”当然了，山西也很凉快哈。我们今天就先走新疆这个路程了。很多听众一直说想要一条不绕路不赶路，一次性看尽新疆所有顶级风光的这样的一个自驾环线。那也是上个星期呢，我发现很多朋友对自驾这个都特别感兴趣，那么今天就这个迎合大家的这个需求，我们来一条自驾环线。我们呢是给大家是8天时间啊，比如说你可以走沙漠、雪山、湖泊、草原、花海、峡谷、古城、丝路、烟火啊，咱们既能看到北疆的极致山河辽阔，又能够感受到伊犁的温柔草原烟火。来吧，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去走。第一天我们要来到的是乌鲁木齐。第一天我们就是不赶路，

0: 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着大家一起去走一条自驾的路线啊，是到新疆去走一走。刚刚呢，我们是落地了新疆，初到西域，感受了一下那里的风情。接下来我们第二天就要正式开启自驾狂欢了。全程走 S21 网红沙漠公路，也是目前新疆最火的无人沙漠景观大道啊。不用去新疆，在这里就能一次性的看尽无垠的戈壁，笔直的公路直通天际，两边是茫茫的黄沙，那种荒芜辽阔治愈。然后到了沙漠尽头，突然间撞击澄澈，碰撞视觉冲击力是特别满的。然后傍晚抵达五彩滩，落日之下，雅丹岩壁五彩斑斓，是北疆最美的日落点位。这一片戈壁呢，沿线人非常少，世代居住的都是沙漠公路，风大，紫外线也特别强。那您一定要全程的带好防晒的，而且不要把让那个沙子挂进你的嘴里啊，口罩什么的都要带好。五彩滩一定要等日落，白天色彩平平，落日才是封神时刻。怎么样？推荐大家有这个沙漠公路以及五彩滩的美好。

带着这样的音乐，我们继续自驾在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奔赴所有人的新疆，终极上网是哪儿？人们称它为人间最后一片净土，那就是喀纳斯。八月份的喀纳斯绿意盎然，湖水通透叠翠，然后森林、河流、草甸、木屋层层叠叠，空气清新的让你就是深呼吸的上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三湾连景，一步一画卷，都是北疆永远的顶流。其实我们就是光说这个名字啊，如果说你在视觉上呢有一个冲击，看到这个神仙湾、月亮湾这个打卡呢，可能现在在你此时此刻的心里的感受更加不一样了啊。那喀纳斯居住着图瓦人，是新疆古老的游牧部落，世代是以放牧狩猎为主，然后呢村子里保留着是最原始的木屋生活。傍晚炊烟袅袅，牛羊慢悠悠地回村，没有喧嚣，只有岁月静好。这个景区还是很大的，务必要早一点进园。神仙湾晨雾绝美，喜欢安静可以早起。我们要尊重图瓦人的村落生活，不随意的私闯民居。到这儿咱们可以尝尝喀纳斯的冷水鱼、手抓肉以及这里的奶茶。

柏松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带着这份美好美丽的心情，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下面我们的第四天呢，这个自驾的行程的第四天，我们是从喧嚣的景区要躲进一个世外桃源。这个世外桃源呢，就让我们住进是夜晚的星空就超级干净了，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星空观测地。禾木是图瓦人主要聚集地啊，村民世代守护着这片山林，生活简单质朴，平日里可以骑马放牧，打理木屋，招待旅客。哈萨克特色纳人，这也是当地的一个叫什么比较代表性的食物了。

为什么要到这里呢？这里是大自然的雕塑展厅，亿万年风烛造就的雅丹群，苍茫辽阔震撼。风起之时，风称穿梭岩壁如同丝扣，所以呢它得名魔鬼城。你说那些古偶剧荒芜辽阔，几乎没有人居住，是纯粹的西域的荒野地貌。本地的老一辈司机牧民呢都说这里是大地的神迹，我们要敬畏自然，敬畏戈壁。午后呢就比较热了，建议大家傍晚入园，全程可以坐小火车，节省体力，戴好帽子防风沙。这就是叫什么，叫魔鬼城。咱们来首《孤勇者》。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孤勇者》，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啊，还是我们的这个自驾路线。接下来我们要从到一个奔赴新疆最蓝的一片海，整条环线的颜值巅峰——赛里木湖，也就是这是所有人心中的一个执念。到新疆，我们一定要去赛里木湖，因为八月份的赛湖那是全年比较温柔的时刻，那个水呀、蓝的通所有的疲惫。自驾环湖，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的画面，也是整条环线最治愈、最浪漫的一站了。湖边的哈萨克牧民逐水草而居，夏季驻扎湖畔，毡房点点，牛羊成群。牧民们非常的热情淳朴，路过都会笑着打招呼，愿意和旅人分享牧区的生活。比如说一碗咸奶茶，就能感受最纯粹的西域温柔。你说这个奶茶呀，哈，新疆呢是咸奶茶，然后我们到了草原上呢，就是那种什么青稞，那个奶茶是有青稞的，就不一样啊。这是，每一个地儿啊，这个生活啊，饮食习惯都不一样，就静静的待在那里。提醒各位的就是，湖边的风还是很大，一定要带好外套。到了那儿呢，咱们可以尝尝牧民现煮的奶茶，还有就是包尔萨克以及手抓羊肉，这些咱们都可以去感受。

常深情的歌曲《大鱼》也应和了刚刚的我们这个景点。那说起自驾行程，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七天，我们就要告别壮阔的山河，走进温柔的伊犁烟火了。我们要去一个童话蓝色小镇果子沟，这里呢，这个果子沟大桥被誉为啊深浅蓝墙搭配繁花木门，童话感十足，它也是一个非常治愈的人文街巷。喀赞其是伊宁百年老民居区了，维吾尔族世代居住在这儿，老匠人守着手艺，居民养花种树，街巷干净温柔，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着最原生态的西域市井生活。大家在这里可以慢逛街巷啊，拍拍人文，坐复古马车，傍晚观夕阳是最温柔的。那到了这儿，咱们一定要尝尝手工捶打的冰淇淋，就新疆的这个还挺有技术的，带着表演那种捶打，然后跟你进行互动啊，你到最后吃到那么样的一个冰淇淋，挺有意思的。包括好吃的桑葚酱，哇，想想啊，涂在面包片上或者馒头片上，那得多好吃啊！下单伊宁拌面啊，这些都是特色。好吧朋友们，那第七天的行程您是否满意呢？

自己自驾到了那边的话，这样的音乐应该是一直或者说多次会出现在你的耳边的。下面我们到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要去用独库公路来收官这条神仙环线啊。八月份的独库公路全线畅通，是一年当中最稳的自驾季。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来收官呢？因为它短短的几百公里，体验一日四季，十里不同天，有草原、云山、雪山、打板、溪流、无缝。那么自驾的给大家提醒就是限速严格，不随意停车，不夜间行车，备上厚外套。沿途的美食咱们可以尝尝过油的肉拌面以及草原的熏马肉。

好了，11:53，我们要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忽热啊，然后上了年纪啊，心脏血管呢就不如年轻人结实，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去维护它。我们给大家选择了辅酶 Q10 这个牌子，也是非常好的康度牌的啊，采用的是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历时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可以让大家带回家了。400-999-0139 400-999-0139。还有一个好物呢，就是有机的姜黄粉。这个有机的姜黄粉呢是抗炎抗氧化的超能选手，是有优惠的，一组10瓶，每瓶60克，原价259，今天价格直降到底，10瓶只要169，到手足足600克，就是1斤2两啊。一瓶才16.9元，每天一小勺，一瓶能喝大半个月。400-999-0139。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
1: 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
4: 空什么变化？木兰不放心，木兰说要去，咱俩一块儿去，让于德鹏、田广荣负责守卫大营。就这样，他们俩化妆改扮，赶奔葵花岭。走进树林，抬头一看，对面来仨人。有准备，决定要把这仨人给抓住。这三位还不知道呢，还正往前走着，木兰和金兆雄轻轻像狸猫似的就窜到三人的身后，飞起一腿，砰砰，都不听，要你们的命！听话，我们一定听话，乖乖的跟我们走。哎哎哎！叫上哪儿去都行。木兰用一根绳子拴着他们仨，金兆雄提刀拉着绳子头，那挺好啊。走前俩人，回来五个啊，抓住仨俘虏。木兰一直把他们仨带到中军大帐，沉着脸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5: 我们是葵花岭巡逻的，
4: 前八寨的寨主，我姓金，叫金奎。他们俩呢？他们俩都是小头目。
5: 好，
4: 把你留下。
5: 来人，
4: 把那俩人带下去，严加看管，不准叫他们跑了。另外，该给吃给吃，该给喝给喝。木兰一笑：“寨主受委屈了，请坐。
5: 你要干什么？”
4: 我要放你。
5: 你说什么？
4: 放我回去？
5: 对，
4: 你从哪儿来的，我还叫你回到哪儿去？谁欠谁的？咱们有什么深仇大恨？
5: 没有啊，我干什么要杀你呢？
4: 刚才抓你那是形势所迫，迫不得已。现在咱把话说清了，马上我就放你走。不但放你，那俩人也放。
5: 花将军就是您？
4: 不，我可不是将军，我是个马童。你说错了。
5: 不管是什么吧，
4: 我们三寨主宋长伦回去，哎呀，把您夸得了不得，把您都捧到天上了。今日一见是一点儿都不假。花将军请上，受我一拜。哎，起来，起起起起，不必如此多礼，我可担待不住啊。请坐，请坐。
5: 哎呀，金奎这心呐，跟开了两扇门一样，恐惧的心理消去了一半，因为他听说了，这花木立，正人君子，我吃不下去，喝点酒总可以吧？
4: 哎，好，那我多谢，我就喝几盅，
5: 请请，两个人一扬脖，把酒喝干了。
4: 金奎就问花将军：“您真想放我回去？”“
5: 是，
4: 绝不戏言。
5: 那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得给您做点什么。
4: 不用做别的，跟我说几句实话就行。
5: 那您问吧，什么事儿？
4: 凡是我知道的。
5: 三寨主宋长伦现在干什么？”
6: 花将军，很不幸
5: 啊！他怎么了？
6: 他让大寨主、二寨主
5: 给压起来了。
6: 不但他一见大寨主说他吃里扒外，二寨主说防止离间，也不怎么，就把他压起来了。
5: 有没有危险？
6: 看眼下还不能，长了就不好说了。
5: 我再问你，
4: 我们随营有三见过他们呢。
6: 哦，
4: 这三个人有危险没？
6: 嗯，

他现在也不能，长了也不好受。山上还发生什么事儿呢？好吧，等我再喝杯酒，我全告诉您。金奎一的弟兄有多一半对大寨主、二寨主这种做法不满，有多一半是同情宋寨主的。要不怎么我认识您了呢？都挺赞成您呐，所以呢，也就赞成宋寨主了。我们山上还有个老人亏。

0: 哎呀，这可危险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你们才去俩人，我倒不怕呀。万一要走漏了消息，你们还活得了吗？除非你告密，不然外人怎么能知道呢？金奎是左右为难呐。把脑袋晃得好像拨浪鼓。华将军，那太危险了！您这一去，就好像进了虎口，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责任。你别怕，用不着你负责任。我们去俩人，就能顶你们10万军队，你放心好了。好吧，既然花将军有这个把握，那我就大胆一试。不过你们可千万加小心。说句不好听的话，万一要走漏了消息，你可别把我说出去。我还有个老爹，一旦把我爹也牵连到里头，我落下不孝之名。其实说了半天呢，他害怕就在于此。谁乐意穿新鞋趟水路走啊？木兰千叮咛万嘱托，说你放心，即便我们被抓住。守口如瓶，绝不牵连了你。那好吧，就这样，花木兰禀报太平侯。韩钦豹一听，吓了一跳：“木立，你胆子太大了。那行，不行，侯爷您放心吧，我心里有底。”此番进山，救三将，要粮台，好一好，还把三位寨主劝得投了降。您就坐等捷报。孩子，要真能办成，我求之不得。就怕，哎，您放心，不会出事的。好吧，既然你有把握。我也不打你的高兴，速去速回。哎，花木兰出去，跟于大鹏一商议，仍然带着金兆雄，因为木兰觉着金兆雄能力大，人也随和，他们两个人一块办事儿比较顺手。营房里头，留下于大鹏、田广龙众将。帮着太平侯守营，木兰和金兆雄穿上葵花岭楼兵的军装号坎儿，腰里头都别上腰牌。你们说从哪儿来的？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一共抓了仨俘虏，除了金奎之外，还有一个姓金的，一个姓马的。那俩人还在随营软禁着，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用他们的腰牌。木兰和金兆雄就冒他们的名字，一切准备就绪。三人动身，因为事在紧急，还得抓紧时间。他们再翻回到葵花岭，天就快二更了。到了山口，被喽啰兵发现了。什么人？站住！
1: 我
0: 是小五吗？哎呦，金寨主，是我。你上哪儿去了？忘了？刚才我不出去查看敌情去。哦，刚才不是我的班。哦，你们三位啊，都打过招呼了。那好，你快请吧。那还用拦吗？三个人把腰牌一晃，顺利的。

进了头的伤口，到第二道伤口也是同样，就这样六道伤口平安通过。过了中平八寨，再往里走就是后山。金奎呀，满头大汗，紧张到顶点上。二位，下一步咱干什么呢？金奎啊，你跟我讲，有个老寨主，这老寨主叫黄静修，他住在什么地方？我打算见他一面啊。你认识他？不认识，就是听你介绍的。那哪行啊，素不相识，一见面发生矛盾再干起来，不会。据你说，这位黄老先生通情达理呀，他怎么能干得起来呢？我到那块去拜会他，去讲理，又不是打仗。你放心，那我就能给你领到门口，我可得躲起来，不能让他知道我是怎么回事，那是自然。金奎仗着胆子，领着木兰和金兆雄，顺着盘山道左拐右拐，过了一片密林，再往前走，翻过一架小山梁，山梁的下的黑压压一座大寨，旗杆上挑着灯笼，影超超看着金斗寨三个字。等了到这，金奎跟守门的军兵打了招呼，军兵一看都是自己山上的，那还有必要拦着吗？人家又有事求见老寨主，就这么的顺利的放行。进了寨子，金奎用手一指，看见没，前面有个院，青砖石头底儿，三层院子，那就是老寨主的家，我可不陪着了，你忙着你的，一会儿我们再找你。哎，看见没，我还回那个树林，有人问我干什么呢，我就说出宫啊，我在那儿等着，快点回来。约会好了，金奎进树林了。出宫呢就是大便，管他有没有，那像不像作笔成样，他把裤腰带解下了，裤子褪下来，在里头比划着。按下他不说，木兰带着金兆雄来到这个院落的门前，一看呢，门开着呢。原因呢，这院子在大寨的里边，无需要关门。他们本身就是贼，难道还怕贼吗？关不关都一样，因此这门是大敞四开。木兰和金兆雄很顺利的进了院子。头层院子漆黑一片，进了穿堂门，到了二层院子一看，五间上房是灯光明亮，屋里头有人谈话，听得非常清楚，院里头空荡荡，并无一人。花木兰和金兆雄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台，切近是摘耳侧听，屋里边是老寨主黄静修跟他老伴儿冯氏正闲谈呢。黄静修啊，连拍桌子在蹲茶碗，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正骂前山那几个寨主。老伴儿呢，不住的规劝：“老头子，算了吧，现在这个山呐，不归你管了。”谁让你何必多出这口气儿呢？啊，你呀，消消气儿吧。天都什么时候了？该休息就休息，别忘了气大伤身呐。我也明白这个理儿，只是我越想越有气。知书明理，陆秉章苦大仇深，又是个直性子。所以
我才把他们收留。

0: 发现他们武艺精通，有管理能力，这才把钱赏给了他们。我可不知道他们是狼崽子，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我不是光恨他们，我还恨我有眼无珠。哎，算了算了，世界上没有。花木兰来在房门前，啪啪啪敲了三下，屋里这老夫妻就一愣：“谁啊？”“
1: 我。”“
0: 你是谁？”“我是来拜望黄老寨主。”真很生的，不像金斗寨的人。半夜三更，这谁？老头把房门开个就出来了，借着灯光一看，站着一个漂亮小伙，穿的是他们山上楼兵的衣服，腰带子上还别着块腰牌。老寨主，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从隋营来的。
1: 什么？
0: 隋朝的联营？对，我在太平侯驾下当一名小小的马童，我姓花，叫花木丽。喂，黄敬修的脑袋嗡了一声，往后倒退两步，吸了口冷气。因为这三个字儿，他把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特别是通过三寨主宋长伦回来这么一介绍，花木丽这三个字儿真不亚于晴天霹雳。老寨主真不明白，这花木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长翅膀飞来的，怎么突然到了我家呢？简直是没法理解。因此他不由得大惊失色。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少年志，走走。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

0: 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治。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心，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其实仔细分析呀、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

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但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多呀，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透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
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发酵中药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的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

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1:1的比例了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的患者，你看看，3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3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3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3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3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儿能给憋死的，那用上咱们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的。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了。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费，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
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他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了。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穷。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

0: 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疯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肿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她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呀，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呀，是听到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关键是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呀。那么我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账。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

0: 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图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2: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两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怎么样。
2: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2: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啊，我哪有今天呢。
2: 那你现在用咱房用多久了？
3: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啊就感觉真是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2: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了。
2: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2: 嗯，
3: 家人呢、啊、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2: 哦，
3: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2: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3: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我提的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2: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3: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2: 嗯，
3: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2: 对，咱们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3: 好好，
2: 嗯，
3: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光这一种药。
2: 嗯，
3: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2: 嗯，
3: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2: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 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3: 嗯，
2: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3: 嗯
2: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
3: 嗯，

0: 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1: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都听您的。
0: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
1: 哦，停药了。
0: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0: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1: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0: 嗯，
1: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方。
0: 嗯，
1: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0: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的利利索索的。
1: 嗯，
0: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的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说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它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它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它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它纠上一副，先定上一副。定完了之后，它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4: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 发酵中药，我买是买了一副，
0: 嗯，
4: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

0: 嗯。
1: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就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了，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0: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1: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0: 嗯。
1: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方益处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0: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儿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儿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儿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儿，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儿。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儿。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有个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20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2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症状也就没有了，2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2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3副药足够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没
1: 谢
0: 事，
1: 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0: 哎，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0: 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好。
3: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3: 嗯。
2: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呀、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3: 嗯。
2: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3: 嗯，
2: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发酵中药，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3: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2: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3: 啊、
2: 哦，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3: 今年多大年纪啊？
2: 今年我56的。
3: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2: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3: 嗯。
2: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儿也不饿，也没胃口。
3: 嗯，
2: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
3: 嗯、
2: 枸杞呀、啊、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3: 嗯，
2: 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3: 嗯嗯。
2: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3: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啊，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的源啊。

0: 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1: 哎，是这么个道理。
0: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反而也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十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的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0: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方啊，药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1: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0: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
0: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0: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3: 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0: 了。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3: 可不是嘛，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袋丸也出现2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 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3: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3: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0: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0: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3: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0: 嗯，
3: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0: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3: 哎呀，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0: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你看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的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3: 也就4-5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0: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10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暑期以来，锦州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 成为广大市民及外地游客参观研学、接受红色教育的热门打卡地。纪念馆优化服务举措，丰富活动内容，让群众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正在进行门禁系统升级维护改造，目前年卡人脸识别录入功能暂时停用，提醒年卡游客入园请携带本人实体年卡、凭卡核验入园。8月14号晚，锦州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一场聚焦劳动、致敬奋斗的文艺盛宴，为锦城夏夜增添了浓浓温情与活力。想要感受辽东边陲独特风光，不妨走一走 G331 国道辽宁段，公路顺着鸭绿江的脉搏蜿蜒前行，一侧是青山叠翠，一侧是碧水东流，对岸异国风情隐约可见，串联起虎山长城、河口景区等精华景点。驾车期间，不仅是风景的巡礼，更是边境文化的独特体验。立秋送暑，云阔风清，在吉林省吉林市中旅松花湖滑雪场内22摄氏度的山林里，身着专业运动鞋、背着轻便补给的跑山爱好者在山路上奋力攀登，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顺着坡道从山顶速降而下。当雪道化身越野赛道，在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吉林省，滑雪圣地正成为多种极限运动的新地标。湖南常德市常德河街是一条集旅游、休闲、度假、居住于一体的特色休闲街区，2022年被评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和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近年来，河街打造大型沉浸式水上实景项目《常德往事》，融合光影、水上历史、本土非遗故事。2025年5月公演至今，累计观演超50,000人次，带动街区夜间餐饮、文创、茶饮消费。初秋时节，位于新疆新源县那拉提镇的花海那拉提景区百花盛放，斑斓绚丽的花海风光惹人沉醉，吸引各地游客前往赏花观景、休闲打卡。初秋的花田生机不减，各类花卉竞相怒放，长势喜人，多彩花朵层层交织，错落拼接，斑斓色块绵延铺展，宛如一道道彩虹散落原野。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5: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7: 手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摄氏度，黑山、北镇、易县26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摄氏度，黑山、北镇20摄氏度，易县19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是多云，北极海新闻5个字啊。 图标呢是一个小鲸鱼的一个图标啊，您下载之后直接用您的个人手机号注册绑定就可以了。首页下拉进入新

视听这个选项，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你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同时也问候线上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您呢可以通过抖音放大镜直接搜索一下春雷两个字，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头像呢是一个白色底儿的卡通小男孩，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了。今天呢咱们要听一出啊红色经典大戏啊，这个是1974年上映的现代京剧电影平原作战。这也是既是百听不厌，常品常新。老一辈呢其实对这一些现代戏啊都特别的了解，年轻的朋友呢可能不太知道啊这出戏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线啊。简单的来说，局势很危急，那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八路军排长赵永刚临危受命，带领小分队披星戴月下山，深入敌后平原地区。那么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大地，赵永刚不硬拼不蛮战，依靠人民群众截断粮道，炸毁军火，牵制日寇主力，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部剧呢没有轰轰烈烈的正面的那种大战啊，战争的镜头相对比较少，但是呢它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人民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演绎出了军民同披星戴月离开太行山，深入茫茫平原敌后，开启游击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序幕的段落啊。这是一段老生的开篇唱段，版式开阔昂扬，节奏铿锵有力，满满的都是革命战士的壮志豪情。我们来听。

开头就这一小段啊，那么实际上从这个前面啊，还有一段，包括类似芭蕾舞剧的啊这样的一段演出，因为这出戏里面啊，很多的舞台上面的表演其实是无可替代的，嗓音高亢明亮，刚劲醇厚，自带那种军人的正气和气场。那这一段作为开篇演唱，行腔非常的开阔，非常的舒展。铿锵利落，高低音的转换也非常的自然流畅，咬字也是清晰有力的，是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的。张大娘作为当地的群众代表，目睹着日寇的暴行，饱受战乱之苦，心中也是一直期盼着八路军的到来啊。那在漫漫长夜、无尽黑暗之中，哎，听说这个八路军小分队呢，下山奔赴平原作战，内心就那种期盼的光明和希望啊，又燃起了。所以呢，后面有一段张大娘的独唱啊，饰演张大娘的是高玉倩老师，《暗夜中见光明》。

0: 我非常喜欢高玉倩老师的声音啊，她的老旦的唱腔呢，非常的醇厚、温润，而且特别有情绪。这个呢，就特别像什么呢？这两年有很多的这种演戏类，一个人的表演，这个人的声音有情绪。高玉倩老师就是她的。演唱他的表演，情绪非常的饱满，共情力拉得满满的，没有什么华丽的炫技，哎，真情实感，你就单纯听他的声音就是一。那大家其实也可以再往远了想一下啊，他还饰演过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忘记是他演的了，这个就是86版《西游记》当中的高翠兰的母亲。哎，高老庄的那个高夫人，也是高玉倩老师演的。这个八路军啊，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平原之上枪声四起，战事不断。那么张大娘和这个小英身处后方乡村，听闻枪声炮响，心里边啊满满的都是牵挂和担忧。一边呢是奋勇杀敌、浴血奋战的八路的一个纽带，所以呢，这个张大娘和小英。哎，两个人也有那么一段唱，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它是两个人的两段唱啊，通常都是连在一起的。一段枪声响，激起我满怀惦念；一段是小英的那个枪林弹雨。哎，咱们来听一听。
1: 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的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呢？
1: 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

一段非常经典的对唱啊，板氏呢婉转深情，舒缓细腻。张大娘的唱词呢是那种沉稳厚重的，它里面饱含着长辈对于战士的担忧和期许。小英的唱词呢是那种情感非常真挚，一老一少，一沉一亮，哎，唱腔互补，情感相融。两位名家的。

对唱啊，这个确实温情满满，韵味十足啊。这也是另外的一段军民鱼水情了。那赵永刚带领小分队扎根平原乡村，紧密的联系群众，熟悉地形，然后摸清日寇的粮草运输、军火补给路线，为了截断敌人增援进山的物资通道，打乱敌人的计划，哎，乔装打扮，隐蔽潜伏，哈哈，扮成这个。所以呢，就有这么一段啊，实际上在以前看的时候，哎，内心真的是满满都是振奋。但是现在重新再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赵永刚这个人，他身上啊一直都是有那种就好像闪闪的光，就日寇就上当啊，这着实也是不聪明，反正所以就有那么一段唱啊，赵永刚呢整装待发，运筹帷幄啊，伺机歼敌的一段内心独白，哎，红缨车鞭拿在手，

0: 卷的。
1: 高卷，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0: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1: 哦，你真是赶！
0: 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兵下。什么调皮难斗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2: 好的，
3: 哟，
2: 你见过八路军？
1: 见过。
2: 你来看，他是什么人？
1: 是。
0: 哦，何班长，你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4: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1: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2: 哦，喂，这里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0: 太君放心，一粒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0: 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1: 什么辛苦辛苦的，快点警卫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2: 是，
1: 走。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0: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3: 报告贵田队长，紧急命令。

屡次的清剿失败，哎，怎么办呢？强攻硬打，这是一方面，那么还得怎么样呢？伪装和善，花言巧语。哎，交代事情。那张大娘呢，在一众乡亲面前怒斥敌人。有一段特别的那种具有铮铮骨气的一段唱啊，那是一段1分多钟，哎，咱们来听一听高玉倩老师这一段花言巧语装模作样。

刚刚在公屏上啊，有朋友还在说好久没有听京剧了啊，这一听还挺好听的啊，欢迎你们常来啊，欢迎大家常来。您最开始啊还挺直着后背呢啊，还梗着脖子呢。高玉倩老师当时的那个表演状态上来，这手指头一伸，哎，那小鬼子吓得都匍匐在地了都。确实啊，满满的都是对日寇的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无辜百姓受了难啊，那目睹着日寇的这种残暴的行径，乡亲百姓的苦难遭遇，张大娘呢是义愤填膺的。那么个人的亲人啊，还有一系列的剧情的发展，但是现在有一些这个细节的剧情我也有点记不清了啊。这个戏呢真的是要多看啊，大伙儿也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这出戏的完整版的电影，现在还能看得到，大概2个小时左右啊。

后来呢，就是这出戏里面有一个让我特别伤心的一个时刻，就是张大娘牺牲了啊，张大娘牺牲了，为了保护他人牺牲了，这也是很多人非常伤心非常难过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包括啊，我们这个戏中的主人公赵永刚啊，面对乡亲受难，面对牺牲，面对战友的负伤，他内心真的是很悲痛的，非常感念百姓的付出，痛惜亲人的罹难。但是作为指挥员，他知道悲痛没有用，退缩更不行，所以呢，就只能是忍下心中的热泪。

0: 小英呢，带领着青年民兵、乡村的群众全员参战，手握红缨，哎，藏身在青纱帐中，依托地道、丛林、田野，配合八路军歼灭日寇。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英自己有一段唱啊，就是拿着红缨枪在青纱帐中的时候，有那么一段唱，非常的斗志昂扬，板式明快激昂，清新热血，看了之后就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啊。
1: 嗯，

每次听这一段的时候，都觉得浑身有劲儿，特别有力量，感觉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啊。那么后面啊，再往后的时候，基本上就到这出戏的尾声了，该到最终决战了。月色微黄，红高粱遍野，哎，截断敌军粮道，也粉碎了日寇的清剿计划，彻底击溃龟田大队，取得了平原作战的最终胜利，守护了太行根据地的安宁。这也是我们，哎，都很喜欢的一个结尾啊。那么，有那么一段唱啊，也许听不。

0: 这部1974年的现代京剧电影，跨越半个世纪，依然经典不衰。用最质朴的唱腔、最真实的故事望相助，也是军民同心、众志成城，才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岁月安宁。那关于今天平原作战的唱段，我们就听到这儿。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
0: 见凉啊，尤其像今天上午还下了雨，很多的朋友会发现啊，这个腿呢会有酸沉的感觉，哎，走路呢有点迈不动啊，还有的朋友会发现自己呢这个脸色不好啊，有的朋友会长斑，然后看着很憔悴，然后还有这个一换季呢就不舒服。有没有什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调养一下身子的呢？做一下食补的呢？也有，今天给大伙儿推一个好东西啊，叫有机姜黄粉。这是一个抗炎抗氧化的一个超能选手啊，从根本上把身体的炎症给消下去。哎，炎症消了，疼痛自然就没有了。那么我们说姜黄和生姜是一个吗？不是啊，姜黄和炒菜用的那个生姜不是一回事儿。生姜呢主要是驱寒发汗也好，它是有一种天然的抗炎能力的，对付这个关节里的慢性炎症效果特别好啊。那么今天给大伙推呢，比面粉还细，你倒进温水里一搅就化开了，没疙瘩，没颗粒，入口顺滑，吃进去呢，这个有效成分就能够被一斤二两的姜黄粉啊，一天一小勺就够，一瓶呢能喝大半个月，这十瓶啊够小半年的。但这个姜黄粉呢也是库存呢不是那么的多啊，采用的都是云南核心产区的有机的姜黄，一年收一季，那么能收上来的好姜黄就这么多。往年每次开售的时候卖都特别快，付一个字儿，关键词是啥呢？粉，就能自助下单了。同时提示大家的是啊，我们这一段时间给大伙儿推的那个康度的辅酶 Q 十，很多朋友之前购买过的一个老品，那对于这个养心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这一款辅酶 Q 十呢用的是微生物酶发酵技术，哎，纯天然提取的，无污染，活性高，非常好吸收啊。现在呢是活动价非常的划算，正常它一盒01394009990139，大伙儿抓紧时间下单吧。那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3: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

0: 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
2: 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
2: 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松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购，节目的开始之前啊，我想跟您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件事儿，或者说是一个现象。
5: 什么现象？
4: 就是老师，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老年人的相亲节目特别火？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想开了，想找老伴儿了，甚至呢还有很多父母给儿女下命令说，你给我找个老伴儿，有没有这种现象？
5: 这个倒是在咱们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吧，我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节目，但现在普遍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不敢说啊。但如果说小雨哈，就真像你说的，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孤独，
4: 孤独，
5: 对，你看呢，很多的都是子女不在身边啊，有的是离得特别远，不在一个城市，老人呢独自的生活，身边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他就感觉呢特别的孤独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被遗弃感。而且啊，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老人时不时呢，不管多大点事儿哈，他都会给这个子女打电话，就来回折腾子女。
4: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想要一个存在感吧。
5: 一是存在感，第二个呢，就是心里头这种孤独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他普遍对于自己身体状况，他没有一种预期。我不知道明天或者是就是意外啊，哪一个先来，我也不知道明天我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就容易焦虑。这一点呢，就是我通过你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想找老伴儿了，就是突然间我就想到有这么个现象。我跟你说个真人真事儿吧，小野。就我们单位吧，有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吧，她本身呢那是搞科研的嘛，你看我们单位就搞科研的人多，然后呢在实验室里工作啊，就你知道，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细胞的培养啊，可能就培养18个小时。那你这18个小时你一直就是守在身边啊，因为18个小时过去之后调整，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后半夜啊你也得盯着啊，就是没有说我们现在讲的说早八晚五啊，就这么个事儿。啊，那这么一来的话呢，他这个女同事也经常的在实验室里边他就休息了，那就小憩一会儿吧，然后实验室外边就摆一张床，困了就在那眯一会儿，晚上呢经常得是加班，一宿一宿的就是不回家。所以说呢，他回家的次数比较少啊，那和他父母接触的这个频 七八个月我们讲那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啊。
4: 对，孕晚期。
5: 虽然呢他跟这个母亲在一个城市里边住啊，但是两个人离得也是比较远的啊，所以说呢他母亲隔三差五的给他打个电话。有时候吧他在实验室里边，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里边这个信号是屏蔽的嘛，
4: 嗯，
5: 忙完了之后出来呢也没法接电话。你要是说你下了节目你一打开手机，这一个小时节目过后你这手机上面有十多条就你母亲或者你父亲给你打的这个未接电话，你心里边慌不慌？
4: 那太慌张了，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
5: 对吧？又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怕这手机响，手机响也不怕，怕什么？怕是自己父母给打来的。
4: 嗯，
5: 啊，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打电话，你肯定是有事儿啊。所以说，他每一次看到啊，就面女同事啊，他母亲给他打这么多电话，就赶紧回去。按道理讲啊，一个父母不是到大毛病的时候，一般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折腾死你。
4: 嗯，
5: 啊，这是我们做子女的

0: 也都是这么想了。所以说一看到这种情况，刚开始我们这个女同事就特别着急啊，你这肯定是有大事的，不然她不可能这么折腾我呀，数据这得记录啊，哎，然后自己慌里慌张的就往家跑，跑到家里之后带着母亲就往医院就折腾。结果呢，这一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1: 生病了。
0: 什么毛病没有？
1: 那不能啊，什么毛病没有，阿姨怎么会疯狂的打电话呢？
0: 你看的是不是奇怪吧？
1: 嗯。
0: 然后人家这个临腰疼腿疼到你这岁数的无一例外他都有。
1: 那这也不算病啊。
0: 就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说白了，岁数大的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你说怎么治呢？啊，随着一个年龄的增长呢，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临床上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啊，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的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它不是什么大病。
0: 啊，绝对不像说老太太自己形容的，我这腿像折了一样。啊，然后你给我点方法怎么办？做理疗，那都是这段话。
1: 嗯，那这样也行，大夫说清楚了，那回去之后也就放心了嘛。
0: 放心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同事把母亲送回家之后，完事儿他自己手头里边他就有工作呀。
1: 嗯，
0: 他还得回到实验室去工作。可是啊，用不了两天，电话又来了。
1: 又出啥事儿了？
0: 还是母亲打的，一打电话又是二十多个未接。然后又说我不行了，我这疼的我受不了了，你赶快带我去看这个大夫吧，可能上次检查的不准，别耽误我这病。
1: 这怎么说呢，这就有点折腾姑娘了吧，因为这姑娘孕晚期那还大着肚子呢，七八个月了。
0: 这个时候其实我这个疼如果身边没有人的话，可能直接就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包袱，就心理上的包袱，她就觉得这个疼的已经是受不了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有人陪伴的话，他这种疼可能就是啊，真正的就是我们说的中老年人会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那么严重。
1: 嗯，就是有点小题大做，
0: 嗯，
1: 或者说是心理的压力太大了，专注点就在这块了，所以就无限的放大了。
0: 对了，我们这个女同事跟我说完之后吧，我就给她分析，我说其实呢，她有没有疼呢？肯定是疼，但是更多的是她因为身边没人。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呢没有一个预期啊，没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啊，因为你看我们人都是一遇到事儿的时候吧，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子女不在身边，很多人呢他就会往坏了想，就不会他往好了想。所以说老年人我经常说身边没有什么抓手，
1: 回点儿，总之就是担心哪天自己的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会不会没有人管我呀，
0: 说不是吗？再加上现在你很多的新闻报道啊，头条啊，电视啊，啊，他讲的都是一些个例，但是这些个例我们了解，老人看完了之后啊，他就害怕了，
1: 嗯，
0: 他就担心了，亲人的一种依赖。而我这个同事身边发生的这个事儿，他就是这么档事儿，啊，而且我之前我跟你讲哈，我还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我来给你讲一下，就特别有意思啊，一个70多岁的老爷子，他也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他呢。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哈、啊？只要是啊，有的时候你一听，你说是号码记错了呀？不是，人家就打110，而且打了多少次你知道不？
1: 嗯，
0: 140多次，就一年打了140多次110。
1: 一年打140多次干嘛呀？这警察都认识他了。
0: 对，都认识他了，啊，怎么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他自己一个人，身体一旦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本身自己无儿无女，然后老伴走的也早，
1: 得那不能不出警啊，
0: 对吧？哎，但是一次两次行，你慢慢的，你这片警，就你这个区域的警察都认识他了。后来提了大夫，我这个心脏我难受的我受不了了，啊，然后呢，我就自己我摸着心脏啊，有时候我就觉得他不跳了，他怎么偷停？啊，你把我看的，这不跳的话，我这不就没了吗？啊，现在还挺有意思，就这么给你讲。
1: 哦，那心脏问题应该是大问题，
0: 是偷停了，但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呀。然后老爷子刚才说完，还没等到我再问呢，啊，旁边呢带他来这个民警就接茬了，大夫，你可得好好的给他看看。我们值班的警察对这老爷子太熟了，时不时的给我们打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去他家的次数比去我妈家的次数都多。
1: 哦，
0: 啊，就是回家怎么讲话呢？这民警讲话，我回家呀，我是。看亲家了，我上这老爷子家来呢，我这是上班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哎，然后我一看，我这个警察都帮着说话了，这情况应该是就挺严重、挺特殊的吧？ 我就赶紧我就继续问，我说你这平时你血压多少呀？老爷子没回话，旁边的警察就说了，老爷子平时这个低压呢一般就100左右，高压呢150-160。
1: 哼，这哪是警察叔叔啊，这不老人的儿子吗？
0: 你看当时我问这老爷子的时候吧，我眼睛就瞟了一眼这警察儿啊，对吧？我又接着问老爷子，我说你的心脏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形容形容，我觉得这老爷子自己应该知道呗，啊，结果你自己的情况你不知道不可能啊。
1: 嗯，
0: 哎，这话问完啊，旁边的民警又接茬了，大夫这个我没听，老爷子平时呢倒不上来气儿，然后什么，但我没敢吱声啊，我就疑惑的我又看了一眼这警察，然后拧过头我问老爷子，我说你都什么时候倒不上来气儿啊，那然后怎么的难受法啊？结果旁边这警察又接着说话了，但我告诉你啊，他平时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他最难受。哎呦，我当时听完之后。

0: 后吧，你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我问一个患者，坐在我对面的患者，问完了问题之后，患者不回答，旁边的这个人回答，一个小时里头哪儿最难受啊？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对吧？我直接问你得了，你跟老袁什么关系啊？
1: 嗯，
0: 啊，然后当时那民警也乐了，一看我乐了，他也乐了，没啥关系。就这一年当中，老爷子给我们打了140多个电话，几乎一天得打2次多。为什么都知道他晚上8、9点钟最难受呢？因为140多个电话里头60%都这个点打的，都是晚上8、9点钟的时候打的。然后我们这个民警同志，不管是谁值班啊，只要到你班了，到这个点了，你甭打电话了，我们直接上老爷子家看一眼就得了，啊，所以说就对他就特别的熟悉。啊，就大夫不瞒你说，这民警跟我讲了，有的时候轮到我值班了，晚上没接老爷子电话，我还挺害怕的，我都担心和老爷子出事儿了。
1: 嗯，难怪他知道的这么清楚呢，这个警察叔叔也不容易啊。
0: 警察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保卫我们这个国人的这个健康啊，因为他说话他不成句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吧，这个警察跟我讲说，一听着老爷子打电话倒不来气儿的时候，他们也特别紧张，特别着急。就赶快往老爷子家跑，可是一来二去他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我们一去他家，就警察一到他们家了，那一进门老爷子明显就好受。
1: 嗯，
0: 啊，老爷自己就跟我们说了，就是没那么难受了，所以说慢慢的后来啊，这些警察他们就习惯了，啊，到他们家之后帮老爷子家里边打扫打扫卫生，把这窗户打开通通风，哎，有的时候到点儿了，一打电话了，拎点东西过去，提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老爷子之所以打电话求助民警，啊，首先的身体肯定是有问题，这不是装吗？第二个就是也实在是没人求了，孤寡老人呢。
1: 嗯。
0: 啊，他需要这么一份依赖。然后当时我就问了，我说老爷子，我以为现在也来的。把这兜子一打开，说大夫你看我这一兜子药我都给你带来了，你给我看。
1: 你看人警察就是不一样，想问题很周到。
0: 对，想问题想得很周到，一想说一次啊，一次性把这问题解决吧。啊，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看，我觉得人家警察做得太到位了。啊，然后我就把这兜子拿过来，我一看这药吃的啊基本上都是对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跟老爷子说，我这些药吧你用的应该是都可以。但老爷子给我来了一句，就是这些药没一个好使的，这些药我都吃了5、6年的时间了，我心脏没一丁点缓解，就该难受还是难受，而且心里头就掉了块石头似的那种感觉啊，怕到什么程度，晚上不敢睡觉，晚上如果说太困了睡着的时候，老爷子还真有招，他用个橡皮筋把这个电话直接绑在手腕上。老爷子说就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不跳了，怕这个电话离得远够不着。
1: 这个老爷子那病得挺严重啊，要不然怎么吃药都不管事儿呢？
0: 你看我跟老爷子说了，我说吧，按道理来讲，就你这些药呢都是在医院里边开的，那医院的大夫的肯定是比较专业的，这都是对症的药，咱也看了。我说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做一个，然后又看了看老爷子说，得嘞，我带你去吧。
1: 就是从这个状态来讲啊，这老爷子呢也是把小王民警当儿子了，那小王民警都知道这都是我的活儿。
0: 对，然后呢楼上楼下一顿折腾，这个检查结果拿到来之后，我知道老爷子为什么的心脏真的有这种偷停的情况。
1: 嗯，
0: 就从他这个造影上来看哈，明显的看到他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这儿有一个特殊的改了。
1: 窦房结是干嘛的？
0: 窦房结小姐你不知道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心脏跳动叫一收一缩，它叫跳动，对吧？
1: 嗯，
0: 它泵血嘛。但是我们心肌细胞最早的收缩和舒张的那个点，就发动源就是这个窦房结。然后通过窦房结，通过神经的传导，带动了整块这个心肌细胞的收缩和舒张。换句话说，刚开始是有一个点收缩，然后它连带着整个的心脏来收缩。
1: 起始点。
0: 对。那么这个窦房结这专门有一根血管，就是给它供血的，这根血管连接的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说这根血管堵塞了，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整个的心肌供血，尤其是窦房结这个位置的供血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我们临床的表现往往就会出现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甚至心绞痛， 还会出现发慌、莫名其妙的紧张、心悸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呢，呼吸困难的症状。
1: 哦，那这个影响面啊，还挺大。
0: 等着上不来气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我说你们什么感受？他们很多人给我形容，就是有一种溺水的感觉，就马上要窒息了。就像这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水里头马上被淹死的那种恐惧感，加上那种窒息感啊，然后说一句话得喘四五口气儿啊，这个话才能说出来说完整，要不然的话就说不出来，就那种濒临被淹死的感觉，大家可以想象这得多难受。
1: 是啊，那相当痛苦了。
0: 所以说像这种血管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直接引发的就是血管淤堵的问题，就引发了我们的心律不齐，心脏的偷停。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
1: 嗯，那也难。
0: 主要的是发生这种情况了，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没有一个预知，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是恐惧感。

0: 最吓人的呀。
1: 对，就是我们人老了之后呢，如果咱们的身体条件不好，遇到了一些事情也好，遇到了一些身体的指标的波，心才能放下来。
0: 对呀，就可以理解大家的做法，不过确实挺折腾民警同志的。你看他那个片子就出来的时候吧，小王警官呢就帮他取的这个片子，然后老爷子就在我这诊室里边就跟我说，他说呀，大夫，我也知道太折腾这帮孩子们了，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就我也知道人家来了，我就没事了，我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啊？但是吧，我说实话，我真是没办法。但凡我这个心脏能舒服一点，我都不麻烦咱这民警同志啊。而且大夫，你看我都用了5、6年药了，他哪个他也不管事儿啊！他跟我说，他说大夫，你知道我。
1: 确实，人家老爷子这个要求啊，合情合理。人家不想着说给他彻底的去根儿，只要能搭上气儿来，不难受就行。但是他用了这个5、6年的药都不管事儿，这个难题您是怎么给解决的呢？
0: 你在当时老爷子用的这些药吧，就是常规的。老爷子，你这些药吧，你该用用，然后我就给你加一样，就是这个金鳖水之素。当时看完我这个方案，老爷子觉得挺奇怪，就说你这玩意儿以前我还真就用过，但是没什么效果啊。然后我就乐了，我说老爷子，我说您可别瞧不起这东西，你以前用的这个水之素啊，跟我给你开的这个金鳖水之素完全不一样。我给你用的是江西那边产的，叫金鳖水之素，只有江西樟树才是道地的。然后我又给老爷子说了，我说你喝这个枸杞，对吧？那常喝枸杞都知道，枸杞什么地方买的最道地？
1: 您
0: 野山参，包括长白山的篱下参是最好的。
1: 道地呀、
0: 那什么是道地？因为长白山这个野山参，它生长的比较缓慢，它多少年也长不了那么一寸。越是寒冷的地方，它越能够聚集饱满的能量，所以说长白山的野山参，我们研究发现它里边的人参皂带的作用，所以说你用上了之后，我们中医上讲叫做能够回阳救逆，啊，你就比如说晚上咽气的人，你用上了之后了，他能够多活3天，就吊着你这口气儿，这就是道地药材的重要性的来源，因为道地它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一定是最高的，你包括之前咱们讲那三七。一提到三七消息，说哪儿的好？
1: 那肯定是江西的呀，但是老师，您说的这些都是植物药，而水蛭它是动物药，能一样吗？
0: 动物药也一样，动物和地域的关系，它比植物还有依赖性的。不管你血管哪一部分有这种堵塞了，它都能够帮你快速的清除掉。因为我说了，金鳖水蛭在我们中医药的药典当中明确的记载了，它是阴中至阳之物，进入我们人体当中之后了，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老爷子最后到底用了没呀？
0: 当时老爷子也说吧，说我和这个警察同志来的，你给我开的这个水蛭，我以前也用过啊。你说这个道地的金鳖水蛭好，我可以用，但如果说用完了不好使，我可还带着警察来找你。
1: 哦，那后续是怎么发展的呢？
0: 当时呢，就这样回家了，按照我给你指导的方法，你就来用就行。当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吧，老爷子就来找我了，而且呢，这回还是带着警察来的，不过呢，这回不是小王民警了，换警察了。一进门就跟我说："说易大夫啊，你这个东西我用的是真的挺好的，这2个月我心脏扑没这么大电话。"
1: 这说明老爷子身体好转了不少啊。
0: 没错，警察也说，2个多月来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的次数，我就明显的减少了。而且这次特意他找他们警察，说希望能够带老爷子专门来找我一次。当时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是给去进行下一步的指导用药。这回老爷子就更有信心了啊，看了我一眼，说完情况就走了。然后半年之后用完，再次来到我这儿，非得让我给他再开点这个金鳖水之素。我说你别着急了，我给你检查完再说，我给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你现在身体情况好了，我就不建议你再用了，因为你这种情况，你别看总有心脏偷停啊、心慌的情况，实际上这个冠状动脉狭窄不是特别严重，而且风险了，没有任何问题了，你这个金鳖水之素啊，根本就没必要用了，而且说实话，像他这种情况的比较轻的，按道理讲，用半年完全可以，半年的时间相当于全身的血液都换了2遍一样。 啊，即使是有时候啊，重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血管淤堵的患者，坚持用一年左右，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做了一次彻底的溶栓手术，斑块血栓慢慢的都能给你消除掉，啊，所以说呢，这老爷子啊，这次好了，就真没有必要再接着用了。
1: 嗯，但是人家想巩固，多用点也是正常的心理，就是免得以后再犯病嘛。
0: 我告诉你，小雨啊。这个大家呢想多用点儿，确实多用点儿它没什么副作用，但你想过没有，江西产的道地的金边水质素，它的量可是有限的，没那么多，所以我就告诉了，我得实事求是，我得说实话啊，就这个东西我们医院呢属于定点供应，你好了我就不能再给你开了。
1: 严格啊，
0: 对，他用药管控很严格的。
1: 哎，老师，我想知道后来这个老爷子的检查结果到底怎么样啊？
0: 后来的检查结果是冠状动

0: 动脉血流未见明显异常，冠状动脉未见斑块及狭窄。
1: 哦，那就是没啥事儿了呗。
0: 对，啥也没看见，阴性的就好了呗。
1: 哦，那才吃半年效果就这么好啊？
0: 效果好是必然的，效果不好的话，金边水质素它也不会给我们医院专门的定点供应。而且为什么要定点供应呢？首先，江西樟树道地的金边水质本身是非常稀少的，其次，这种级别的金边水质，它里边的金边水质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金边水质素，尤其是里边含的这个抗凝血酶，每一批次含量都不一样。
1: 哦，
0: 你看最近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无论如何我都要给大家伙搞这么一批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来给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啊，因为这次的这批的金边水质素啊，它里边含的这个抗凝血酶的浓度含量，它这个标准超出了咱们国家标准的两高含量高浓度的，非常难得啊。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常见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轻症的不是特别严重的，那这种级别的金边水质素基本上满半年你效果会非常好。重症的用满一年，然后到医院你检查一下，如果和我刚才说的老爷子啊，这次呢是30年难得一次的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这个实在是太难得了。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联系，先把名给报上，让我们这边呢也做到心中有数啊，然后大家伙放心，我肯定是不一。
1: 我们的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质，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多商家以自冲好，名虽为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幺二幺三，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听众你好，欢迎打进热线，我是易老师，您哪儿不舒服啊？
3: 哎呀，易老师啊，你好你好啊，哎呀，我终于我连上您了，太激动了，我现在，我呢今年65了，现在吧，我最大的这个毛病呢，我总是头晕呢，胸口发闷呢，就浑身都没劲，哎呀，这折磨我了都快2年了都，现在呀，
0: 别着急，慢慢说，头晕胸闷是持续性的。
3: 每天下午和晚上的时候最严重了，有时候我坐着呢好好的，突然把胸口就发紧了，气呀、心电图呀、彩超的都做过了，大夫呢说我呀心脏的这大问题没有，我呀就是有点供血不足呀，给我开了不少这个稳心活血的药啊。
0: 药是一直在吃，但是效果不理想，对吧？
3: 哎，对对对，他就是不好转呢。这药吧，我都吃了1年多了，时好时坏呀。哎呀，最折磨人的吧，就是晚上呢。我现在呢，一个人住呀，儿女呀都在外地工作，这一到了夜深人静呢，我这身体稍微有，哎呀，我经常整晚呢都不敢深睡过去，就特别煎熬啊。
0: 我能听懂你的问题了。啊，我跟你说实话哈，很多中老年朋友跟您一模一样，医院检查不出大病，但是常年难受，

0: 给它溶解掉，给它化掉。
1: 哦，哎呀，我之前吧，我就是听别人也提过这个水蛭素来着，我还犹豫呢，我又也不敢用啊，我生怕我不对症，怕没效果的。我这个岁数了吧，我现在呀，就想踏踏实实的、舒舒服服过两天安生日子呀。
0: 我跟你讲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临床的真实效果，你就放心了。就像您这种轻症血管淤堵、长期心肌供血不足、查无大病却常年不适，坚持用上半年就一个周期，全身血管通透性会明显的提升，心慌、胸闷、头晕、睡眠差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够改善了。如果说是多年高血脂、血栓斑块、陈旧性血栓的中老年朋友，坚持用一年，就相当于给全身血管做了一次彻底的清扫养护。而且本次呢，咱们节目也争取到了这批货是远超国际2倍含量的，啊，30年来难遇的高浓度的批次，效果比平时医院定点供应的还要好，所以说你能感受更好。
1: 哦，那好，那好，那我呀，这太适合用了。哎，易老师啊，我真是被这个毛病呢拖得呀，我是身心俱疲的，晚上呢睡不好，白天呢人也没个精神头的，儿女呢也在外面呢，都跟着担心呢。
0: 我完全理解，就您这种呢，属于典型的中老年心脑血管亚健康，拖久了，小淤堵就会变成大问题。您呢，只要坚持按量使用，把末梢血管疏通开，供血供氧恢复了，心慌、胸闷、体虚乏力、睡眠不安呢，都会逐步的好转。
1: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我现在呀，我就想报名，我呢想好好的调理一下，就不想啊再这么熬着了。
0: 我先报名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本次高含量的金边水蛭素呢，它名额有限，专门留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但是这次能不能跟厂家谈下来还不确定。不过呢，就像之前有个听众朋友说的，我报名我也什么都不耽误啊。如果说要是到了呢，肯定得先紧着我先报名的啊。如果说没申请下来的话呢，也没什么损失啊。反正这几天大家伙呢，就是需要的，你就抓紧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去报名订购。啊，然后呢，给自己先争取个名额。等到我给大家伙争取到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明白了吧？
1: 哎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哎呀，那易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就打电话先登记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匹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

0: 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恭喜您打通热线了。慢慢讲一下您身体上的情况，有什么不舒服的，心里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跟我说了啊。
2: 啊，易老师你好，我今年68了，你看我有10年的高血压，啊，高血脂，3年哈、啊、就查出这个双侧颈动脉的斑块，还确诊过这个强直性的脑梗，这几年呢也输通过血管。哎呀，那些药哈、啊，从来也没间断过。
1: 反正是基础病拖了很久了啊，常年靠抗凝的降脂的药在控制指标，对吧？
2: 对对对，没错。你像阿司匹林啊、巴丁的那些药哈、啊，每天我都定点服用，从来也不敢漏。哎，每到这个春秋这个血管收缩的时节，我还主动去医院打这个输液，想着能冲刷血管嘛，预防中风。身体状况的一年不如一年，这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还是又发闷又发紧，视线呢也经常那个短暂模糊，两条腿也沉，啊，又沉又重，你像走个200-300米哈、啊，这个腿就酸胀的麻木，哎、必须得停下来休息休息。你像晚上哎躺下，就心慌气啊、哎、胸闷的，而且那个频繁的盗汗。只能靠着这个枕头啊，啊，半卧着这个睡觉，一晚上这也就醒来个3-4回，啊，根本就没有沉睡睡过觉啊。最让我这个忧心的就是记忆力断崖式的下降，你像出门总忘带钥匙，哎，买个菜转头就忘哎要买的东西了。你像子女在外面务工半个月这才回来一次，每次都说我反应特别迟钝。哎，特别担心我，说我慢慢这样发展都成老年痴呆了。你像我身边这个老伙计，哎，都说这个水质素化斑块的管用，前后都换了4个牌子。像那个线下养生馆，哎，直播间我操全都买过，最贵的一盒2300多，哎，这都连续都吃了大半年，哎，复查这个血脂、颈动脉彩超。哎，这个斑块什么的一点也没缩小，几万块钱啊全部都白费。我实在是分不清这个市面上哪种才是真是有效的。
1: 市面上90%的水质制品它都达不到药用的标准啊，高价没用核心的药材，你工艺不达标，我跟你讲一下子就到了根儿了，它就不好使。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三高拖久了就拖成了久湿生痰，啊，痰湿入血了，它就会堆积，就形成了腹壁血栓，就变成了正价痞块，啊，那咱们说阿司匹林只能打碎大的这个血栓，啊，你细碎的渣子依然在血管里边游走啊，它堵塞了脑部了，眼底的微循环了，哎，我们头晕健忘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输液只能起到扩张大血管的，那渣子在血管深层的这个陈旧的斑块的清除不掉，所以它只治其标，这常规的药物。
2: 嗯，
1: 那要想说用上真正的金边水质非牛质冻干粉，它有三个硬性标准，缺一个你就不能买、嗯、啊。第一个认准道地的，中国药典写明了唯一药用的金边水质原产地是江西樟树。
2: 嗯，
1: 啊，你只有江西樟树生产的这个金边水质才是最道地的。你像其他地区，比如说安徽太和的，只是什么、嗯、药材集散地，它根本都不是养水质的地方。那流出的货物都属于鱼龙混杂的，它普通的麻黄它根本不可能有治疗的作用，而外包装呢它也不敢给你写什么中药饮片，它这个属性上面只给你写叫农副产品或者是初级农产品，没有药用提纯啊，它这个性能含量极低，再贵它也没有调理的作用，明白吧？
2: 哦，对，我之前买的这个4款啊全是安徽产地，包装你像那个确实写的这个初级农产品，当初只觉得贵，哎，说就是好货，现在才从这个源头就选错了，哎，这第二条标准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呢，你就得看这个冻干的锁活工艺了，因为新鲜的金边水质里边这个水质素啊，活性是不稳定的， 那传统晾晒的、烘干的，半年内它的活性就完全失活了，就流失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保持活性，它才能发挥作用，只有依靠低温真空的冻干技术，啊，能在3年稳定的锁住有效成分，产品不标注这个冻干工艺的，你就直接放弃，只要不是冻干粉，咱就不用，明白吧？
2: 哦，对对对，你像我家里剩下的那些产品包装哈，完全就没有提冻干。这下就对上了，那这个第三条分辨依据是什么？
1: 每一盒的正品上面吧，都有国家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这上面都必须要有什么呢？有它的含量标准，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今年的这一批的金鳖水质素，啊，它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呢是超出国家药典标准的，它是每克里边含有200单位。而很多杂牌的那只写净含量，就是我这里边含有多少克啊，你含有多少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每克里边含有多少单位的抗凝血酶，也就是我们真正用的就是要溶栓化斑的，就这个抗凝血酶，它的单位是多少。哎，如果少或者是根本没写，那咱就没办法去用了，因为它根本起不到作用了，明白吧？
2: 哦，对对对，听完这个三条标准哈，哎呀，我还算分清这个好坏了。这哈，我还有个问题，你像我们小区不少这个老人网购这个干水质哈，自己磨粉泡水，说是省钱能通血管，像这个方法靠谱吗？
1: 这个方法呢坚决不能效仿，风险很大啊，风险很大。野外的普通的水质啊，没有这个消杀提纯啊，它携带的重金属还有有害细菌，本身它就不在药典的药用名录里边。水质素它含量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像有高血压呀、脑梗病史的人，如果长时间服用，容易引发牙龈出血，皮下瘀斑，严重的还会引发内脏隐性出血，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啊。
2: 哦，对对对，那个正宗江西樟树金边非牛质和这个杂牌这个核心这个差距在哪儿？真能化解我多年那个陈旧斑块吗？
1: 金边水质，也就是刚刚说到这个非牛质啊，它是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是破血逐瘀的圣药啊。它属于药性是阴中制阳，一方面呢能够深入全身大小血管，把硬化固态的斑块直接给你分解代谢掉。它不仅是简单的打散啊，它是给你溶解了，变成液态的，给它容易代谢掉。另一方面呢是补足人体的阳气，切断痰湿滋生的环境。毛细血管深处的微小血栓斑块都能给你清理干净啊，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最适合应用的就是金边水质素，明白吧？
2: 哦，对对对，那有没有和我症状相似的这个真实案例呢？给我参考一下。
1: 之前咱们专家组在江西跟踪过一位独居的老人，同样是双侧颈动脉斑块常年的头晕健忘啊，四肢麻木，单纯的吃西药一年了毫无起色，但坚持服用正宗的非牛质冻干粉，1个月人家心慌盗汗就减轻了，夜里边都可以平躺的睡觉了。4个月走路有劲儿了，看东西也模糊，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消失了。坚持8个月复查，颈动脉斑块明显缩小了，买菜做饭做家务都能够自己完成了。
2: 哦，对对对，挺好。哎，那这次对于这次这个节目对接的这批产品，这个品质怎么样呢？
1: 那这就不用说了
2: 啊。
1: 这批金边水质素原料是近30年来品质最优的一批，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2倍，而且冻干工艺完全锁活啊，它的产量十分稀缺，单纯的湿气重啊，偶尔头晕的轻症，坚持服用半年就可以缓解浑身沉重、失眠、麻木的情况。像你这多种斑块多少年了啊，有脑梗病史的，建议呢就调理1年，能大幅度的降低2次中风、老年痴呆的这个概率，减少长期服药的身体负担，明白吧？
2: 哦，明白明白。你像我常年独居，最怕这个深夜突发这个血管急症，你像没人照料，这现在能直接订购吗？
1: 厂家供货的这个配额是有限的，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售。你等到购货商呢协商完毕之后吧，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反正日常养护给你个建议啊，饮食要清淡，少吃咸菜、肥肉、油炸的食品，因为这类的食物会加重痰湿。然后每天条件允许的可以出去走上2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 等到水质素如果大家争取到的话呢，你直接就订购上，现在可以打电话先订购一下啊。
2: 好好好，谢谢易老师，今天哈彻底解开了我多年这个疑惑，像之前哈只看价格忽略产地工艺检测的三大关键点，白白浪费了不少钱呀。嗯，
1: 这个就不用讲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啊。然后呢，这回知道了该怎么选了，咱们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啊。如果担心的话呢，可以先打电话说，水质素到了，我先报个名，有的话呢就给您，没有的话呢咱也不耽误啥啊。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3: 金滇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精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滇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滇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有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顿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哈，为大家讲到了生物医学的概念。
3: 嗯，
2: 我相信对于咱们大多数的听众家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吧。
3: 嗯，那是。

0: 实际上啊，我认为呢，也不算是这个全新课题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昨天我已经讲了，实际上从诞生角度来说哈，它呢是站在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一直重点的跟大家来聊这个呼吸吐纳的作用好处。因为我们调整我们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原来呢我一直是从中医层面和大家讲怎么讲呢，我说这个吸清吐浊嘛。让清阳之气啊能够充盈脏腑，让体内的这些浊气啊能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就实现什么呢，说能实现我们这个脏腑气机的平和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中医讲人活的就主要就是一口气，什么气，叫元阳之气。元阳之气要充盈，元阳之气要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这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那么生物医学的诞生为什么从这个呼吸吐纳方面是有联系，或者是站在呼吸吐纳的基础上而衍生的呢？我也和大家讲了，因为生物医学从发现细胞以后，他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细胞是有生命的。
1: 嗯，
0: 哎，所有这些生物体体内这些细胞都是有生命的，都是什么需要呼吸的。所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事儿很好解释，都知道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吸的是啥，说吸的是氧气。我们排的二氧化碳是啥，是细胞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所以说生物医学在研究这个整个生物进程啊，整个从生壮老病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围绕细胞展开。那么首先的建立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呼吸。细胞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让细胞有一个正常良好的代谢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细胞要有好的代谢，细胞才能健康，进得来还出得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和代谢。那这个好的循环代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在呼吸之间才能完成良好的代谢。那我们知道细胞要是代谢好的话，细胞是不是活力就好啊，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那我们这些器官的状态是不是就好啊，哎，它是不是就能够对抗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呢。所以说我说大家伙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如果从中医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主，实际上我每一次的呼吸吐纳做这些特异性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气息，实际上是给谁做的，是给我们细胞做的嘛，让我们身体不同种别不同类别的这些细胞来纠正它的呼吸状态，改善它的呼吸状态，目的就是让细胞的，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疾病了，
1: 嗯，
0: 对吧，那可能更多的人是希望呢，有没有更优质或者更好的一些方法，在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方面，我们除了是控制维持，能不能我们再前进一步，我们能不能把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效，生物医学从发展到崛起到应用到现在，对于各种各样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层面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了，就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1: 嗯，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哈，现在每天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病痛折磨。
0: 对呀。
1: 再有就是很多疾病啊，它长期反复发作伴随。你比如说就像非常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旦患上你就是要终身服药啊。
0: 嗯。
1: 啊，像什么帕金森呢，阿尔茨海默症啊，风湿骨你彻底的根治啊。
0: 嗯。
1: 所以说目前呢，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病生存啊，这个生活状态生命质量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
0: 是啊，
1: 所以说我们太多的家人们他需要更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就只能是带病生存吧，
0: 哎，
1: 就是用药吧。
0: 嗯，所以说感觉就像发展到瓶颈期了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就感觉说这类病 根本就没办法彻底去解决。
1: 嗯，
0: 包括有的人可能认为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系列方法，是针对于，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些疾病。

0: 病变前来说啊，它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
0: 是吧？也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病解决掉。但事实来讲是并非如此啊。医学的发展呢，它是全方面的，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点，或者是只看某满意的结果，他就下决断了。说自己这病是无医可寻了，或者是无药可救了，说医学也没办法了。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能够一直发展到今天呐，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发展和进步，就在现如今哈，咱别说这种你刚才讲的这些什么什么慢性病或者这种恶性病、疑难病的，咱就说最简单的，恐怕就一个伤风、伤寒病。可能就是一个腹泻，一个疟疾，可能都会要人性命，没错吧？
1: 那肯定是这样。
0: 说有的病还没有攻克，最起码是不是已经很好的

以各种生物物种从整体它的结构，再到生理形态，再到细胞，再到基因测序，整个生命运转规律的一系列的过程。而且从这过程当中呢，还要运用生物技术来探寻生命之本，寻疾病之源的一门什么医学，我把它叫做一门精神的医学。为什么把生物医学叫做精神医学？原因就是生物医学对于各种疾病的溯源呐，更加的具象化了，更加的深入化了，因为它能突破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局限性了，不是说单单的只看一些病症的表象。你看现代医学，就是这个西医，它是围绕啥？是围绕着细胞的理论概念，去发现、去认识疾病，是吧？以及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以这个细胞为核心去入手的。那么生物医学是干啥的？生物医学是从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从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的。为啥叫精神呢？然后他来寻找各种疾病最根本的成因，然后通过对所有细胞的这些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和发现呢，在各种细胞的基因当中找规律、找不同啊。也是现代医学这个西医总结的啊，说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指甲、毛发都在内啊，说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说细胞的老化、退化、病变、坏死啊，或者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了、代谢能力以后了，才会出现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这个理论呢是对的，其实这个理论呢很早在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对这些细胞来进行营养啊，或者活化呀、修复啊，给细胞补充各种物质啊。这在很早之前，生物医学早都发现的问题了。那么西方医学把生物医学这些的发现应用到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了，结果怎么样？的确，对于很多疾病啊，的确都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呢，只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终点而已嘛。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所说的。的确，现在是这西医啊，现代医学用的一些技术方法确实比之前更先进了，对于疾病的作用啊、效果呀，比之前的确也有提高了。可是呢，还是没有实现它最终理想满意的结果。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需要生物医学继续的从每一个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基因物质当中。来继续的来找答案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繁琐的一个研究的过程，它肯定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有技术的各方面的知识。因为细胞这个基因呐，这里面这个相当于庞大的数据库啊，太庞大了。这里面大约含有多少呢？31.6亿的。叫什么呢？叫碱基对的物质。31.6亿。这些物质的编码基因每一个还都不一样。就把 36.6 亿这个碱基对单独每一个拿出来，它这基因编码还得都达到多少？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说多庞大呀。包括像各种这个线粒体呀、包括核苷酸呐、包括腺嘌呤啊包括胞嘧啶核小体呀、等等。太多了，咱就别一个个说了。就是光是一个核苷酸，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分子结构。就一个核苷酸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发现，这里面还有分为分子磷酸，还得加上分子脱氧核糖，还得加分子的含氮碱基，所有这些物质加到一块所构成的。所以你看吧，所有的生物体的细胞种类本身就太多太多了，包括人体都在内。那不都是由无数这些细胞构成的吗？都知道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怎样能保证细胞的健康啊？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核心前提什么？就细胞的自主代谢要好。什么叫代谢？就好的营养的物质，它需要的物质可以正常进得去，可以正常吸收利用，然后坏的这些废物垃圾能够什么及时排得出去，这叫一个好的代谢循环。那怎么能够实现这个？那细胞必须得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啊，
它得有生命。

0: 它得是活着的，活着就是必须有一个呼吸状态，呼吸状态良好才能实现正常的代谢呀。那细胞只要代谢再好了，细胞的活力就好，活力好，功能就好啊，我们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从预防角度来说，生物医学的核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想办法让细胞会呼吸吗？对吧？这是源头啊。所以你看看，我还是那句话，我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不是不是白做的呀？对吧？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对吧？从生物学角度就可以直接解释了。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疾病的问题了，已经有各种病了，想要很好去解决这些病的话，那我们肯定还得利用生物医学，肯定那是最有优势了。啊，因为啥？因为生物医学是从每一个病变、疾病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和干预的。刚才我也说了，这里边肯定是一个极其精深的医学，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医学，当然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主流主导的医学，是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底层密码与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的一门医学，逐渐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生物学有话怎么讲呢？叫万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啊！
1: 真好。
0: 也正因为有了生物医学的发展崛起，衍生出的生物制剂，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经常听说生物制剂的概念。你看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也凸显出了巨大的优势。啊，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咱就说最简单的，比方说胰岛素，大家熟悉吧？这就是典型的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而研发成功的一种生物制剂呀！那糖尿病患者，你告诉我，最终谁能摆脱了胰岛素？谁敢说胰岛素不好啊？对吧？尤其是对于一型糖尿病而言。
1: 那救命的呀！
0: 对喽，这是救命续命的法宝，可以这么说呀。因为什么？因为一型糖尿病医学上怎么说呀？叫属于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你必须得终身依靠胰岛素，你传统的降糖药是不管用的。那同样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说降糖药啊这种口服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血糖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干脆对降糖药不耐受、不敏感的。他是不是也必须要采用胰岛素的注射呀？
1: 对。
0: 所以，相比于降糖药来说，你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有效性来讲，这胰岛素都是最优的选择呀。那胰岛素，大家伙知不知道胰岛素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发现的？1921年的夏天，加拿大有个生物医学的专家叫什么？叫班烟。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假想，一个大胆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结扎动物的腺管儿，目的是啥呢？让它分泌消化酶这个腺体呀，它能逐渐产生退化，在退化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保留出胰腺中调节血糖的一些某种物质。他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概念，然后呢，与他的助手贝斯特啊，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研究，最终在哪儿呢？在狗啊，就这个胰腺当中。哎，通过这样的技术，它提取出了可以调节血糖的物质。最开始是先给什么呢？先给患有糖尿病的这个犬类来注射应用。哎，应用以后，他发现了很快就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结果在1922年的时候，正式开始给人类开始使用了。这一使用了不得了，一举获得成功了。哎，是成功以后把这个物质取个名叫什么？叫胰岛素。哎，当时可以说直接向全世界宣告啊，从此糖尿病不是绝症了，是变成可控的疾病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说是这个没有研究出胰岛素之前，这糖尿病是属于绝症呢？因为在胰岛素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口服降糖药还没出现呢。
1: 哦，那也就是说，是先有胰岛素，后来才有的口服降糖药啊。
0: 哎哎，对， 啊，这口服降糖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就比较晚了啊，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了。
1: 嗯
0: 啊，这口服降糖药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先有了胰岛素这个生物制剂，它是站在胰岛素这个基础上，哎，然后研发出来的，它属于西药了。1955年第一个口服降糖药黄尿类的叫什么呢？叫氨黄丁尿。这个降糖药问世了，你包括后来出现这个双胍类，就二甲双胍，
1: 嗯，
0: 啊，口服降糖药都是57年以后这才被合成的。
1: 哦，时间并不长、啊、
0: 哎，这都是属于西药了、
1: 嗯。
0: 啥西药呢？它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嘛，它和胰岛素的性质完全不同啊，
1: 嗯，
0: 对吧？胰岛素是啥？是在活体的生物体内抽离提取出某些活性物质。所以说它和口服这种降糖药化学物质合成是完全俩性质。所以说你看当时在胰岛素还没有研发成功之前呢，这糖尿病患者是没有有效办法来控糖的呀。所以当时得了糖尿病一直到中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这么讲，都是判了死刑的。
1: 嗯，
0: 尤其是一型糖尿病，它没有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然后呢，自身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分解过多的这些糖类物质，身体只能疯狂的去消耗肌肉和脂肪。就成年人一般确诊糖尿病以后，平均在一年左右就会危及生命了。
1: 嗯，
0: 很多孩子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会死亡。
1: 对，因为这一型糖尿病是天生的，
0: 哎，对喽，对喽，
1: 那真是没办法
0: 啊。所以面对这种情况，说当时唯一一个办法啥呢？就是饥饿疗法啊，就几乎都不吃主食啊。
1: 嗯。
0: 靠着极低的这种热量来延缓血糖飙升，但你想想啊，那你长期不吃主食，长久下去，那不严重营养缺乏吗？
1: 对呀，
0: 大量营养物质缺乏，那不器官就加速它的衰竭老化呀，啊，你包括一些合并症、并发症，不就快速就有了吗？啊，什么烂足的、失明的、伤口溃烂感染导致死亡的，如果饮食你要稍微的放宽点，把控不好了，就马上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了。昏迷死亡了。
1: 那要这么看来哈，这胰岛素成功问世，那真是挽救世界上太多人的生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真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啊！
0: 哎，所以这等干啥？这不都是生物医学的贡献吗？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以胰岛素为代表的生物制剂，那当时获得啥？不获诺贝尔奖了吗？
1: 那应该呀。
0: 但是啊，就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由于这种生物制剂，它是需要从动物这种胰腺当中嘛，来获取可以调节血糖这些物质嘛。
1: 嗯
0: 啊，大家知道啊，从动物这个胰腺当中每一次提取这种物质，它提取量肯定是有限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是成功了，但是你想想，它想实现的是全球患者的供应和使用啊，那是不是得需要太多太多的动物了？
1: 嗯，
0: 比方说从最开始的狗到后来的猪牛，从这些动物的胰腺当中都要进行提取，就即使这样还是供应不足的。
1: 嗯
0: 啊，再加上你看看整个提供还得有技术支持啊，包括整个投入当时研发的费用，导致什么呢？就当时这个胰岛素的价格是极高的。
1: 嗯，
0: 很多患者干脆根本就是用不起的。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什么呢？持续到了1978年以后，美国呢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叫啥呢？他叫基因泰克。他利用是什么呢？是生物医学细胞重组，就 DNA 的基因技术。
1: 嗯，
0: 把人类胰岛素的 AB 链的基因，他导入到大肠杆菌了，啊，让这些跟大肠杆菌合成以后，然后能形成100%的一致的跟人类胰岛素高度吻合的物质，这叫什么呢？这就有了到第二代生物制剂胰岛素的成功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二代胰岛素无论说安全性、作用持久性，比之前的第一代而且更先进还更好了。
1: 嗯，关键是价格打下来
0: 了、啊、哎、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一下子缓解之前很大的一些供应的难题呀、啊、
1: 对呀、
0: 啊、对吧？就你说整体价格也都大幅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在咱们国家，为啥说咱们国家相对来说生物医学的技术起步能晚一些？
1: 嗯
0: 啊，你看二代胰岛素，咱们国家是在这个应该是在98年才完成了二代胰岛素完全的国产化。
1: 哦，那这也没多长时间
0: 了，最近到现在也就2多年呗。
1: 嗯嗯，
0: 是吧？啊，你看现在不还是广泛应用吗？ 这都是生物医学不断发展进步最终给实现的。
1: 确实哈，这个我们都应该庆幸自己活在当今这个时代啊。
0: 哎，对喽，
1: 真是科技高速的发展，它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0: 当然了。
1: 嗯，医学更是如此哈，就像这个生物医学的崛起，它对于各种疾病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和探索。
0: 嗯，
1: 啊，都已经从细胞基因角度去研究了。
0: 对喽。
1: 哎，有生物医学的重大发现，这才衍生出生物制剂的应用。啊，就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胰岛素，它仍然是糖尿病患者最坚实的一个保障啊。
0: 对呀，
1: 嗯，
0: 虽然目前来讲是吧，咱说这胰岛素还没有能力说彻底根治糖尿病，
1: 嗯，
0: 但是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深入研究探索，它未来一定是会有希望的。
1: 对，
0: 为啥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希望？因为生物医学最近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了。
1: 嗯。
0: 啊，针对于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针对于血液当中这葡萄糖当中，把葡萄糖给你分解开了，然后从葡萄糖当中发现了全糖和酮糖这些物质。对于全糖和酮糖的分子结构式已经进入到深入研究了，包括 DMT2 一些高活性的这些物质的提纯和应用都已经取得成果了。这都是生物医学给实现的。
1: 哎呀，要说到这个我还真是了解一些哈。
0: 哦，是吧？
1: 哎，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是专门他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0: 啊啊。
1: 啊，在国内已经落地了。
0: 啊，对。
1: 哎，之前呢他还来过我的节目分享他的技术成果了。
0: 哦，是吧？啊，
1: 哎，对，我们有一部分糖友的这些家人们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
0: 哦，
1: 非常好。
0: 哎呀，那你看看，
1: 嗯，
0: 你看看我是不是没有说谎吧。
1: 嗯嗯嗯。
0: 对吧，你看这都是事实啊。这就是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尤其你刚才这讲到我这一说，你还知道了，你都接触到了，啊，那我都不用细说了，
1: 嗯，
0: 啊，但是最终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还是这生物医学是吧？它发挥的重大作用啊，它背后不都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最终才实现的吗？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讲说，未来这个生物医学一定可以成为医学的主导，未来带来的巨大的健康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很多难以治疗的难以治愈的一些疾病，以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工程进行深入的探索，慢慢的都会找到破译的密码的，难病将不再难呐。
1: 嗯，太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了。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个疾病患者，真是每天呢承受身心两方面巨大痛苦，
0: 是呗，
1: 而且还承担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花销啊。
0: 嗯，太对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咱们国家，你看尤其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又出了很多具体性的一些实施的纲要。
1: 嗯。
0: 啊，在医学方面呢要求是什么呢？说这个要加大力度在生物医学领域啊，生物技术领域以及生物制剂研发方面，要加大它整个资金投入和人才的投入。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让生物医学在未来是吧，能够让很多难缠难治的一些顽疾和疾病都不再成为难题了，能让更多的病患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吗？
1: 那楚老师，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哈，它是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叫基因物质哈，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研究探索的。
0: 对。
1: 哎，来找寻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规律啊，把很多解释不了的一些什么病因不详的病，它可以通过基因的测序啊，能够找出答案。
0: 嗯，
1: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嘛。
0: 对，
1: 这个我大致了解了哈。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嗯，生物制剂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绝对的安全性。
1: 哦，安全。
0: 哎，相当于可以这么讲，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1: 哦，
0: 它与现在就是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啊，咱就是各种西药吧。
1: 嗯。
0: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化学药啊，咱知道都是什么实验室人工合成的。
1: 嗯。
0: 通过各种化学分子式，是吧？你买这个西药，你看看一打开说明书，很长的这一串，很多人都看不懂，是啥？都是化学分子式嘛。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它利用的是核呢，它是不管你是好的细胞还是病变坏的细胞，它会无差别的都会同时去攻击的。
1: 嗯，
0: 它没有这识别能力。 只要是药物达到这些病变组织了，就病变组织周围一些好的组织它都会受到刺激和损伤的，也就是说好的细胞啊，同样都会受到伤害，它本身就是毒嘛。
1: 嗯，
0: 啊，这些毒素在身体当中的这种堆积形成，因为咱们人体没有适配这套专门对于化学物质的代谢通道。

0: 它没有专门的功能的。那既然都已经摄入进去了怎么办呢？它只能强行的依靠肝脏强行分解，通过肾脏来强制性的完成代谢。那你想想是不是对肝肾损伤是巨大的？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西药的副作用，
0: 哎，对喽，对喽，就这样的、
1: 嗯、
0: 啊。同时你看看这种化学类的东西，它不光是肝肾分解代谢造成损伤，包括咱们的胃黏膜，包括咱们的造血系统，都会走的这些活体的生物的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与人体同源的诸多的活性物质，比如说像各种的活性蛋白物质、多肽啊、细胞因子啊，啊，包括一些同源的基因呢、啊，属于叫什么叫同行则同理，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自身的这些细胞基因，哎，与它的这种特质特性能够实现高度完全的吻合和匹配，能够取代替代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同时它还不会损伤好的细胞，也就是从基因开始替代转变转换病变老化的这些坏死细胞，因为它这里面都是什么活体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成分添加和合成的，那不就是纯天然的吗？啊，那纯天然的这种生物体内的这些物质精华直接被咱们细胞基因所吸收转化了，所应用了，它是不需要肝肾代谢的，更
1: 不来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
0: 嗯，
1: 然后呢把它移植到我们人体当中，又被人体所用了，
0: 对，
1: 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的这个胰岛素，
0: 哎哎，
1: 非常安全，没有负面的这些伤害了，
0: 哎、
1: 是吧？
0: 胰岛素，你看它为啥安全？你看谁？你听说谁打胰岛素打出副作用了？
1: 嗯，
0: 胰岛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除了有任何其他的添加，都属于生物技术提取的，都是最安全的。所以说，你看近些年来，随着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的凸显，它开始逐渐的取代了我们一些常规使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开始取代它了。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像皮肤病啊，这个牛皮癣呐、啊，啊，特异性一些皮炎呐、啊，这些病是不是咱感觉也是非常难治的？
1: 嗯，
0: 对吧？但你看这些皮肤病，通过生物医学这个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呢，是由于体内啊有过量的炎症因子，对于皮肤的不管是表皮细胞或者是真皮细胞的基因是造成这种持续性攻击和破坏的。激素类的药去抑制啥？它是抑制这些细菌和炎症嘛？
1: 嗯。
0: 但是它始终没有触及到细胞的核心，就是细胞基因，它始终没有触及到啊。结果是啥呀？它就是翻来覆去，它总是不好嘛。刚用上药的时候，哎呀，感觉这皮肤这些红疹子、瘙痒啊，哎呀，是缓解了。停药了什么？就是由于长期的用这些什么激素类的药物，最终这些副作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那长期涂抹一些药膏，尤其激素类的药膏，皮肤角质层就会越来越薄，毛细血管扩张，会出现一些什么，容易发生这些破溃呀、出血呀、色素沉着、再生和裂变能力了，那皮肤像死肉一样都变硬了。啊，如果说长期要口服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呢，它就会导致咱们整个身体全身代谢就会出现紊乱。你看人，有的人你看长期用激素，你看看啥样，虚胖、浮肿，发生骨质疏松了，
1: 嗯，
0: 免疫能力持续下降，甚至有一点小的破溃、小的伤口都很难愈合的。甚至有的人年纪稍微大一点呢，由于这种激素的滥用，诱发什么血压、血糖指标异常升高，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1: 嗯
0: 啊，但是你看使用生物制剂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它不是抑制症状，而是从细胞的基因入手，可以这么讲，是精准的锁定具体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基因当中找到这种特异性的炎症因子，直接进行干预和清除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就阻断了一些皮肤的细胞啊，更不会干扰全身代谢啊和内分泌系统啊，啊，包括骨骼的代谢啊，你就哪怕是你长期去使用，身体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负面的这些连锁性的负面损伤和反应，是安全性是极高的。还有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啊，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啊，这类不都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吗？
1: 对。
0: 啊，如果说你看用了一些这个非甾体类的这些抗炎的这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止疼剂，这些咱都知道吧？它都是抑制缓解的方法吧？那你要长期用呢，肠胃、肝肾那肯定都会造成伤害啊！啊，而且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还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破坏， 啊，时间长了导致我什么骨质疏松、关节变形，甚至都落下残疾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针对这方面的生攻击关节的这些异常免疫细胞的基因，从这方面入手解决细胞内部持续性的这种侵蚀和损伤。
1: 嗯，
0: 哎，他就。

0: 比其他的这些治疗方式作用的效果，可以这么讲是更安全而且更持久，啊，已经成为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首选方法了。
1: 那为什么这个生物制剂作用效果它比这个传统的药物效果优势，更好呢？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活性高。
1: 哇，活性高。
0: 哎，这一点可太重要，这也是生物制剂另外一个巨大的。咱们这个做面食，用这个酵母发面，这个酵母是不是活性菌呢？
1: 对对对。
0: 可以食用的一种菌，对吧？它要没有活性的话，你就放这一包，你放这两包的面，你也发不起来。它只有活性好之后了，是吧？20分钟、半小时把这面鱼，咱从价格方面是不是俩价格？
1: 那差多了，
0: 是吧？啊，要吃的话，大家喜欢吃活鱼吃死鱼啊？
1: 那肯定是活鱼比较鲜，
0: 是吧？那为什么大家伙愿意就即使贵点多花点钱都喜欢买鲜活的鱼？啊，那首先可能从味蕾、从口感上来说呢，这种啊，它里面各种这种活性物质，像各种氨基酸物质、蛋白类的物质啊，这些营养物质，它没有流失，而且一直都处在一个高活性状态。所以说呢，这些营养的物质怎么的呢？它就很容易被咱们人体都能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啊，那同样，你要是这鱼都已经死，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了，你想想，它都死了，它体内这些物质是不是也就失去活性了？对吧？所以我们都说吃活鱼好，好它好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好在里面这种高活性的蛋白呀、高活性的这种分子态呀、不饱和脂肪酸呐，都是活性极强的，发现它也没有腐败、没有变质。但实际上，里面这些蛋白质啊、优质蛋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已经大量的都死掉了，因为鱼都死了，它里面的物质就没有啥活性了，口感不好，营养价值也都是大打折扣了，对吧？所以说，就像这个，我又说到这个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多病过早的发生和形成啊，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那生物制剂它也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质成分，你看它提取是啥？它必须得是有从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从有生命这些活体的动植物当中，它提取出来的，有更好的生命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作用，只要用上了，是非常快的，非常明显的，活性是非常高的呀。它就完全取决于这种生物啊，这种物质，这种高活性这种最基础的这种活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像咱们前面聊到这个胰岛安全，而且还稳定，还持久啊。但是实球是讲，它有没有弊端？它也有弊端。弊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这个保存储存啊，它需要很多谨记。比方说，它得严格的遮光避光，而且还必须在低温冷藏的环境下。你像胰岛素啊，你最好得是长期如果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这个蛋白质结构就会被破坏了，活性快速流失啊。啊，你要表面你看是没啥变化，但实际上活性一旦流失了，没啥活性了，那作用不就大打折扣了吗？那控糖效果肯定就不好了。所以说生物制剂啊，它的弊端啥呢？在益生菌大家很熟悉吧，对吧？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益生菌本身它就是从各种生物体培养的一种活菌嘛，
1: 对，它是活的，
0: 对吧？全是依靠各种这种有益的这种高活性的有益菌，它必须是活体的有益菌。才能发挥作用啊！活菌这些活性越高，效果越好，服用后马上就见效了。而且你发现没？就这些有益菌、益生菌，你随便喝、随便用，是不是非常安全呢？
1: 对。
0: 它没有负面的伤害呀、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利用这种生物的医学技术实现的，从生物体内找到的某些的作用啊。但是呢，同样。它弊端也是，你看，就是在储存方面、运输过程当中，它也是要严格注意温度的把控。一旦温度高了，它就能导致这些大量的活菌很快就死亡了。它死了坏了，那就没活性了，
1: 没有用。
0: 对吧？它不就没功能了吗？对吧？这是啥？这就是生物这种活性在保存方面，这个的确来讲是极其严格的。
1: 那楚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中药。那很多的一些叫植物药哈，这成分不都是植物吗？这
0: 也都
1: 不
0: 生物
1: 都
0: 嘛，
1: 算生物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
1: 那为什么效果它就不明显很慢呢？是不是这个跟活性也有关呢？
0: 哎，当然有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叫只求其形，难得其性。 说是啥意思？就是我们用的很多中药，知道都是很多植物或者是动物入药嘛。
1: 对呀，
0: 这些药材是生物，也随处可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表象，但是这个药材里面这个性，却很难都能够完全得到这个性。性是指的是哪个性啊？就是药物的活性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是市面上这个很多中药啊，或者一些中药材更好用的都是什么野生的道地药材，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工种植的。大家想啊，就在咱们国家来说呀，你中药材如果全靠野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有那么多野生的药材吗？
1: 就是
0: 那需求量得多大呀？
1: 我们国家
0: 哪有那么多野生的量啊？都说纯天然野生的，不要相信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土鸡蛋似的，

0: 呀？说这个土鸡蛋、笨鸡蛋，它就是嘛，比这种这个养殖鸡的鸡蛋要好，营养价值高。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打着这个噱头，就是想把这个土鸡蛋价格卖高一点而已。实际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来说，它是一样的，
1: 差别不大，
0: 不大呀。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啊，不要说这个人工种植不好，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现在 99% 的药材都是人工种植的，没那么多野生的。就即使告诉你是野生的，我告诉你作用效果几乎都相同的。所以说影响它这个中药效果差的原因呢，不是是野生和种植的区别，是什么？是活性的问题。是这些药材啊，它从采挖到晾晒，再到长途运输，然后各种中草药材，咱们到药材市场，你看看，还得经过层层的分销、零售啊、储存，经过长时间，甚至有的风吹日晒，再加上存放不当、温度再掌控不好，你想想，这些植物原来都是有生命的、活体的这些植物，
1: 嗯，
0: 把它采挖之后，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有的中药材甚至都什么，都几年尘封的了。
1: 对，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儿，你别说中草药材了，就任何东西，再好的东西啊，它再有营养的东西，你给它放那个三年两年，你能够提取出这某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技术干预，咱们保留它的活性成分，而且又不破坏这个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构造。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生物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把它剥离提取出来，同时还能够什么保持破坏了，很容易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嘛。咱就是以人参为例，最简单的，我们通过生物技术，同时你看我们是在鲜活的啊，大家记得是在鲜活的人参当中，什么意思啊？就实现，就现在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实现到就人参在那儿，你不用采挖它，一直让它活着有生命。在原生态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特有的生物技术，就可以直接提纯出人参当中某些重要的活性成分。
1: 嗯，
0: 这样一来，这种物质才叫高活性，才能被人体细胞所高效利用。你比方说提纯出的高活性像人参皂苷，哎，它就能够靶向的营养心肌细胞，提升心肌能力。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多糖，它一方面呢，哎，它能够起到这种修复肠道黏膜细胞屏障，还能够提升肠道营养的吸收转化利用率，
1: 嗯，
0: 同时还能调节免疫细胞抗体的能力，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有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什么，从人参当中这种氨基酸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的代谢能力啊，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挥发油的物质，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啊，疏通我们的血液，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处啊。所以说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让生物提纯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哎，在高活性提纯提取方面呢，这个技术现在也是日趋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药啊，这个整个在药物啊和制剂的这个研发生产上，也在积极的跟随生物医学技术靠拢了，也开始运用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了。目的是啥？就是能够实现，对吧？还没入药呢就已经失去活性了。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说你利用了生物技术，它也提纯不出高活性的物质了，
1: 对，
0: 它都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活性物质了，
1: 对，从原料本身它就已经不行了，
0: 它失去价值了，
1: 对，没有价值、
0: 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要从源头来讲啊，哎，各种中药材，这咱们面对的现实啊，肯定是没办法说实现都能够从第一个源头就活体状态下不破坏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在鲜活的状态下就把它里面的重要这些物质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这个目前来说还达不到这种广泛的应用，因为这工程量同样也太巨大了，
1: 嗯，
0: 对吧？哎，耗费的时间成本呢，那更是太高了，包括耗费什么资金成本的肯定也太大了，对吧？你本身生物制剂的成本它就比传统药物它就要高，而且要高出很多，
1: 嗯，
0: 就得从源头开始，从各种生物物种的源头选择，再到活体的提纯和提取，再到技术干预，实现细胞基因的高度匹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耗时耗力耗资，都是巨大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个产品价格
1: 弊嘛，
0: 对
1: 啊，那就看说能不能是利大于弊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候哈，就是各种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高发频发，而且治疗恢复难度非常大，有的患者连续治疗几年下来，就把家里老底儿都花空了。啊，但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呀、
1: 啊，那这就是弊大于利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
0: 嗯，
1: 其实好多老百姓都在说这问题，说哪怕一次性啊，咱们钱花多一点，如果说能换来长时间的轻松，不痛苦，不遭罪啊，不再为疾病继续治疗呢，反复的花销，那这就值得呀。
0: 那肯定是呗。
1: 那我们说现在伴着生物医学高速的发展，就让我们对未来可期了、啊。
0: 对对。
1: 如果是有了更好的战胜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哎。
1: 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您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大家呢还是坚持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坚持做好。
0: 嗯，那是对呀。
1: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用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那不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呼吸，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吗？

0: 那么细胞只有呼吸好了，它才有生命，才有活力，它功能才会好嘛。
1: 哎，就是这样啊，就是不同的呼吸途给我们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啊，不同类别的细胞，来帮助他们或者纠正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让他们有生命力，让他们生命力旺盛，让他们代谢好。所以大家一定记着，细胞的代谢好根源就在于呼吸状态要好。那我们通过呼吸功能好了，这不是一连串的吗？那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状态它自然就好嘛。所以说从养生角度，疾病预防角度，还是说我们出现各种疾病啊，你采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它加速你疾病的恢复进程，这都是最好的选择。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会。

0: 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
1: 去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皮景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暑期以来，锦州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广大市民及外地游客参观研学、接受红色教育的热门打卡地。纪念馆优化服务举措，丰富活动内容，让群众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正在进行门禁系统升级维护改造，目前年卡人脸识别录入功能暂时停用，提醒年卡游客入园请携带本人实体年卡、凭卡核验入园。8月14号晚，锦州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一场聚焦劳动、致敬奋斗的文艺盛宴，为锦城夏夜增添了浓浓温情与活力。想要感受辽东边陲独特风光，不妨走一走 G331 国道辽宁段，公路顺着鸭绿江的脉搏蜿蜒前行，一侧是青山叠翠，一侧是碧水东流，对岸异国风情隐约可见，串联起虎山长城、河口景区等精华景点。驾车期间，不仅是风景的巡礼，更是边境文化的独特体验。着专业运动鞋，背着轻便补给的跑山爱好者在山路上奋力攀登，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顺着坡道从山顶速降而下。当雪道化身越野赛道，在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吉林省，滑雪圣地正成为多种极限运河结打造大型沉浸式水上实景项目《常德往事》，融合光影、水上历史、本土非遗故事。2025年5月公演至今，累计观演超50000人次，带动街区夜间餐饮、文创、茶饮消费。初秋时节，位于新疆新源县那拉提镇的花海那拉提景区百花盛放，斑斓绚丽的花海风光惹人沉醉，吸引各地游客前往赏花观景、休闲打卡。初秋的花田生机不减，各类花卉竞相怒放，长势喜人，多彩花朵藏
8: 的大舞台。
9: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0: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9: 老爸老妈大舞台，
11: 让您的才艺闪闪。
12: 欢迎大家来收听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3: 我是唐韵，
12: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8月17号星期一啊，崭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0: 和大家呢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1: 天气是越来越凉爽了，今天晚八点到明天的早八点呢，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2度，黑山20度，临海21度，易县19度。
0: 明天的早八点到晚八点呢，全市多云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临海30度，北镇29度。
1: 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

0: 崭新的一周啊，又看到老朋友了。
1: 哎，墩墩，
0: 是，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1: 你好，
0: 今天呢想分享一首毛不易的歌，叫无名的人。
1: 哎，非常喜欢听。
0: 哎，这是一首励志呢而且沉着的歌。
1: 哦，
0: 对大多数人而言呢，拿到普通剧本就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1: 没错，
0: 虽然说没有变得很厉害，但是也没有被当下吞没。
1: 没错，
0: 仍然为一场突然而来的大雨而焦虑。
1: 哦，可以了。
0: 是，只要努力啊，咱们不问过去。
1: 嗯，
0: 好，那先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吧。毛不易的歌叫做《无名的人》。好，那这时候呢，散啊也发消息了。
1: 哦，散也来了。哦，
0: 是，
1: 稍稍有一点晚哈。
0: 嗯，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3: 我要坐在山顶上。
1: 好，到听了我的环节，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0: 什么呢？
1: 今天呢我们听到这些歌都是大歌。
0: 那我知道什么是大哥了啊，跟很多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学了很多。
1: 对，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国之大者啊，就是有一些歌吧，这些歌曲呢都已经被官方给重磅收录了，
0: 哎，
1: 甚至一些连原唱人啊都不能随意的去演唱。
0: 哦，
1: 你说这些歌宝藏不宝藏？
0: 我觉得它已经跳出了普通流行歌曲的范畴了。
1: 确实啊，每一首歌呢都是自带家国情怀的，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时代战歌。
0: 哎，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朋友们能够仔细听一听这个歌为什么那么动听，那么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哎，当旋律缓缓响起的时候，我们听见的不只只是动人的乐章，它更是一个民族滚烫的心跳和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啊。是这样。
1: 哎，我一共总结出了12首歌，咱们从呢12首往第一首来听。
0: 好，
1: 我们打算分2天和大家分享。
0: 好的
1: 啊，那咱们就说说 TOP 十二吧。
0: 好，
1: 这首歌哈，大家都听过，叫《少年中国说》。
0: 哎呦，这个太经典了，教材收录过又被改编成歌曲。
1: 对，主要是演唱者和编曲者都非常厉害。许嵩编曲，
0: 哎，
1: 张杰演唱。他是改编自梁启超先生的百年经典名篇《少年中国说》。
0: 没错，
1: 应该说呀是字字铿锵，句句磅礴。每一个字里行间都是少年意气和国家担当啊。
0: 可不是吗？自从他出现了之后呢，就成为了咱们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标杆之作了。
1: 哎，现在听到的就是了。

0: 听起来之后啊，就浑身都是力量，
1: 得劲儿，
0: 哎，那种国家担当就油然而生。
1: 嗯，
0: 都说少年强则中国强，
1: 没错。
0: 所以说这首歌曲呢，也被青少年啊作为了爱国主义的标杆之作。
1: 嗯，
0: 说过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下一首，大家呢都熟悉
1: 什么歌？
0: 王菲的一首作品叫《如愿》，
1: 好听。
0: 这首歌呢是你最喜欢的作词人唐田的作品，
1: 那你就说。能咋样，那
0: 是不是
1: 非常好听呗。
0: 除了唐田他的笔触非常的好，王菲空灵的嗓音也温柔地诉说着跨越时空的赤诚和感恩。
1: 嗯，
0: 哎呀，真的是太燃了，
1: 就是缓缓地道出了先辈的热血，
0: 对，
1: 牺牲我们的心让我们热泪盈眶。
0: 无论是春晚的舞台还是致敬英雄的专题短片当中啊，这首歌总能够戳中你的心。

0: 唱。
1: 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怕我一唱完之后拉低了歌曲的档次。
1: 这两天呢，我看了一部电影，我向你推荐了，
0: 是，
1: 《龙餐馆》。
0: 啊，
1: 看完这个，
0: 嗯，
1: 电影，我走出电影院的那一刻，看到繁华的街市，就是那种爱国之心
0: 啊
1: 油然而生，就是异常的激烈，就好
0: 是
1: 这个心就好像要着火一样，
0: 哎，就是感觉我们生在这一个伟大的祖国和平的世界，
1: 对，
0: 多么难能可贵，
1: 可不是吗？
0: 是多少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成今天的生活，
1: 让我想到了一首歌
0: 啊。什么歌？
1: 国泰万疆。
0: 哦，我知道李玉刚演唱的一首歌，
1: 对，
0: 而且李玉刚嘛，他唱歌很独特，刚柔并济。哎呀，这首歌我更不敢唱了啊。来吧，和大家分享。

0: 这样一首歌呢，是李玉刚演唱的，叫《万江》啊、
1: 哎。
0: 凭借着浓厚的国风底蕴，这首歌呢，不仅成为了各大文旅官方宣传的御用的 BGM， 它更成功的入选了音乐教材，也成为了传唱不衰的国风爱国经典歌曲。
1: 其实我最想听到谁的声音呢？
0: 谁唱动画？
1: 嗯，
0: 他也会唱国风歌曲。
1: 就是我对他的喜爱已经是。觉得他
0: 深入骨髓，
1: 对，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0: 哦、
1: 啊，我去看他的综艺、
0: 啊、
1: 听他的歌，虽然我记不住歌词不会唱、
0: 啊、
1: 但是对于他那种就是喜欢、啊、
0: 是
1: 嗯，
0: 而且这种性格他没有爆雷也没有爆雷的风险，
1: 对，
0: 这才是值得你去追的人。
1: 那你有没有他的歌？
0: 有，太多了、
1: 嗯、
0: 我这个榜单当中吧好几首呢。
1: 是吗？那行，那我就放心了，先来一首、
0: 啊、那咱们就说说第九首啊。
1: 好，
0: Top 9、哎、这可以吧，这个语言
1: 可以可以、
0: 第九首啊，这首歌呢是周深啊演唱的一首国风款的歌曲。
1: 喜欢
0: 他以恢宏磅礴的旋律、
1: 嗯、
0: 还有优雅的这种古意脱颖而出，
1: 嗯，
0: 也是曾经很多次登上国家级的文化盛典舞台
1: 哦。
0: 哎，这首歌呢首唱就是第一次周深演唱的时候、
1: 嗯、
0: 就被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选用了背景音乐，
1: 选用为背景音乐。
0: 对，
1: 这份认可可是对一个歌手的最大的认可了，
0: 当然了，
1: 也是对这个歌曲内涵的高度的赞誉啊。
0: 这首歌叫《浮光》。

0: 哎呀，大家听到下边的群众的欢呼声，就知道对这首歌有多喜欢。
1: 哎，没错，而且呢，就是尤其是结束的那一块儿，是吗？人家是科班出身，然后再加上刻苦，再加上人家本来硬件就好。
0: 哎呀，就是所有的好啊，人家都占了，是不是？
1: 可不。
0: 哎，好，那说过了，刚刚这首歌啊，叫做《浮光》，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各个音乐网站上去淘一淘啊，听一听。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是国之大者那些歌曲，只要旋律一响起，哎，我们就跟着生生不息，
1: 哎，没错，
0: 感受到祖国的伟大。第一首歌听的是《少年
1: 中
0: 国》，
1: 少年中国说，
0: 对吧？这是一首少年爱国主义的标杆之作。那接下来是啊，甚至成为了亿万高考学子心中的精神图腾。这首歌呢，还被央视引用来致敬赛场上拼搏的运动健儿们。整首歌的旋律里边都是勇气和坚守，
1: 你看多好啊。
0: 哎，这些勇气和坚守不就是运动员们逐梦路上的精神写照吗？
1: 也是我们逐梦
2: 不懂

0: 章，也是特别好听、积极向上的一首歌。经常呢会在这个运动赛场上听到哈、这首歌，给运动健儿们加油打气儿，
1: 特别有气势。
0: 是啊，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个场景需要不同的歌曲来致敬这些英雄们。那我们换个场景啊，
1: 行，喜欢。
0: 虽然说被称作是小学生专属儿歌，但是它的内核呢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流行歌曲。
1: 没错，
0: 你看作词人是你很喜欢的唐田，对
1: 呀、
0: 对吧，
1: 他自己九年抗癌的经历都融入到了这首歌里。
0: 对，你看每一句歌词呢它都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和深度。这首歌呢也曾经被央媒啊多次借用，用来干嘛呢？
1: 用来干嘛？
0: 致敬消防员呢啊，医护人员以及边防战士等等。
1: 没错，
0: 这首歌还在卡塔尔世界杯的赛场上唱响过，让中国式的英雄情怀也走向了全世界。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都是那些家国情怀啊，让我们听了之后浑身带劲儿的一些歌曲。
1: 没错。
0: 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让我们身体腿上有劲儿的好东西了，
1: 也带劲儿的东西哈。
0: 对对对。
1: 这天啊，眼瞅着就凉了，
0: 是、
1: 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早晨起床的时候，膝盖发僵，
0: 是确实，
1: 管好半天才能下地。
0: 嗯，
1: 刮风下雨，像今天阴天就更遭罪了。
0: 嗯。
1: 腰酸腿沉，就跟灌了铅似的，走路呢还迈不开步。
0: 是，
1: 还有的朋友呢，脸色发黄、长斑，看着特别憔悴，像我。
0: 嗯，
1: 那换季就容易感冒，完去医院，大夫就说、
0: 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不用大把大把吃药啊、
1: 嗯，
0: 也不用搭配一堆食材，
1: 哎，
0: 日常随手其实就能吃上来的。
1: 就是没病的时候啊，
0: 哎、
1: 咱就吃一些好的食材就行了，
0: 调理一下。
1: 有机姜黄粉。”
0: 对
1: 啊，他就比较不错。可能很多的叔叔阿姨就觉得，那这个姜黄素
0: 哦，
1: 这个东西可太有本事了。它呢就是天然的抗炎能力，有抗炎能力啊。
0: 嗯嗯嗯，
1: 对于一些就是慢性的炎症啊，哎，它能起到缓解的作用。当然了，你这本来就已经生病了，医生都说了，你这个有炎症怎么样，还得吃药啊。
0: 是是是，
1: 咱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嗯，
0: 它是从根儿上啊，帮你把身体的炎症消下去。
1: 你看多

0: 多好啊！
1: 哎，炎症消了，你疼痛自然也就减轻了嘛。
0: 可不是啊，
1: 对吧？
0: 早在几千年前啊，咱们这老祖宗呢，就开始用姜黄了
1: 啊。
0: 古人你看，身上疼了、肿了、胃口不好了，就用姜黄调理。你想想，老祖宗用了上千年，重点啊。好的姜黄原料必须过关，
1: 是
0: 对不对啊？咱们只用当季采收的新鲜的姜黄，不用陈年旧货，不用这个碎渣边角料，配料表干干净净。
1: 嗯，
0: 这个时候咱得说价格了。今天的福利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直接对接了云南高原的姜黄原
1: 料，17块。
0: 哎，每天一小勺啊，一瓶能喝大半个月，10瓶你喝小半年呢。
1: 对，
0: 小半年，
1: 嗯，
0: 100多块钱。
1: 是
0: 吧，一天才几毛钱，你天天冲个奶粉、泡个水呀、做个饭都能用，全家人一起滋补刚刚好。
1: 哎，
0: 而且呢要跟叔叔阿姨说一句实话啊，咱们这批货库存真的不能、一年就收一季，能收上来的好姜黄就那么多。
1: 对，
0: 往年每次开售呢都卖得特别快，手慢一步哎就买不到了。
1: 哎，
0: 想消炎症、提亮气色、增强免疫力的叔叔阿姨，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一次福利啊。
1: 嗯，
0: 再说一遍，169元10瓶。
1: 哎，就是我们
0: 粉末的粉、
1: 哎、
0: 姜黄粉的粉、
1: 面粉的粉，
0: 对、
1: 哎、
0: 就能直接下单了。
1: 好，我们最后说一下，是一组10瓶、每瓶60克，现在呢只要169块钱。
0: 嗯
1: 啊，非常非常划算，大家呢可以现在呢下单了。
0: 嗯，
1: 好，说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
0: 96，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一首歌是童安格的《把根留住》。

0: 上，我俩最怕麻烦。
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

0: 性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
2: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5: 天有抽奖，好礼想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也
6: 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8: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9: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8: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暑期以来，锦州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广大市民及外地游客有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正在进行门禁系统升级维护改造，目前年卡人脸识别录入功能暂时停用，提醒年卡游客入园请携带本人实体年卡。凭卡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一场聚焦劳动、致敬奋斗的文艺盛宴，为锦城夏夜增添了浓浓温情与活力。想要感受辽东边陲独特风光，不妨走一走 G331 国道辽宁段。公路沿着鸭绿江的脉搏蜿蜒前行，一侧是青山叠翠，一侧是碧水东流，对岸异国风情隐约可见，串联起虎山长城、河口景区等经典。驾车期间，不仅是风景的巡礼，更是边境文化。20摄氏度的山林里，身着专业运动鞋，背着轻松补给的跑山爱好者在山路上奋力攀登，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顺着坡道从山顶速降而下，当雪道化身越野赛道，在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吉林省，滑雪圣地正成为多种极限运动的新地标。湖南常德市常德河街是一条集旅游、休闲、度假、居住于一体的特色休闲街区，2022年被评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和国家级夜间文化光影水韵历史本土非遗故事。2025年5月公演至今，累计观演超50000人次，带动街区夜间餐饮、文创、茶饮消费。初秋时节，位于新疆新源县那拉提镇的花海那拉提景区，宛若一道道彩虹散落原野。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0: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11: 啊，
10: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1: 哟，
10: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1: 嘿，
1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1: 醒神破闷
10: 全都有，
13: 逗你玩，
10: 说说笑笑

听众朋友晚上好，通过北极海新闻在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逸飞，这里是说说笑笑。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末伏第四天。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2度，黑山20度，临海21度，易县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会用一个词来形容马虎，做事不认真的人，我们管这种人叫马大哈。

0: 马大哈这个词呢跟粤语当中的大头虾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马虎，做事不认真。这个词之所以那么出名，离不开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部相声作品《买猴》啊，那是马三立、王凤山的非常经典的一段相声。在相声当中呢，这个马大哈呀是一个人名，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巧妙的组合。马是什么呢？取自马马虎虎，就是指词是精准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工作、生活和态度上的所有毛病。而相声作品《买猴》的主角呢，就是马大哈，他是天津千货公司的一名干部。说有一次啊，领导让他去写通知，去天津市东北角采购50箱。马大哈的领导们呢，也是官僚主义啊，看也不看内容就签名批准了。马大哈的同事和下属呢，又习惯盲从作风，问也不问，拿着通知就奔赴全国各地去买猴子去了。各地虽然惊奇，天津采购员呢，后来就被调去公园，说专门饲养猴子去了。这段相声作品，因为当年饰演马大哈的这个相声大师马三立啊，他惟妙惟肖的表演，让这个马大哈的形象瞬间火遍全国。从此呢，马大哈也就从一个相声角色变成了热度早已褪去，但是马大哈这个词儿却融入了现代汉语的日常语境。以下我们就来听马三立、王凤山买猴的片段。
1: 哦，您的好啊，
2: 好好，
1: 公司进出口公司
2: 也不是，
1: 什么公司？
2: 千货公司。
1: 千货公司？
2: 对，
1: 没听说过。
2: 是啊，
1: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2: 大呀，比那大得多
1: 啊！
2: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10倍。
1: 哇！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2: 我呀，我在采购科。
1: 采购科？
2: 我是采购员。
1: 啊啊啊！
2: 各处去办货。
1: 是啊，
2: 我不最近办了批货吗？
1: 哦，
2: 呵，太好了。
1: 是啊，
2: 太需要了。
1: 哦，
2: 可这货办来了
1: 啊，
2: 太好了。
1: 办来
2: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1: 耶耶耶！
2: 啊，就有这么一天嘛，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1: 哦哦，
2: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马上动身。
1: 有，
2: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1: 啊。

0: 哦，这通知写错了。
1: 哎，
0: 不能
1: 不拿，
0: 不能不能不能，老马已经调走了。
1: 哦，
0: 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老马是谁呀？
1: 嗨，
0: 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1: 哦，
0: 姓马
1: 啊，啊，
0: 叫马大哈。
1: 马大哈
0: 啊，
1: 怎么叫这个名字？
0: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嗨，这叫什么名字？
0: 他外号叫马大哈
1: 啊，
0: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1: 哦，
0: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1: 哦哦，
0: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1: 是
0: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1: 啊，
0: 也不干正经的。
1: 哦，
0: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1: 嗨，
0: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1: 哦，
0: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1: 啊。
0: 哎，他倒不怕废纸。
1: 嗨，文革主义
0: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1: 啊，
0: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1: 哦，
0: 找马大哈给写通知。
1: 啊，
0: 马大哈没来。
1: 哟，
0: 天天迟到。
1: 嗯，
0: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委员写个通知
1: 啊，
0: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1: 啊，
0: 快点。马大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
1: 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1: 哎，这什么响啊？
0: 电话来了。
1: 哦，
0: 找马大哈。马大哈接电话一听，
2: 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啊。
1: 这谁呀？
0: 这马大哈的对象。
1: 嗨，
0: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
1: 嘿，
0: 马大哈说啊，什么电影，什么片子？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冷酷的心，
1: 嘿，
0: 我没看过。
1: 嗯，
0: 快点来呀。
1: 嗯，
0: 马大哈，我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人都买了票了，完了完了，不看不看吧。
1: 嗯，
0: 我知道了。
1: 嗯，
0: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1: 嗨，这挨得上吗？这
0: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了。等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
1: 嗯，
0: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1: 哎，
0: 把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1: 啊，
0: 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还写得真快，写完了。啊，科长也没细看，
1: 哟，
0: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1: 啊。
0: 马大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联单，
1: 哦，
0: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
1: 嗯，
0: 拿着联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1: 上医院了。
0: 哪儿啊？电影院子了。
1: 嗨，
0: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一看就愣了。
1: 是啊，
0: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1: 啊。
0: 一瞧就急了。
1: 是，
0: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 啊，
0: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 哎，
0: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 哎，
0: 哪儿找去？
1: 嘿，
0: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1: 你瞧瞧，
0: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1: 这多耽误事啊！
0: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1: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0: 啊，
1: 准是给写错了。
0: 哎，不能不能，不是他了
1: 啊！
0: 从打那回他闹错，把他调工作了。
1: 哦，不让他当文书，
0: 不当文书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被马大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1: 哦，那就好了。
0: 那更糟了。
1: 怎么？
0: 嗨，马大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1: 是啊，
0: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1: 啊。
0: 正赶上仓库进货。
1: 哦，
0: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1: 哦，
0: 这100桶油啊。
1: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0: 你看，千货公司吗？
1: 嘿，太奇了。
0: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1: 哦，
0: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1: 哎，
0: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1: 你瞧瞧，
0: 正赶上马大哈值班。
1: 哦，
0: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大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1: 哦，
0: 有办法呀。
1: 他有什么办法？
0: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1: 哦，
0: 他裁了50个纸条。
1: 哦哦，
0: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1: 什么呀？
0: 香油。
1: 哦，
0: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1: 好，
0: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哎，得
1: 就分清了，
0: 就蛮乱了。
1: 怎么？
0: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1: 啊。
0: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
1: 得电话又来了，
0: 找马大哈。
1: 哎，
0: 马。

0: 他接电话一听，哎，老马啊，看戏去。
1: 好嘛，还是他
0: 看戏去。
1: 嗯
0: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大哈看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1: 嗯，
0: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评戏吗？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1: 啊，
0: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1: 嗨，扯挨得上。
0: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这对吧？得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去，哎、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1: 啊托杜十娘买票，
0: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
0: 撂下电话，戴上帽子往外跑
1: 啊，
0: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1: 怎么？
0: 标签还没贴呢。
1: 对呀，
0: 拿着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
1: 贴上了，
0: 这沉住气了。
1: 哎，
0: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评戏杜十娘票哪有卖的？黄河呀、啊，黄河，黄河戏院
1: 啊！
0: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1: 嚯，
0: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1: 好。
0: 连自行车都追不上他，汽车都不躲，俩眼都直了，直奔黄河戏院跑去了。
1: 好嘛，
0: 老远到那一看还挺高兴
1: 啊，
0: 门口人不多，没排队的。
1: 好，
0: 喝一瞧，喝高兴，掏钱，进门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1: 哎，
0: 两张，同志
1: 啊，
0: 两张，前排。
1: 好，
0: 两张前排。
1: 哎，
0: 李主任呢？你买什么？杜十娘。
1: 哎，
0: 你看我们这哪儿
1: 啊？
0: 一瞧，有药铺。
1: 有。好嘛。成神经病了，这
0: 都慌了神了。
1: 哎，
0: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1: 哎，
0: 买着了
1: 啊，
0: 买了两张平戏的票，
1: 这他就行了。
0: 他行了，他是行了
1: 啊，
0: 仓库可就乱了。
1: 怎么
0: 马大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1: 是啊，
0: 桐油桶上贴香油，香油桶上贴桐油，
1: 那赶快接下来吧，
0: 谁都不知道啊。
1: 嗨，
0: 货都发出去了
1: 啊。
0: 三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1: 哦，
0: 送来了
1: 啊，
0: 两包大八件，两包蛋糕。
1: 哦，送礼来了。
0: 哪儿啊？讲礼来了。
1: 讲礼，
0: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1: 嚯，
0: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1: 嚯，
0: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1: 啊、
0: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1: 哦，
0: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
1: 呵，
0: 桐油回锅肉，
1: 哎，
0: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1: 这怎么吃啊？这个
0: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1: 啊，
0: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1: 啊？那还不瓷实？
0: 那桐油泡丸子可不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木器行
1: 哦，
0: 家具公司送来了
1: 啊，
0: 香油油的桌子，
1: 嚯，
0: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1: 没听说过。
0: 你说这怎么做？
1: 这怎么做？
0: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1: 啊，
0: 跟人说好的吧，
1: 哎，
0: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1: 马大哈呢？
0: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1: 哎，
0: 干脆调工作
1: 啊，
0: 不让当管理员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调走了，调传达室。
1: 哦，传达室。
0: 调传达室工作了
1: 啊，
0: 离我们科不远、
1: 啊，
0: 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1: 那可得留神。
0: 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1: 啊，
0: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1: 哦，
0: 换了一位姓王的
1: 啊，
0: 王文书。
1: 哦哦，
0: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1: 是
0: 非常认真。
1: 哦，
0: 一点也不闹错。
1: 嗯，
0: 好，
1: 好，
0: 就是一样不好。
1: 什么呀？
0: 这王文书啊，爱闹肚子。
1: 哎呦，肠胃不好。
0: 哇，这肠胃不好啊，哎呀，史莱克不容缓。
1: 呵，
0: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1: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0: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家伙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更相信王文书、
1: 哦、
0: 这个人绝对没错。
1: 哎，
0: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1: 啊，
0: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1: 对，
0: 别耽误
1: 啊，
0: 赶紧走
1: 走吧，
0: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1: 啊，
0: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1: 哦，
0: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1: 就是
0: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
1: 哎、
0: 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1: 啊，
0: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啊、
1: 对呀、
0: 啊、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1: 啊，
0: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1: 嘿，
0: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 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1: 哦，
0: 这老头子60多岁
1: 啊，
0: 呵，挺好。
1: 是啊，
0: 说话挺客气。
1: 嗯，
0: 我说您是队长啊，我们是天津来的。
1: 哦，
0: 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来买猴。
1: 你想
0: 买50猴
1: 啊？
0: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1: 哦哦，
0: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1: 哎，
0: 我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0: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1: 嗯，
0: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
1: 哦，
0: 因为猴啊，第一样说吧，不好逮。
1: 嗯，
0: 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
1: 嗯，
0: 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
1: 哦，
0: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1: 哎，
0: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1: 啊。
0: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1: 是
0: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1: 啊，
0: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1: 哎，
0: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1: 啊。
0: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1: 嗯，
0: 这个啊多少钱一个？
1: 啊，
0: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1: 嗯，
0: 送给你了。
1: 嗯，
0: 既是国家需要嘛。
1: 哎，
0: 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1: 嗯，
0: 我跟着看看去吧。
1: 去吧，
0: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死不了就能要。
1: 哎，好好。
0: 我说行，先来这俩。
1: 嗯，
0: 我说别人家还有谁就有啊。
1: 嗯，
0: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1: 嗯，
0: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也没法交代呀。
1: 哎，
0: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1: 哎，
0: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1: 啊，
0: 就找那个大院子开会，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1: 哦，
0: 护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啊，哪知是这会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对，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 会，
0: 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1: 啊，
0: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1: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1: 啊，
0: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儿鞠了躬。
1: 哦，
0: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儿讲一讲。
1: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
1: 嗯，
0: 知道的不多。
1: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1: 哦，
0: 啊，
2: 好的。时间关系啊，因为这一段特别长啊，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了。这是马三立、王凤山的卖猴。来，下次有机会我们完整收听啊。
3: 雄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好的，18: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锦州经济广播的说说笑笑节目，我是一菲。以下时间好物推荐，我们来一起给大家推荐两个好产品。第一款呢，还是辅酶 Q10 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10。一过立秋呢，昼夜温差加大了，天气忽冷忽热，那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这个像中老年朋友也是的，就是这个心脏啊血管啊，它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结实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关注心脑血管的健康，可以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里面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可以护心养血管，而且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这些问题，整体呢让您看起来更年轻更精神。活动价的时候得说这个价格真是啊很值啊，您28.8元就能带回家了。那当然我们建议大家是按周期购买啊，因为像辅酶 Q10 这个养护心血管这个的好的健康的东西，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补充起来啊，不要就说我度辅酶 Q10 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10。 电话是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原价79.9元一盒，现价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就到家了。大地的包括刮风下雨啊，这个腰腿酸的就跟灌了铅似的，这样的朋友您都可以吃一些姜黄粉。一般呢我们像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去医院检查呢大夫可能说也没有什么大病，有可能是无菌性炎症啊，可能给您购买这种食补好物有机姜黄粉。它是抗炎抗氧化的超能选手，它不是止疼药那种暂时麻痹，它是从根上帮着把身体里的炎症消下去，炎症消了呢疼自然也就轻了。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说这个姜黄就是生姜啊，其实天然抗炎能力是非常了得的，它对于关节里面的慢性炎症效果特别好。在《本草纲目》里，李时珍就给姜黄取了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宝鼎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姜黄的珍贵程度堪比宝鼎，只有有机姜黄，没有一些像色素啊、麦芽糊精啊、香精这些，而且它拿到了国家有机食品认证证书，每一瓶都是有追溯码的，手机一扫啊，您就能看到这款是种在哪儿的啊，哪天磨的，质检报告什么样，让您。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当季新鲜姜黄粉，它是经过200目超细研磨，也就是说比面粉还要细，倒进温水这个杯里啊，然后一搅就化开了，没有疙瘩，没有粗颗粒，入口顺滑。今天呢也是福利机会啊，我们今天价格直降到底，十瓶只要169元，到手呢是1斤2两的量，600克。您看一瓶呢才16.9元啊，咱每天一小勺，一瓶就能吃大半个月，十瓶够咱喝小半年的了，全家都可以滋补。那我们这批货呢确实库存有限啊，一年呢就收这一季。所以大家如果想消炎症提高气色，包括这个增加免疫力，那您就可以打400-999-0139 400-999-0139的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物推荐之后，说说笑笑，我们继续。相信有不少朋友呢都喜欢看狄仁杰啊、福尔摩斯啊、柯南呢、这一类破案类的作品啊。在这些探案类的作品当中，有一个词儿会经常反复的出现，什么呢？什么呢？就是蛛丝马迹。蛛丝马迹意思就是微小的线索。蛛丝我们能想象到就是蜘蛛丝，那马迹蛛
司马迹，出自杨云松的《龙经五曲星》，里面是这么说的，说抛梭马迹蛛丝长，梭中自有丝不断。结合实际情况呢，问马灶，炉灶，灶台啊，这个灶，灶马的学名叫秃灶东，它属于直翅目西东科，长得

0: 有点像蟋蟀，后腿很强壮，善于跳跃。因为它经常出没于造虾这些有趣的俗称。那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有疑问啊，说既然把马迹的马解释为造马，那这个词儿又是出自于唐朝，那是不是说唐朝的时候就有造马这种叫法了呢？俗言造有马，足食之兆也。造马这种小虫呢，南北随处可见，就经常依附在灶台生存。这个灶马呀，经常在灶台的灰土啊、墙根爬行，走过之后呢，会留下淡淡的、若有若无的痕迹。这就是所谓的，你看啊，很难发现。而这个灶马走过之后留下的痕迹呢，若有若无。这二者结合起来，蛛丝马迹是不是就更合理一些呢？最后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啊，这个蛛丝啊是蜘蛛的细丝，马迹就是造马爬过留下的淡淡痕迹，所以这马呀其实就是灶台上的小虫。蛛丝马迹意思呢，就是从挂下来的蜘蛛丝可以找到蜘蛛的所在。从造马，
1: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2: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1: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2: 哎，变成好样的，
1: 都变小偷了。
2: 对了，你这都像话了。
1: 我是说呀，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2: 顾老姨
1: 啊，
2: 哦，是个女同志。
1: 老姨是男的。
2: 对，老姨是男的。
1: 哎，
2: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1: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2: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1: 这个，
2: 哎，
1: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2: 装洋蒜。
1: 嗯，
2: 那我月月夺红旗。
1: 他说你假积极，
2: 我搞技术革新。
1: 你为了多拿奖金。
2: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1: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2: 那我每天都早点。
1: 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2: 哎，
1: 咱们不但在搞私化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2: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1: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
2: 啊，
1: 有一个孤老头。
2: 哦，
1: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2: 真够可怜的。
1: 我弟抱老头。
2: 抱老头？
1: 抱着老头。
2: 哦，他抱着老头。
1: 哎，
2: 你背着老太太。
1: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2: 抱老头干嘛呀？
1: 这个李大爷不是瘫子吗？
2: 是啊，
1: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2: 哦，把老头抱起来。
1: 哎，
2: 是这么回事。
1: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哦，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2: 那为什么呀？
1: 不会做呀。
2: 是啊，
1: 焖那米饭呢，
2: 啊，
1: 跟稀粥似的。
2: 嚯，成酱子了。
1: 蒸那馒头，
2: 嗯，
1: 跟贴饼子似的，
2: 够硬的。
1: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食味儿。
2: 哦，那是烙糊了。
1: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明儿个擀面条，
2: 行，
1: 后就烙馅饼，
2: 还调调口味。
1: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
2: 哦，
1: 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
2: 嗯，
1: 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2: 嘿，还真不错。
1: 不错什么呀？
2: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1: 啊，就一个没破。
2: 哦，
1: 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的拨门。
2: 拨门？
1: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2: 啊，
1: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着路过。
2: 哦，
1: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2: 就是啊。
1: 哦，逮蛐蛐呢。
2: 哎，啊，逮蛐蛐干嘛？
1: 不像啊，这，哼，就藏在电线杆的后头。
2: 哦，盯上了。
1: 我弟弟不知道啊。
2: 哦，
1: 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
2: 嗯，
1: 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
2: 哦，
1: 一摸这脑袋，冰凉，
2: 冰凉，
1: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2: 这怎么回事？
1: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2: 哪儿啊？
1: 脚后跟。
2: 嗨，
1: 一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2: 他推车去了。
1: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
2: 啊，
1: 哟，
2: 嗯，
1: 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2: 就是，
1: 不是小偷。
2: 哎，
1: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2: 嗨，那都像话。
1: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2: 哎，
1: 大偷。
2: 对了，大偷
1: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了。
2: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1: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 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2: 怎么
1: 街坊都没起呢？哦，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嗯，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2: 行，
1: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儿。
2: 是吗？
1: 大清早起来的
2: 啊，
1: 小伙子在前头跑，
2: 哎，
1: 大姑娘在后头追，
2: 是
1: 干嘛呢？
2: 嗯，
1: 拍电影慢镜头呢。
2: 嗨，什么拍慢镜头？
1: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2: 那干嘛呢？
1: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2: 嗨，没听说过。
1: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2: 她喊什么呀？
1: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啊，骑着车回头一看，那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个姑娘想喊呢，
2: 啊，
1: 我早就看上你了。
2: 哦，
1: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

0: 得，猴吃麻花满拧。
1: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2: 但是上气不接下气啊，他是小丢。
0: 对了，小丢
2: 不是，他是小豆，那个小偷，这车就是他偷的。
0: 谁是小偷啊？
2: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他是小偷，我认识他。
0: 哎，这是谁呀？
2: 顾老姨。他，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0: 是啊，
2: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0: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2: 这顾老姨还揪着不放呢。
0: 还不放？
2: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窄长？
0: 对。
2: 半导体？
0: 半导体？
2: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0: 是啊，
2: 录音机。
0: 嗨，什么录音机？
2: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不，嗯，这软软，
0: 这是脑袋。
2: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
0: 啊，
2: 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0: 他偷老头干嘛呀？
2: 这警察也纳闷啊。没事，他偷老头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0: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3: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0: 哎，
3: 他可不是外人呢。”
0: 对，
2: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0: 他是谁呀？
2: 他是我爸爸。
0: 啊，上
2: 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0: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2: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一指那姑娘。国栋啊，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0: 哎，哪儿的事儿？
4: 一块毫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十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补、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秘密。

0: 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守正姓
3: 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舒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哈、为大家讲到了生物医学的概念。
3: 嗯，
2: 我相信对于咱们大多数的听众家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吧。
3: 嗯，那实际上啊，我认为呢也不算是这个全新课题了。
2: 嗯
3: 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昨天我已经讲了，实际上从诞生角度来说哈、它呢是站在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
2: 嗯，
3: 对，吸清吐浊嘛，让清阳之气啊能够充盈脏腑，让体内的这些浊气啊能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就实现什么呢？说能实现我们这个脏腑气机的平和呀。
2: 嗯，
3: 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中医讲，人活的就是主要就是一口气，什么气？叫元阳之气。元阳之气要充盈，元阳之气要旺盛，才能够什么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从养生角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元阳之气好？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体内的浊气要把它给它排出去呼出去。哎，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这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那么生物医学的诞生为什么从这个呼吸吐纳方面是有联系，或者是站在呼吸吐纳的基础上而衍生的呢？我也和大家讲了，因为生物医学它从有生物体开始，它最开始认识的形态就是每一个生物体的细胞，也就是生物学先是发生了细胞，发现细胞以后，它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细胞是有生命的。
2: 嗯，
3: 哎，所有这些生物体体内这些细胞都是有生命的，都是什么需要呼吸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事儿很好解释，都知道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吸的是啥？说吸的是氧气，正常良好的代谢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细胞要有好的代谢，细胞才能健康。什么叫代谢呀？说好的营养的物质能够正常的吸收进来，废物垃圾能够排泄出去，就进得来还出得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和代谢。那这个好的循环代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在呼吸之间才能完成良好的代谢。那我们知道细胞要是代谢好的话，细胞是不是活力就好啊？
2: 对，
3: 细胞活性就强啊。那细胞活性好，细胞的活力强，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好啊？细胞的功能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那我们这些器官的状态是不是就好啊？哎，它是不是就能够对抗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呢？对这个可能认识的不是那么深刻，对吧？那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呢， 让大家做呼吸吐纳。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每一次的呼吸吐纳，做这些特异性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气息，实际上是给谁做的？是给我们细胞做的嘛？让我们身体不把细胞会呼吸了，细胞的代谢好，细胞代谢好，细胞的活力就好。
2: 嗯，
3: 哎，细胞活力好，还这句话，它的状态它自然就好。这是从很多疾病的预防角度。那反之来说呢？就像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你也提到的，是吧？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疾病了，
2: 嗯，
3: 对吧？那可能更多的人是希望呢，有没有更优质或者更好的一些方法，在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方面，我们除了说是控制维持，能不能我们再前进一步？我们能不能把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我们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呢？那如果从这方面讲，我还是说了，那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要认识到生物医学

0: 从发展到崛起到应用到现在，对于各种各样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层面来说，这一定是一个
1: 尿病啊，一旦患上，你就是要终身服药啊。像什么帕金森呢、阿尔茨海默症啊、风湿骨关节神经退行性病变，也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恶性病在内，都是无计可施。我们说它难以彻底的根治啊。所以说目前呢，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病生存啊，这个生活状态、生命质量，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
0: 是啊，
1: 所以说我们太多的家人们，他需要更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你要从目前情况，要么是维持，也就在这个层面了。
1: 对，得病之后，医生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病就是终身的，
0: 是吧？
1: 你就只能是带病生存吧，就是用药吧。
0: 所以说感觉就像发展到瓶颈期了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就感觉说这类病根本就没办法彻底去解决。疾病面前来说啊，它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
0: 是吧？也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病解决掉。但事实来讲是并非如此啊，医学的发展呢，它是全方面的。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点，或者是只看某一个方面，他就下决断了，说自己这病是无医可寻了，或者是无药可救了，说医学也没办法了。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能够一直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已经为我们人类的健康事业可以说是做出巨大的贡献了。
1: 这个确实是。
0: 你没有这些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就在现如今哈，咱别说这种你刚才讲的这些什么什么慢性病或者这种恶性病疑难病了。咱就说最简单的，恐怕就一个伤风伤寒病，可能就是一个腹泻一个疟疾，可能都会要人性命，没错吧？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啊？在之前呢。那你看发展到了现如今，其实是不是很多病都已经能够攻克了？即使说有的病还没有攻克，
1: 我记得几十年前那一个肺结核那就是绝症了，
0: 对吧？你看现如今这都已经不
1: 是
0: 问题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某一个点啊，然后我们就给下这个决定。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医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1: 对
0: 啊，但是我也经常讲，我说呢，选止步了，反而是在到现如今来讲，怎么说呢？它是在大踏步向前的，尤其是生物医学，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就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医学的一些发现和成就，其实背后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来推动和实现的。所以说，这个未来生物医学呀，它一定会成为整个医学体系的主导医学。它一定能破解更多的医学难题，所以说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无法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无处不在，因为它专门研究的是生物，因为生物医学就是存在的这些物体和物种，无论是各种植物也好啊，还是动物或者海洋生物，包括咱们人类在内，只要是它有呼吸有生命的物种，都属于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范畴。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以各种生物物种从整体它的结构，再到生理形态，再到细胞，再到基因测序。

0: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对这些细胞来进行营养啊，或者活化呀、修复啊，给细胞补充各种物质啊。这在很早之前，生物医学早都发现的问题了。那么，西方医学把生物医学这些的发现应用到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了，结果怎么样？的确，对于很多疾病，啊，的确都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呢，只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终点而已嘛。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所说的。的确，哎，现在是这西医啊，现代医学用的一些技术方法，确实比之前更先进了，啊，对于疾病的作用啊、效果呀，比之前的确，哎，也有提高了。可是呢，还是没有实现他最终理想满意的结果。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需要生物医学继续的从每一个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基因物质当中。来继续的来找答案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繁琐的一个研究的过程，它肯定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技术的各方面的支持。因为细胞这个基因呐，这里面这个相当于庞大的数据库啊，太庞大了。这里面大约含有多少呢？31.6亿的。叫什么呢？叫碱基对的物质，31.6亿，这些物质的编码基因，每一个还都不一样，就把36.6亿这个碱基对单独每一个拿出来，它这基因编码还得都达到多少？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说多庞大呀？啊，包括你
1: 确
0: 像各
1: 实
0: 种
1: 是哈，
0: 这个线粒体呀，包括核苷酸呐，包括腺嘌呤啊，包括胞嘧啶啊、核小体呀等等。那太多了，咱就别一个个说了。就是光是一个核苷酸，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分子结构，就一个核苷酸啊。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发现，这里面还有分为分子磷酸，还得加上分子脱氧核糖，还得加分子的含氮碱基，所有这些物质加到一块所构成的。所以你看吧，所有的生物体的细胞种类本身就太多太多了，包括人体都在内。那不都是由无数这些细胞构成的吗？啊，都知道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怎样能保证细胞的健康啊？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核心前提什么？就细胞的自主代谢要好。什么叫代谢？就好的营养的物质，它需要的物质可以正常进得去，可以正常吸收利用。然后坏的这些废物垃圾能够什么？及时排得出去，这叫一个好的代谢循环。那怎么能实现这个？那细胞必须得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呀、啊，它得有生命，它得是活着的、啊，活着就是必须有一个呼吸状态，呼吸状态良好才能实现正常的代谢呀、啊。那细胞只要代谢得好了，细胞的活力就好，活力好，功能就好啊，我们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从预防角度来说，生物医学的核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想办法让细胞会呼吸吗？对吧？这是源头啊，所以你看看，我还是一句话，我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不是不是白做的呀？
1: 对，
0: 对吧？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对吧？从生物学角度就可以直接解释了。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疾病的问题了，已经有各种病了，想要很好去解决这些病的话，那我们肯定还得利用生物医学，肯定那是最有优势了。啊，因为啥？因为生物医学是从每一个病变、疾病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和干预的。刚才我也说了，这里边肯定是一个极其精深的医学，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医学，当然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主流主导的医学，是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底层密码与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的一门医学，逐渐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生物学有话怎么讲呢？叫万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啊！
1: 真好。
0: 也正因为有了生物医学的发展崛起，衍生出的生物制剂，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经常听说生物制剂的概念。你看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也凸显出了巨大的优势。啊，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

0: 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咱就说最简单的，比方说胰岛素，大家熟悉吧？这就是典型的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而研发成功的一种生物制剂呀。那糖尿病患者，你告诉我，最终谁能摆脱了胰岛素？谁敢说胰岛素不好啊？对吧？尤其是对于一型糖尿病而言，
1: 那救命的呀。
0: 对喽，这是救命续命的法宝，可以这么说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一型糖尿病医学上怎么说呀？叫属于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你必须得终身依靠胰岛素，你传统的降糖药是不管用的。
1: 嗯，
0: 那同样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说降糖药啊这种口服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血糖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干脆对降糖药不耐受不敏感的，他是不是也必须要采用胰岛素的注射呀？
1: 对，
0: 所以相比于降糖药来说，你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有效性来讲，这胰岛素都是最优的选择呀。那胰岛素大家伙知不知道胰岛素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发现的？1921年的夏天，加拿大有个生物医学的专家叫什么，叫班延，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假想，一个大胆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结扎动物的腺管，目的是啥呢？让它分泌消化酶这个腺体啊，它能逐渐产生退化，在退化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保留出胰腺中调节血糖的一些某种物质。他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概念，然后呢与他的助手贝斯特啊，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研究，最终在哪儿呢？在狗啊，就是这个胰腺当中，通过这样的技术，他提取出了可以调节血糖的物质。那最开始是先给什么呢？先给患有糖尿病的这个犬类来注射应用。应用以后他发现了很快就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结果在1922年的时候正式开始给人类开始使用了。这一使用了不得了，一举获得成功了。是成功以后把这个物质取个名叫什么，叫胰岛素。当时可以说直接向全世界宣告啊，从此糖尿病不是绝症了，是变成可控的疾病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是这个没有研究出胰岛素之前，这糖尿病是属于绝症呢？因为在胰岛素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口服降糖药还没出现呢。
1: 那也就是说是先有胰岛素后来才有的口服降糖药啊。
0: 这口服降糖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就比较晚了啊，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了。这口服降糖药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先有了胰岛素这个生物制剂，它是站在胰岛素这个基础上，然后研发出来的，它属于西药了。1955年第一个口服降糖药黄尿类的叫什么呢？叫氨黄丁尿。这个降糖药问世了，你包括后来出现这个双胍类，就二甲双胍，口服降糖药都是57年以后这才被合成的。
1: 时间并不长。
0: 这都是属于西药了。啥西药呢？它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嘛，它和胰岛素的性质完全不同啊。对吧？胰岛素是啥？是在活体的生物体内抽离提取出某些活性物质，所以都是怕了死刑的。尤其是一型糖尿病，它没有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然后呢自身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分解过多的这些糖类物质，身体只能疯狂的去消耗肌肉和脂肪。就成年人一般确诊糖尿病以后平均在1年左右老化呀，你包括一些合并症并发症不就快速就有了吗？什么烂足的、失明的、伤口溃烂感染导致死亡的，如果饮食你要稍微的放宽点把控不好了，就马上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了，昏迷死亡了。
1: 那要这么看来哈，这胰岛
0: 这个时候呢，因为由于这种生物制剂它是需要从动物这种胰腺当中嘛来获取可以调节血糖这些物质嘛。大家知道啊，从动物这个胰腺当中每一次提取这种物质，它提取的量肯定是有限的嘛。
1: 对
0: 吧？但是呢它这个是成功了，导素的价格是极高的。很多患者干脆根本就是用不起的。 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什么呢？持续到了1978年以后，美国呢

0: 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叫啥呢？他叫基因泰克。他利用是什么呢？是生物医学细胞重组合成以后，然后能形成100%的一致的跟人类胰岛素高度吻合的物质。这叫什么呢？这就有了到第二代生物制剂胰岛素的成功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二代胰岛素无论说安全性、作用持久性，比之前的这个应该是在98年才完成了二代胰岛素完全的国产化。
1: 哦，那这也没多长时间
0: 了，最近到现在也就2多年呗。
1: 嗯嗯，
0: 是吧？你看现在不还是广泛应用吗？这都是生物医学不断发展进步最终给实现的。
1: 确实哈，这个我们都应该庆幸
0: 研究探索，它未来一定是会有希望的。
1: 对，
0: 为啥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希望？因为生物医学最近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了。
1: 嗯，
0: 针对于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针对于血液当中这葡萄糖当中，把葡萄糖给你分解开了，然后从葡萄糖当中发现了全糖和酮糖这些物质。对于全糖和酮糖的分子结构式已经进入到深入研究了，包括 DMT2 一些高活性的这些物质的提纯和应用都已经取得成果了，这都是生物医学给实现的。
1: 哎呀，要说到这个，我还真是了解来过我的节目分享他的技术成果了，
0: 是吧？
1: 哎，对，我们有一部分糖友的这些家人们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
0: 哦，
1: 非常好。
0: 哎呀，那你看看，你看看。我是不是没有说谎吧？
1: 嗯嗯嗯，
0: 对吧？你看，这都是事实啊，这就是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尤其你刚才这讲到我这一说，你还知道了，你都接触到了，啊，那我都不用细说了。
1: 嗯
0: 啊，但是最终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还是这生物医学是吧？它发挥的重大作用啊，它背后不都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最终才实现的吗？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讲说未来这个生物医学一定可以成为医学的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工程进行深入的探索，慢慢的都会找到破译的密码的，难病将不再难呐。
1: 嗯，太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了。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个疾病患者，真是每天呢承受身心两方面巨。
0: 你看，尤其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又出了很多具体性的一些实施的纲要。
1: 嗯。
0: 在医学方面呢，要求是什么呢？说这个要加大力度在生物医学领域啊，生物技术领域以及生物制剂研发方面要加大它的收获健康嘛。
1: 那楚老师，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哈，它是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叫基因物质哈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研究探索的。
0: 对。
1: 哎，来找寻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规律啊，把很多解释不了的一些什么病因不详的病，它可以通过基因。
0: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化学药啊，咱知道都是什么实验室人工合成的，
1: 嗯，
0: 通过各种化学分子式，是吧？你买这个西药，你看看一打开说明书，很长的这一串，很多人都看不懂，是啥？都是化学分子式嘛。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它利用的是合成的这些化学物质，我的细胞还是病变坏的细胞。它会无差别的都会同时去攻击的，它没有这识别能力，只要是药物达到这些病变组织了，就病变组织周围一些好的组织它都会受到刺激和损伤的，也就是说好的细胞啊，同样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说长期使用坏的完成代谢，那你想想是不是对肝肾损伤是巨大的，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西药的副作用。
0: 哎，对喽对喽，就这样的啊。同时你看看这种化学类的东西，它不光是肝肾分解代谢造成损伤，包括咱们的胃黏膜，包括咱们的造血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平时吃这些西药化学的药物长时间大量的用，的确这副作用必须要承认还是很大的。怎么讲，伤敌1000但也是自损800啊。
1: 嗯，有作用同时有很强的副作用。
0: 对嘛，哎，但生物制剂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哎，它与这个基因，哎，与它的这种特质特性能够实现高度完全的吻合和匹配，能够取代替代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同时它还不会损伤好的细胞，也就是从基因开始替代转变转换病变老化的这些坏死细胞啊，能让这个其他这些物质精华直接被咱们细胞基因所吸收转化了所应用了，它是不需要肝肾代谢的，更不会给咱们造成任何的负面损伤， 这是什么？这是从安全性方面，是任何其他所有方式你都替代不了的。
1: 嗯，也就是说，这就是好的活性物质。
0: 嗯，
1: 然后呢，把它移植到我们人体当中，又被人体所用了。
0: 对。
1: 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的这个胰岛素，
0: 哎 哎,
1: 哎，非常安全，没有负面的这些伤害了，
0: 哎、
1: 是吧？
0: 胰岛素，你看它为啥安全？你看谁？你听说谁打

0: 胰岛素打出副作用了。
1: 嗯。
0: 胰岛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除了胰岛素很多啊，你还是属于生物激素提取的，都是最安全的。所以说，你看近些年来，随着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的凸显，它开始逐渐的取代了我们一些常规使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开始取代它了。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像皮肤病啊，这个牛皮癣呐，啊，特异性一些皮炎呐，那如果现代医学一些常规的治疗呢，通常会用一些，比方说含有一些糖皮质激素类的。啊，外用的软膏啊，或者口服的这些激素类的药去抑制啥？它是抑制这些细菌和炎症嘛。
1: 嗯，
0: 但是它始终没有触及到细胞的核心，就是细胞基因，它始终没有触及到啊。结果是啥呀？这一些什么激素类的药物，最终这些副作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你看，长期涂抹一些药膏，尤其激素类的药膏，皮肤角质层就会越来越薄，毛细血管扩张，会出现一些什么？容易发生这些破溃呀、出血呀、色素沉着呀，皮肤局生物制剂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它不是抑制症状，而是从细胞的基因入手，可以这么讲，是精准的锁定具体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基因当中找到这种特异性的炎症因子，直接进行干预和清除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就阻断了炎症的持续和扩散，把它消灭掉啊。实现病变细胞从根本的基因物质的改变，再到修复，能做到长期稳定不复发呀。更关键是啥？就使用生物制剂，它没有像激素这些东西它带来这些副作用，安全呢？
1: 嗯，
0: 它不会损伤正常好的这些皮肤的细胞啊，更不会干扰全身代谢呀、和内分泌系统啊，包括骨骼的代谢啊。你就哪怕是你长期去使用，身体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负面的这些连锁性的负面损伤。和反应是安全性是极高的，还有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这类不都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吗？
1: 对。
0: 啊，如果说你看用了一些这个非甾体类的这些抗炎的这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止疼剂，这些咱都知道吧？它都是抑制缓解的方法吧？那你要长期用呢？肠胃、肝肾，那肯定都会异常免疫细胞的基因，从这方面入手，解决细胞内部持续性的这种侵蚀和损伤。
1: 嗯，
0: 哎，它就比其他的这些治疗方式作用的效果，可以这么讲是更安全而且更持久。啊，已经成为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首选方法了。天呐，有生命的，它肯定不是死亡的，
1: 嗯，
0: 啊，是不断运动的，这不都是属于叫活性吗？
1: 对。
0: 最简单的，就像咱们这个做面食，用这个酵母发面，
1: 嗯。
0: 这个酵母是不是活性菌呐？
1: 对对对，
0: 可以食用的一种菌，
1: 嗯，
0: 对吧？它没有活性的话，你就放里一包，你放里两包的面，你也发不起来。它只有活性好之后了，是吧？20分钟、半小时把这面就发好了，
1: 嗯，
0: 就依靠它的活性发挥作用嘛。就像咱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咱去市场去买条鱼。
1: 嗯，
0: 同样的鱼，你说活鱼和死鱼，咱从价格方面是不是俩价格？
1: 那差多了，
0: 是吧？
1: 嗯。
0: 啊，要吃的话，大家喜欢吃活鱼吃死鱼
1: 那肯定是活鱼比较鲜，
0: 啊？是吧？那为什么大家伙愿意就即使贵点多花点钱都喜欢买鲜活的鱼？
1: 嗯，嗯，
0: 啊，那首先可能从味蕾、从口感上来说呢，这种鲜鱼、活鱼啊，这些营养的物质怎么的呢？它就很容易被咱们人体都能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啊，那同样，你要是这鱼都已经死，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了，你想想，它都死了，它体内这些物质是不是也就失去活性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都说吃活鱼好，好它好在哪儿呢？其实营养价值是最好的，是最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只要是死鱼了，即使说，哎，它是，你发现它也没有腐败、没有变质，
1: 嗯，
0: 但实际上里面这些蛋白质啊、优质蛋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已经大量的都死掉了，因为鱼都死了，它里面
1: 嗯，
0: 的物质就没有啥活性了，成啊。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那生物制剂它也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质成分，你看它提取是啥，它必须得是有从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从有生命这些活体的动植物当中它提取出来的，而且要保证什么呢？叫生物啊，这种物质这种高活性这种最基础的这种活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像咱们前面聊到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当中它提纯出来的嘛。 所以它活性就很高啊，它就比你口服合成的这种降糖药它来得快呀、啊、安全而且还稳定还持久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储存它。它为啥这样去做呀、啊、不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持它的活性不能破坏吗？所以活性是从温度来说是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胰岛素的本质是啥？不就是蛋白类的生物活性物质吗？它一旦长期如果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对吧？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益生菌本身它就是从各种生物体培养的一种活菌嘛。
1: 对，它是活的，
0: 对吧？
1: 嗯，
0: 全是依靠各种这种有益的这种高活性的有益菌，它必须是活体的有益菌才能发挥作用啊。活菌这些活性越高，效果越好，服用后。为什么？因为都是利用这种生物的医学技术实现的，从生物体内找到的某些这些特异的基因物质，或者从某些生物物种当中提纯出的物质进行特

0: 术的这种了，活体的培植，最终呢被人体所用啊。
1: 暗呢，是不是这个跟活性也有关呢？
0: 当然有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叫只求其形，难得其性。说啥意思？就是我们用的很多中药，知道都是很多植物或者是动物入药嘛。
1: 对呀，
0: 一些药材是生物，也随处可见，也很多。但有的人说什么呢？说应该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说药效就差了啊。然后说这个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个药好，那个药好，用的都是什么野生的道地药材，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工种植的。大家想啊，就在咱们国家来说呀，你中药材如都说纯天然野生的，不要相信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土鸡蛋似的。啊，说这个土鸡蛋、笨鸡蛋，它就是嘛，比这种这个养殖鸡的鸡蛋要好，营养价值高。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打着这个噱头大呀。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啊。不要说这个人工种植不好，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现在99%的药材都是人工种植的，没那么多野生的。就即使告诉你是野生的，我告诉你，作用效果几乎都相同的。所以说，影响它这个中药效果差的远，把它采挖之后，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有的中药材甚至都什么，都几年尘封的了。
1: 对。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儿，你别说中草药材了，就任何东西，再好的东西啊，它再有营养的东西，你给它放那个3年2年的，你告诉我它能有多大作用呢？不得干预的话，利用的话。比方说，咱们定向的、直接的，在这些活体的植物或者活体的这些动物体内，直接就能够提取出这些某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技术干预，咱们保留它的活性成分，而且又不破坏这个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构造。什么意思啊？就实现，就现在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实现到就人参在那儿，你不用采挖它，一直让它活着有生命。在原生态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特有的生物技术，就可以直接提纯出人参当中某些重要的活性成分。这样一来，这种物质才叫高活性，才能代谢能力。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挥发油的物质，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啊，疏通我们的血液，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处啊。所以说，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让生物提纯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哎，在高活性提纯提取方面呢，这个技术现在也是日趋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药啊，这个整个在药物啊和制剂的这个研发生产上，也在积极的跟随生物医学基础靠拢了，也开始运用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了。目的是啥？就是能够实现药物成分能高效，已经失去活性了。啊，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说你利用了生物技术，它也提纯不出高活性的物质了，
1: 对，
0: 它都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活性物质了，
1: 对，从原料本身它就已经不行了，
0: 它失去价值了，
1: 对，没有价值，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要从源头来讲啊，哎，各种那也太大了，对吧？你本身生物制剂的成本，它就比传统药物它就要高，而且要高出很多，因为没办法，因为要求高啊，对吧？你想要实现大作用，想要实现高活性。所以说，生物医学怎么办？就得从，
1: 而且治疗恢复难度非常大。有的患者连续治疗几年下来，就把家里老底儿都花空了啊，但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呀，
1: 那这就是弊大于利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其实好多老百姓都在说这问题，说哪怕一次性啊，咱们钱花多一点，如果说能换来长时间的清，毕竟楚老师也讲了，说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也是站在呼吸吐纳的根基之上发展而来的。
0: 对呀，
1: 你学会呼吸吐纳，用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那不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呼吸，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吗？那么细胞只有
0: 改变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每一次的呼和吸就是一个气机气体的交换。从生物医学来说，不就是给我们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啊，不同类别的细胞，来帮助他们或者纠正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让他们有生命力，让他们生命力各种疾病啊，你采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它加速你疾病的恢复进程，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那看看时间呢，这个时间马上也到了哈，
0: 啊，是是，
1: 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嗯嗯，
1: 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都可以直接。
2: 心中开爱放，爱情里。
3: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
5: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

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被戳中的那些点、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呢，都在讲的一些话题，就是讲的呢，一开始我们是从这个危机干预讲到了挫折，讲到了，可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听众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就是在这里面我们互动的特别的热烈，真是特别的热烈。因为在生活中呢，我们可能真的总是，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大家可能有着同款的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可能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呢也都是不断的在后台进行互动。我记得在前几期的时候呢，有好多的听众呢都在互动的过程中，因为互动比较多，然后也是因为我们每一天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因为有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新老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呢，可以说现在是办的，就是可以说是越来越好啊。就有好多人都说，哎呀老师啊，就现在这个星光夜话栏目都成我们的一个心流，当成为大家心流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是特别有自豪感的，特别有成就感的。因为这个心流啊，心流在这个里面，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就老百姓说的如有神助，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看看我今天有没有时间啊，有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哈。我这个问题都有。这样啊，我呢先就是回答一下，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位舒瑶这位听众朋友，我先回答一下他的话题，我们一点一点来。然后当然也特别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不多特别温暖，因为他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说燕秋老师您好。我的特别好的一个姐妹遇到一个让她心动的人，哎呀，我就是一说这个哈，其实我就感觉哈，就我们特别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星光夜话听众朋友，可以说真都是心动的人。他很清醒，他不会离婚，也不会发生关系，但是他呢就是控制不住，想偶尔和对方见面聊一聊。老师，作为一个中年女性，在婚姻之内，她还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多了这些就够了，咱就先聊到这些。因为舒瑶就是就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你描述太多我也不会读出来。因为这个里面咱这星光夜话呢和大家聊这个事儿，但是呢不涉及隐私，不想呢越界，也不想越界，但在这里面他就是但有的时候呢他还是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偶尔想和对方见个面聊一聊，还偶尔有这样一种想法和冲动。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我感觉吧，错的不是心，就是心里泛起那种心动啊，像年轻人悸动的那个过程，而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份心动。我感觉这是我们成年人要面对的。啥叫成熟啊？成熟，他在这里面也是不断的跟在相处的过程中，在锻炼着如何就是处理一些情感的亲密关系，也在处理就是学习的过程。其实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舒瑶这位听众朋友啊，这样也好，真的就是我们以我们那个水平真的录不出来，但是我们的眼睛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身体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灵魂能感受得到那个江河湖海呀，那个大山大川呢，就是他的那种，就是把它当作一个人

再也不会心动了，而是分得清什么是你内心的那个感受，什么是现实的责任。然后呢，就是做一个感受呢，可以说你没有办法管控，对不？但是行为你可以选择。你感受你来了，你就其实是谁能控制得了，谁又控制不了，但是你行为可以选择。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人的审美的需求是人人都需要的。我记得在马斯洛呢，在他就是需求五层次论，可能很多学过心理学的，学过哲学的，就是学过就是这个社会学的，可能都知道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论。当时他需要五层次论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曾有那第一个我们生理的需求吧，对不？爱的需求、自尊的需求、归属感的需求，然后还有就是自我成长的需求。那么当时自我成长呢，是每一个人都想达到自己最好的那种状态，人人都有，人人都有的。但是他这里面呢，马斯洛其实在他临终前的一年的时候，他又发现了成年人要这如何安放自己呢，这个审美的需求都是要有的，但同时呢，你如何让那个审美的需求，因为你不是一个小孩了，对不对呀？你不是一个孩子了，你就是像有些人，你说就是在婚外呢，甚至有的控制不了自己，就是今天一段婚外情，明天一段婚外情。其实有的人有婚外情的，你说这人品质很不好吗？其实你要仔细跟他一聊，不是品质不好，但是他呢，他的内心就是属于什么，在这里他对行为选择的过程，他的审美需求，我感觉这是做得不错，真的很好，但只是不成熟，在行为选择上没有呢把责任放到第一位，没有把责任放到第一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感觉就是人吧，就是你可以行动，但是要行为的选择，懂得选择，要把责任放到第一位。你这样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当你把它放到责任放到第一位的时候，那么你就可能在这个里面呢，既享受呢，这种，因为在你享受啥，是你，在这个里面，真的可能这就需要你面临的课题，但你的课题真的你没有解决太好，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人为啥有的时候就说，我说你看有些人他没有，你说人品也没啥大问题，为啥？就是他的心态、心智啊、心态呀、啊，在那一时刻他不成熟，他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所以吧，就是一有了心动、心悸了，马上就付诸行动，那不行。为啥说不行？是因为这是你的一个课题。你需要一个解，这需要你解决的一个课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若是明星说老师好，若是明星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吧，就是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个成年人来讲，就是你不去制造这份发酵的土壤，不给他一个这样发酵土壤的时候，就是什么是内心的感受啊，什么是现实的责任，当你分得清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那你的课题就很好的解决了，你也就慢慢成熟起来了。有的时候人30岁、40岁、50甚至60岁还有是大男孩大女孩的那种感觉呢，还有呢，因为人的成熟啊是一生的课题，它是一生的课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从这个人性本身角度上，为啥我说你心痛不是错，心痛不是心动啊，它不是错，就说明心里还很年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你有人生的动力呀、啊、你有人生的动力呀、啊、因为人呢终生都有审美的需求，人的终身都有的，而且呢心动是本能，心动是本能。你无论你25了还是52了62了，你就记住一个，当你就遇到一个无论是男人女人，遇到一个温暖的优秀的
懂自己的，那产生好感很正常，它不是坏事，它不是罪，不是过。但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种就是对审美需求，审美的一个需要，它不是肮脏，

不是背叛，在这里真的不是背叛，但是人就是人性的那种本能啊，人性的本能还需要啥？你之所以人性就是和其他的种类它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它有个边界，它有一个边界，即使你有各种各样的那种需求，但是更要懂得克制，必须懂得克制，这是你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你成熟的重要一个标志，就包括我们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当他青春期的时候有青春的那种懵懂的时候，那不也是需要这种边界和克制吗？对不？所以人到了就是中年的时候，你有这种时候，你想想你青春期时候是不是你怎么过来的，那么这时候你也需要这种边界和克制，你真的是需要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人可能都说需要一种自由，但在这种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人的自由不是这样的，这自由一定是啥呢？有边界的自由，一定是有边界的自由，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啥？人如果要放纵啊，人如果要放纵，那是低级的人性，那是低级的人性，是不是人性它也是一种，但是你要能驯服本能，你守住底线，那你就是作为人性来讲，你就走到了高级的成年人的那种修为，成年人的修为。其实有的时候呢，你看吧，我经常看各种小视频啥的，各种什么修仙重生的，什么宫斗啥的，我特别特别喜欢看。我每一天吧，看那个时间都得，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呢，就是，可能我都要拿出半天的时间来休息，而我休息的很多的时候呢，我看这些东西。但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人都说，哎呀，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什么垃圾呀，或者什么，我真的不那么看。因为我感觉呢，我看任何东西我都在成长，我自己都在成长。因为在这个里面，我慢慢以后跟大家讲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每一个人生的过程，它都是修为的过程，都是修为的过程。你包括宫斗什么什么这么这斗内斗什么的，你就记住都是在修为的过程。但只是呢，你有不同的，有的呢可能是认为是我的是属于就是啥呢，是就是以德报怨。有的那个渲染是这样一种理念，说以德报怨。但有的呢渲染是什么，是以怨报怨，我一定要你怎么收拾我的，我怎么打回去。你看他的理念他都不同。我在看这过程中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不同的理念就有了你不同的当下的一个表现形式。另外你比如说要从心理学本身角度来讲啊，我们讲讲就中年人，哎呀，其实中年人就有的是会有一些婚外的那些心动啊。然后其实大家知道往往这都不是有人说哎呀我终于找到真爱了我说句心里话，我总做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个里面真的，你一说就结婚以后你再找到什么各种真爱，有几个是真爱呀？啥叫真啥叫假呀？真以假来，假以真呢？啥叫真啥叫假呀？其实在这里面好多的时候啊，就是他这我们真的要有的时候还要用从哲学角度来看。其实在这个里面往往吧，就是说你认为在婚内啥，我可也找着真爱了，说句心里话那就是匮乏的补偿，那不就是一种心理补偿吗？他还能给予他能给予你啥呀？能给予你啥呀？说句心里话，在婚外他只能在你身上索取，他能给予你啥呀？因为在这个婚姻是啥呢，是彼此的滋养，是彼此的滋养。就是有的时候在婚姻中，因为婚姻吧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归平淡以后呢，有的人呢就是因为人平淡以后呢，就是新的需求呢欲望可能又要起来了，
又要新的欲望起来，就有新的需求，那么就有不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你那个需求和欲望呢，它是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外界呢，有的时候一旦出现能给你提供这些滋养的、认可的，然后或者说那个给你点。给你点情绪价值，现在老百姓有最特别时髦的一句话，就情绪价值哈，大脑呢快速分泌那叫啥呀，多巴胺吧，快乐这种那个就是这种啥呀，这种生物激素呗，对不对？那么就是让人产生了一种，哎呀，我终于遇到了真爱。现在甚至有人都说啊，我在不懂爱的时候我走进了婚姻，我懂爱的时候已经结婚了，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从心理学上一点道理没有。

你就记住一个哈，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当你第一次走进婚姻的时候，你一定是一种因为爱、因为激情走进来的，否则你能有孩子吗？对不对呀？因为这是因为爱和激情，你才能走进婚姻，才也能有了你的后一代、下一代。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那时候又有新的，就这种有一种心动了。就感觉哎呀，我突然遇见真爱，你就记住，这是错觉，这一定就是错觉。其实这种心动呢，本质上呢，就是自我内心的缺口的一种填补，自我内心缺口的一种填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它不是真正的灵魂的契合，真不是真正的灵魂的契合。其实大家看看，就有很多。有一些人身居高位，然后下来的，那不都是因为各种什么情人了或者什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的吗？你就记住，在那个时候都是明哲保身。你真的一旦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你就记住，谁能真正帮你？你的家人。我记得曾经就有一个，有一位就是那个，我以前曾经都好多年前了，得有10多年前了。我曾经在处理一个也是一个这个事件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们就是彼此背叛了家庭，他们俩都背叛了家庭，走到一起了，然后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婚礼。这个盛大的婚礼呢，就是他们好像彼此都找到了真爱似的。那时候大家说，哎呀，他俩是真爱。但实际上呢，过了多少年，若干年以后，其中一方，然后去世了，因为他是突然间去世的。去世了以后呢，因为双方都有孩子，男方女方都有孩子，然后去世了以后，当时让人们特别羡慕的、厌恶的那个婚姻那一段。那个婚姻，那是婚姻是非常盛大的，然后就是当一方去世的时候，一下出现啥的经济财产的纠纷，而且纠纷最后呢，就是甚至另一方当时其中一方去世了以后，连墓地对方都不给买，然后对方不给买，实际上是最后呢谁出面给买的呢？是去世的这个人的原配的，人家从外地回来了，把墓地给他买了。其实大家看看啊，在这个里面哈、啊，啥叫真爱呀？啥叫真爱呀？最后弄得就是反正就非常弄得就是很。其实从这一个事儿来讲嘛，就是反正结局真的是，假如他真的要能活过来。你想想，他还会认为这是真爱吗？还会认为他是真爱吗？所以你就记住一个，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灵魂的契合。其实有的时候，像我们有时说说人，有个禅学的故事，就说人终究要嫁给葬他的人。那么到最后的时候，你看那人去世了以后，那么终究他还他的原配把他葬了，给他买的墓地，给他最后的送行。其实他当时是背叛他的原配的，他是背叛的。在咱妇联呢做过很多年的，做了好几年的，就是那种上访接待上访。那有的上访那不都是，那有的甚至跟那二婚的都已经生活了好多年，但是都财产都是到晚年的时候涉及到财产，然后出现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二婚不好啊。我不是说二婚不好，因为二婚这个呀，就是再婚家庭，我感觉吧，就是处理能够走进重组家庭这个事儿，因为咱那后台关于重组家庭这个，就是这个总是有这样的提问，总有这样的提问，因为他有很多的困惑，也有很多的困惑，所以吧，我就在想哈，要从心理学上来讲呢，所有的。基本呢，你可能有了一个情绪价值的满足，你短暂的是不是有？会有的，但是呢，你长久的，那么你会换来长期的内心的焦虑呀、啊。
那么你是不是一天得提心吊胆的，对不对？你是不是得怕别人知道啊？你又怕这个怕那个的，你想想就这份那种愧疚，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我的那种内耗啊？那得多累呀，对不对？人做事儿吧，有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就是就是人得为自我的成长，这是自我的利益。所以吧，你要不仅看到眼前，还得要看到长久，还得要看到长久。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吧，那假如我们再换个角度，你比如说从哲学角度来讲，那要从哲学角度讲，你就记住，人呢，人生所有的幸福都是就是取舍，不像年轻时候，青春期的时候我跟他处挺好，我跟他处，不能处黄了，我不跟你处了，我跟别人处，早已经不是肆意追逐心动的年纪了，因为你没有

你走进婚姻那一刻，你就没有这资格了。你这个资格，你就是属于遗产的双方选择去负责了，要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了。就是你所有的行为的选择，你要为自己买单的，你要为自己买单的。其实有的时候，人们就是在自由。啥叫自由啊？自由的最高境界，绝对不是说的随心所欲，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咋选择就咋选择，我想咋做就咋做，不是随心所欲呀。其实自由的，就是真正的自由是这样的：你可以允许自己波澜壮阔，可不可以允许呀？你允许你自己那种审美的需要啊，但绝对不能允许自己的人生的这个轨迹跑偏。跑偏不行，你如果要跑偏了，你将来你会后悔的。因为你走进婚姻以后，你不仅仅是你自己呀，你还有你的父母呢，然后你走进婚姻以后，你还有孩子呢，对不对呀？不遭罪谁遭罪呀？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再往下顺延一下，可以那讲你的公公婆婆，因为就现在的婚姻里，因为公公婆婆可以说也都是就是当就是因为姻亲成为一个一家人的时候，那么日久生情啊，你跟别人能生情，跟家人也能有这样一份浓浓的亲情啊。你又看到老人，你就是自己爸妈你心疼，有时候公公婆婆你看他年迈了年老了，你也是心疼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人生这时候中年人吧，特别重要，就不能跑偏，就是一点都不能跑偏。你真要跑偏那时候，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一定要中年人最特别重要的成熟啥的，守得住分寸，守得住分寸。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人生的安稳呢，你能守住，你能守得住。然后一到懂得克制自己的各种一些欲望啊、想法啊、需求啊，懂得去克制、去管理。去克制去管理，然后呢，另外一个对你当下的身份要有敬畏，你当下的身份要有敬畏，你这个敬畏呢，有的是什么？你想啊，你对于父母来讲，你是不是女儿或者儿子啊？对不？然后呢，就从中年女性来讲，对父母来讲你是女儿，对吧？那么你对你的孩子来讲呢，你是妈妈。妈妈呢是啥呢？你就像就是孩子的一个大地呀。然后你说人到中年的时候吧，就是珍惜当下，就是珍惜当下，真的是中年人最高的人生智慧。你无论什么样，你就记住，你把自己管住了，你可以有心动，可以。其实在这里是审美的需要，谁都需要有，但你如果把这种审美的需要变成一种画卷，对不？然后在这里，其实有的时候吧，婚姻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啊，婚姻它不仅仅是情感的契约，婚姻它不仅仅是情感的契约，因为你拿了这个结婚证的时候，你就记住，就相当于你放弃了，你可以下来，你就是就那种肆意妄为的这份状态，年轻的那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是有取舍的，它是有取舍的，因为婚姻更是一份责任、伦理，就是身份的伦理和家庭的伦理。你在这个里面，你一个人要步入了婚姻，你真的就是步入了婚姻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我们就主动的，就是放弃了，就是对他人。就是我随时可能有心动，随时可能就暧昧，就是另外呢，可能向别人倾诉自己隐私啊，那种专属的权利，你就相当于你放弃了，你走进婚姻就相当于放弃了，这就是现实啊。你像有的说，那我可以蓝颜知己红颜知己，啥叫蓝颜知己红颜知己？我就感觉哈，因为不管从道德伦理法律心理哲学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婚姻内的人，你要什么蓝颜红颜知己，都是给自己找借口啊！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就在这个里面吧。可能有的时候，在这里面，以前又是
我们听众说的，杨老师，你就是不劝人离婚呐、啊？对，这是我的观点，不劝人离婚。但是有的时候呢，以后我也会给他讲。但有的时候婚姻是那样哈，在某些特殊前提下，那你也就是能在婚姻内解决，尽量在婚姻内解决。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了，也有特殊情况，那么这个婚姻呢，那也得给他放弃。等以后我给大家讲啊，什么情况下我们要放弃他。但是两个人离婚证都拿了，说心里话还有啥可解决的了？已经走到尽头了，就是很不容易恢复了，对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真的走进婚姻以后，你就是自动的选择了对伴侣、对家庭、对孩子那种忠贞的坚守，你自动的选择。

这就是婚姻呢，这就是婚姻。因为婚姻呢，它有个这个专属、忠诚、排他性，另外负责，彼此负责，彼此滋养。其实夫妻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成为一个就是走进这个，就门一关就是一家人。那么这你就记住，你们就不是你和他，你们俩，而是啥呢？是你们。那么你就是夫妻家庭，就属于啥？你联合在一起对外面，你俩是一体的，你俩不能互相内斗，你俩得互相彼此包容，彼此托举，然后一致对外，这就是婚姻，这就是家庭。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对婚外有些心动啊，有一些心动啊，就是看着好像是个人一个情绪呀、啊，我偶尔一个心动，实质上就打破了家庭这个伦理呀、啊，你就打破了家庭这个伦理。这个因为伦理是需要平衡的，那你这个平衡一打破了，我说句心里话，那么是你在伤害了你伴侣的那个自尊，因为这家庭归属感呢。家庭中的至尊呢，那你都给他破坏了，对不对呀？家庭的稳定是不是都给破坏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所以吧，就是从伦理呀、啊、这个道德这个角度，那么真的是心动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取舍，懂得取舍，这是一个成年人。因为我们其实你在我相信啊，其实你就有心动，也是走向成熟的过程。你要通过这个来让自己逐渐的学会成熟，学会成熟。其实作为所有中年女性啊，她是真正的那种清醒，可以有心动，我不反对啊，可以有心动，有欣赏，你内心也有波澜，但是一定要守分寸。一定要守分寸的，你有克制，有底线，有克制，有底线。你有欣赏，但你不越界，你不越界。你虽然心动了，但你别行动。你心动别行动，你就是你可以感性随心，但是理性一定要懂得守戒。理性一定要懂得守戒，这才是一个成熟女性的最高级的。情感智慧，最高级的一个情感智慧。所以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你今天就是把你这个好姐妹这个事儿啊和大家分享，真的挺感谢你的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就是反正就是我就这么和大家做了，和你也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是我特别想呢，就是通过这个心，我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呢，就是你一说这个，就我脑子反应的哈，就这个，可能还有其他的角度哈，但是我现在我想到的可能就这样几个角度，我想的就是真的就想和你聊一聊，聊的目的是啥呢？我也希望你呢，和你的好姐妹呢，在和她这个就是这个是有回放的，是有回放的，你可以让她听听咱的回放。也可以听听咱的回放，另外呢，也可以邀请他呢多参加咱那个星光夜话这个这些互动啊，或者这些各种栏目什么的。因为这个咱这星光夜话一些听众朋友还在那个，真的就是因为还有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吧，那么我回答一下这位家长的提问吧哈，因为我感觉他的提问呢，就是很多孩子在幼小衔接的过程中，就是步入小学阶段，这也是个关键时期呀、啊，幼小衔接，这是个的同款焦虑，我感觉这应该同款焦虑。这是这位妈妈叫啥？叫小南，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哎呀，又是我们的老听众，燕秋老师您好，我家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现在有个特别头疼的问题，孩子想要什么东西必须得到，只要不满足，当场就撒泼打滚，大哭大闹的，打也打过，骂也骂过，根本不听。现在幼儿园，有时候就还不愿意听老师的指令，我心里就很
挺着急的，马上要上小学了，到学校不听老师的话，不遵守课堂纪律，那可咋办呢？我到底怎么管教这个孩子？哎呀，那他家的孩子应该是属鼠的吧，对不？因为属鼠的今年九一之前，8月30号之前属鼠，今年一个属猪的，一个属鼠的，今年可能该上小学一年级了，对吧？一个属猪的和属鼠的。那么这个其实孩子就这个吧，就是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又经常家长把孩子带到我这儿来。其实作为小男妈妈哈，可以说就是你这种焦虑我真的挺理解的，我真的挺理解的。因为眼看着孩子即将迈入小学阶段了，孩子一不如意就是哭闹撒泼打滚的，而且在幼儿园不听老师的指令，家长担心呢，着急呀，也是

确实是难免的，然后你也管了，但是也没管住。在这个里面孩子一拒绝呢，他就其实他的根源是啥，你看我们的小男妈妈就是这个互动的特别快啊，他说老师我也反思过，有时孩子闹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在公共场所比如说超市，我面子挂不住，最后呢就妥协满足他了，打完他当时会老实一会儿，但下次遇到想要的东西依然还是原地打滚哭闹，打骂好像根本不起作用啊，老师打骂不起作用啊。其实关于这个是很多家长都会踩的一个教育的误区，很多家长都踩的教育误区，因为孩子撒泼打滚也好，其实本质上是孩子呢摸索出的一套的万能的模式，本能的就是摸索的，就是只要我一哭闹，我要一耍赖，那么家长就会让步和妥协。你可能这个孩子现在是六七岁这样啊，那么在这个里面肯定不是说一年两年形成的，你孩子小的时候你就形成了，啥原因到咱就不用去说了哈，但是不管啥原因那小时候形成的，可能孩子有时候闹啊，然后咱可能也有的时候我们就心里不知道怎么去那个哄孩子了，或者是寻思让孩子快点好，然后就是选择了妥协。所以孩子是特别聪明的，所以可能甚至在月科里他就在琢磨这个和外界如何相处，月科里就开始相处琢磨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你那种让步啊和妥协呀，就是孩子呢，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摸索出了这套模式，他就感觉最好使，只要我这一做，家长到最后的时候呢一定是妥协的，因为爸妈心疼我，他是一种本能的。其实在这里面我就想起来，以前曾经也有一些孩子还到我这儿来呢，就是比如说上学不上学那样，该到上学他不去上学，然后总是想妈妈还是想妈妈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调整的过程中，有的家长就是特别听，就是那个我们在调整的过程中可以说完全按照咱的方式走的，一般都调整过来了，但是家长呢不能按照咱的方式走的，说心里话有的家孩子是太不容易调整过来了，因为家长有的时候到最后的家长终于到最后的时候还是选择妥协，那你的模式不变那能行吗？对不对？你必须转变模式，你还用原来的模式那么就是原来的结果，所以你必须换成新的模式，你才能有新的结果。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说的也是打了骂了的哈，打骂是单纯的就是行为的压制，但它不是教育，它不属于教育，它也属于教育的一种嘛，也不能说不算教育，不能说不是教育，但也是教育的一种。但是有的孩子你打骂了他怕疼，哎，他就听话，但有的孩子你咋打他皮了，他不在乎，反正他也心里，因为作为孩子来讲他心里也知道你就是，因为绝大多数孩子家长他就是一打二瞎乎呗，对不对？所以吧，就是另外一个，你在有的时候打骂孩子的过程中，孩子可能感受的就是委屈，特别的委屈，恐惧，害怕。其实你在打骂孩子的过程中，你的情绪特别的重要。我曾经和一个女孩，那女孩十七八岁吧，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她说的，因为妈妈总是在外地工作嘛，他跟姥姥在一起，他说的那时候为啥做工作，因为他跟他妈妈关系出现很大的问题，他说我恨妈妈，他说当妈妈打我的时候妈妈是带着一种仇恨，后来我跟妈妈聊的过程中妈妈后来就哭了，妈妈就是他说当时我真是恨铁不成钢，然后我就感觉我不在家他必须得听他姥姥的话，所以吧，另外妈妈可能终于不跟孩子在一起，他对孩子不很了解，所以吧，
他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恨呢？有确实在打骂孩子的过程中，他偶尔回来了，然后他确实带着这种情绪，但孩子体会到是妈妈那种仇恨。但这孩子同时跟我说，他说老师，我姥姥也打我，当时一说他姥姥打他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孩子一下就哭了。他说老师，我姥姥也打我，但是我姥姥是满满的心疼，满满的心疼。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你看哈，你同样打骂孩子的时候，你的情绪孩子能精准的捕捉到，你精准的捕捉到。如果你要带着恨打的时候，孩子是委屈和恐惧；但你带着爱的时候，孩子是有种自责的，他会改变的，他是不一样的，他完全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吧，在这里面呢，就是

是这位小南妈妈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跟你说哈，孩子就是撒泼打滚啊，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哈，这就是啥呢？我们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怎么样纠正他的这个？如果要说他真的要是说的多动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或者是发育迟缓呢，或者是有一些自闭呀。那么，假如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因为这样的孩子呢，我们要有一个，其他的调整方式。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就是撒泼打滚，那你就记住，一定要从根儿上和孩子去做工作，从根儿上和孩子做工作。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孩子不是听不懂道理的，不是的，他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呢，他把你拿捏得妥妥的。拿捏的妥妥的，就是这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和孩这样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呢，就是我既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但也不能纵容孩子的错误。你必须要温柔的坚持，这是特别关键的。你必须得要温柔的坚持，孩子失望啊、难过呀、不甘心呢，然后都是正常的情绪，在这个时候。该心疼的心疼，不该心疼的时候，你就记住，不是不心疼他，是必须得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就是要必须让他知道边界，知道边界。哎呀，但是这个吧，关于小南妈妈，你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这，我一看这时间到了，我不能讲太多了，因为你这个东西害途，就是真要在地上撒泼打滚的时候，具体咋做？这个等我看看，明天有时间，明天咱再接着聊。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
1: 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呀，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精安，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

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放到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那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发酵中药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使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1:1的比例了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的患者，你看看3天之内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3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3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
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从里给你治到外。

0: 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5.3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那、啊、买这药回来吃。嗯，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6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幸亏呀、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呀、啊、是听到了1块钱1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啊、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呀、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用上，你会发现，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100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
2: 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3: 嗯，
2: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3: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方了是吧？
2: 对对对
3: 啊，
2: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3: 我听那嗓门很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是你摄入的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
2: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个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3: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2: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吃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3: 对，咱们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那都是干瘪，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2: 好好，
3: 嗯，
2: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3: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2: 嗯，
3: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之后，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2: 嗯，
3: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那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2: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都听。

0: 的。
1: 大姨哈，您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1: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0: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
1: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的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
2: 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2，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淄博的啊，
1: 嗯，
4: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买了一副，
1: 嗯，
4: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1: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4: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可遭罪了啊。
1: 嗯，
4: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3进3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4: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胀的难就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4: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4: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方一组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 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儿。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是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嗯，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的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

0: 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3副药足够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没
1: 谢
0: 事儿。
1: 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0: 哎，
1: 我现
0: 好。
1: 在就去打电话。
2: 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卡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呀，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那你们发酵中药，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的你们的联系方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我56了。
0: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4: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就是照镜子脸，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枸杞呀、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哎呀，这些呀都不行，喝50来下，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0: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4: 哎，是这么个道理。
0: 啊？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从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1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4: 好好好，
0: 嗯。
4: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0: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
2: 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帮忙看看。
1: 看过后面啊再买多少。
0: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1: 行行行，
0: 嗯，
1: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0: 嗯嗯。
1: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
0: 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1: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0: 嗯，
1: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0: 那就出现一

0: 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这都有啊。
1: 可不是嘛，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蛋白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1: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不过现在想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稳定了没？
1: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五指多，饭后呢七指三、七指四的样子。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0: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1: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0: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1: 哎呦，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
0: 其实，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那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你看，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究，没有药力猛，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6: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7: 爱车
6: 听
7: 听
6: 看。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新的一周了哈。
7: 是的啊，那开始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为大家去服务您节目当中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那我们两个看到的话呢，也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
6: 对，几种方式告诉大家了，同时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并且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会有好事啊，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的福利群了。
7: 对，
6: 每天的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每天在这个群里都会有属于您的专属福利和您分享。
7: 对，这只限于我们节目的福利啊。
6: 对呀，
7: 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啊。
6: 是，
7: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小时为大家去这个，我觉得提供的啊，让您获得实惠的一个小小的媒介和平台。
6: 没错，而且这里边我们给您发的这些链接确实都非常的实惠呀，就是为了感谢大家嘛，所以大家不用质疑这个价格有多便宜，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得到实惠，买到更好的东西的。
7: 是的啊，我这样，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
6: 哎，好的，尾号441，这位听友你好。
8: 对呀，
6: 关注到了，
8: 这有入手不？
7: 那你就得等一等啊，
8: 得等一等啊。
7: 对，致敬一期吗？ 还没来呢啊。
8: 对呀、
7: 啊，对
8: 啊，对，
7: 等一等啊，
6: 好吧。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直播，您的热线呢导播先接通，然后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见会及时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的。嗯、
7: 对，有一些朋友呢都问这个像没上市的车型，他可能关注了，然后问值不值得等。你咱这么换一个逻辑，就你值不值得等？人家终究要上，
6: 对他还没来呢。
7: 他上了之后你再看，对吧？跟你等不等没多大关系，你等与不等，人家啊，我跟你讲，都要上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伙呢，关于有一些关注的一些车型的话啊，关注的一些车型的话，您就是可以啊，然后呢，去持续关注，等到它上
6: 还可以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粉丝的福利群，大家还有没有没加的？没加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咱这个福利呀，我觉得挺大呀。
7: 嗯。
6: 除了大家还能买到那个我们说那个 Nurse 的粉扑之外 啊，还有一个福利，我真的觉得挺大的。
7: 什么？
6: 这个福利呢？以前咱在这个。

0: 咱们的官方的平台上也发过，就是冲锋衣。
1: 嗯，
0: 但是咱们这冲锋衣啊还不太一样。
1: 哎，
0: 那价格太合适了。
1: 嗯，
0: 这个冲锋外套才84块钱。
1: 等会儿
0: 啊。然后像什么金沙橘啊、弗洛伊德粉、秘境紫，
1: 哎，我就喜欢粉色，
0: 是吧？
1: 但是主要是价格啊，
0: 嗯，价格太合适了。
1: 这是我们啊，
0: 嗯，
1: 我们节目福利群的特惠，
0: 对，
1: 84块钱。
0: 嗯，你去看看啊，哦，你看，我
1: 德国品牌叫什么？欧科，
0: 嗯，
1: 是吧？
0: 欧科，对，
1: 啊，
0: 万事欧科。
1: 这个，
0: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这叫什么？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叫山系风吗？
1: 嗯，
0: 就是又机能风
1: 粉
0: 是，哎，我觉得我感觉就这个冲锋衣肯定还会卖爆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啊，你要是想买这个冲锋衣啊，你得加我们的福利群，
1: 嗯，
0: 发送粉丝两个
1: 铁粉，
0: 铁粉，对，铁粉 啊，然后呢，我们小助理把您拉到我们的福利群，
1: 对，
0: 这一次呢，这个冲锋衣是
1: 设计感很好啊，
0: 设计感还好，
1: 对，而且呢，它该有的它都有啊，
0: 对呀，
1: 啊，我们先接一位朋友电话
0: 啊，好的，尾号286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哎，我想问一下，我近期想买一款商务车，
1: 嗯，
2: 但是看了一款就是二手的 GL86 最速尊跟那个传奇 M8， 我现在不知道这俩对比一下，
1: 买二手的，啊，
2: 价钱都差不多，
1: 都看二手的，
2: 对，看二手的，
1: 嗯，
2: 然后我不知道咋选，
1: 啥要求啊？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2: 就是在驾驶的舒适性和以后的维护成本上能降低一点。
1: 舒适性，你看的是哪款 ？GL8？
2: 啊 ，GL8 是陆尊舒适。
1: 哪年的？
2: 23年的。
1: 23年的陆尊舒适啊，跑多少了这车？
2: 6.87好像。6.87万。
1: 7万公里呗。
2: 对。
1: 要是论省心程度来说啊，GL8 可以啊，还可以。但是你后期的养护成本这块啊，那确实合资的和国产的还是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但是舒适度的话，还是 GL8 会更好。啊，那你要说论整体的价格上啊，包括配置层面表现，那 M8 会更好。M8 现在也有很多种选择，现在最高
2: 传统式的，
1: 嗯，
2: 不是后期的 M8 后期的用啊，我现在不知道对比一下，不知道怎么选，就怕这个舒适性开的时间上不省心。
1: 咱这么说啊，就是我建议您呢，两款车有没有试驾过？对比试驾过，就关于舒适，
2: 试驾，
1: 您觉得哪个？
2: 行，那我明白。
1: 好
2: 的，
1: 再见。
0: 好，再见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大家有什么汽车的问题啊？您，这个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互动平台，我们会打断我们聊的，然后接您的电话，回复您的问题啊。赛车手的信息呢，是2016年12月份的一台别克的这个昂克。
1: 你是昂克威吧？
0: 威还是啊？差个字儿。
1: 是啊。
0: 精英四驱2.0T。这个别克的昂克什么？
1: 我分析应该是
0: 昂克威，
1: 嗯，
0: 是吧？棕色的，换过右的右翼子板啊，现在能值多少钱？
1: 这我们猜的啊。
0: 对，猜的，一吨就可以，是昂克威啊，大概这个价格我估计。
1: 现在我看这个，我们几个群都在忙碌当中啊。
0: 对对对，因为今天这个福利，我觉得真的是超大的福利啊！你想，就一件衣服，而且这是一个小众的设计师款的这一个，就是机能面料的三防机能面料的冲锋衣。
1: 哎，就我们该说的，就是。这个一些他有的啊，他都有，
0: 就是这什么
1: 防风啊，
0: 防风
1: 防小雨啊，
0: 对，
1: 日常通勤徒步啊，
0: 对，
1: 都行啊，防刮蹭，然后呢透气啊，运动出汗还不沾身，
0: 嗯
1: 啊，这时候穿正好，
0: 对呀，
1: 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而且还显瘦版的这个版型，
0: 是最大能穿到210斤，
1: 嗯，
0: 就是它码数还是
1: 男女同款啊，
0: 哎，情侣款可以哈，
1: 男女同款，哎，就是那个芥蓝灰，我真挺喜欢，
0: 特别好看哈，
1: 嗯，
0: 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
1: 拉锁，
0: 是呢，就它那种对比色，
1: 哎，那粉色也不错，
0: 对，粉色也好看，
1: 嗯，
0: 你看还得是
1: 这种衣服就不要买什么黑的了，
0: 对，
1: 就得买，
0: 嗯，
1: 这个20万的什么雪铁龙 C6
0: 啊
1: 啊。怎么有点什么没有性价比，一文不值。
0: 对，
1: 12万的你还挑他毛病，你那就你自己的问题。
0: 是我们自己有毛病。
1: 12万的这个雪铁龙 C6，哎，
0: 嗯，
1: 太香了啊！
0: 这个确实，大家 赶紧进群啊，这个我估计得靠抢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因为它有码数什么的，这个颜色呀什么的，您进来就赶紧选自己的这个适合的。
1: 想要我们这个84块钱的冲锋衣的啊，您要进我们的福利群，这是我们节目的专属。
0: 对
1: 啊，记住是我们节目的专属，所以呢您要先打铁粉，然后弹出来一个海报啊，您加我们小助理的一个微信，您不要觉得哎呀那是不是我在商城，不好意思你买不着
0: 商城你是买不到，但是咱商城也有冲锋衣哈，那就根据您自己的喜好了，反正我觉得这个八十格比较这个胖的二百，
1: 比较壮的，
0: 对，比较壮的210斤的也都能穿啊
1: 啊然后海川呢问了一下，车里的油是6.9块的时候加的，忍着不开能放
0: 舍不得啊！
1: 还说我跟你说，我那个也是，
0: 嗯，
1: 我那台车就是
0: 6.9啊，
1: 6.9加的，然后呢，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一个多月了吧？
0: 可见你这公里数啊！
1: 啊，没办法，车太多，
0: 对，开不着的哈。
1: 6.9的时候加的，
0: 嗯，
1: 忍着不开。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忍着不开，
0: 嗯，
1: 哎呀，现在都好9块多了吧？涨了3块钱了，都快
0: 涨3块钱了。
1: 哎，然后呢，降的时候，
0: 嗯，
1: 他给降2毛，
0: 嗯，

0: 呀，它长得多，降得少。
1: 然后你看，这用了多长时间？我是不是说得用了两三年时间才降到6块多钱？
0: 对，好不容易降到6块多钱了。
1: 爸，你这就又回去了。
0: 这一下子就回到以前了。
1: 我跟你讲，这还感谢这个国家，这个还积极的去调控呢。
0: 嗯嗯。
1: 啊，要不涨得更多。
0: 对。

0: 那我只能顺着你这思路这么想。哎，
1: 我觉得四或者是五。
0: 四或者是五哈。你这有点太多了。
1: 四或者五吧。
0: 行，那我们先猜四和五啊。这Boss您上来考我们一下。哎，这个行吧。这个 Boss 您待会儿揭晓你的答案啊。然后呢，大家也继续，是抢福利的，抓紧抢福利。然后呢，有一些汽车方面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问我们。我们这节目就是一个小时，如果您没进我们这个群呢，就是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加我们就可以了。
1: 好的，这个各个群的链接都已经是
0: 都发完了吧？
1: 都发完了啊。
0: 嗯，
1: 这一还有说一群没发冲锋机，发了啊，刚发
0: 也发了啊。
1: 对，84块钱。
0: 哎呀，
1: 啊、不是，还咱俩能不能下节目能抢一下？
0: 能不能抢啊？哎，我跟你讲，就这出来的时候，我还担心我这是不是小编有一些错误，少发个一或少发个零啊？我说这
1: 那咱不管了。
0: 我说这要发错了，是不是得他赔钱呢？我还担心这事儿呢，就84块钱啊！
1: 84块钱啊！
0: 对对对，
1: 84块钱，你说买件 T 恤，
0: 你关键是，对呀，你一件 T 恤的钱，而且给你的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的。颜色还好看。
1: 已经在群里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
0: 嗯，
1: 你就可以看看，真的84块钱。哎、
0: 太合适了！
1: 是我点进去看一眼。
0: 对，反正这个
1: 宽松遮肉显瘦84。
0: 嗯，确实是84块钱是吧？
1: 哎，你看看那设计真挺好看。
0: 嗯，
1: 真的，啊，也是这种面料啊，跟那个叫什么呢？谷鸟格面料升级。
0: 哦，就是面料整个也都是这个各种功能性的哈。哎呀，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抢啊？
1: 是呢，
0: 哎，他写的是89，我明白了，在咱群还能减5块，
1: 减5块，
0: 你看看，人家是89，到我们群还能给您减5块啊！
1: 我就决定一会儿给我媳妇儿下一单。
0: 哎呀，你看看，哎呀，真是个爱媳妇儿的好老公啊！
1: 哎、这太好看了，真的，
0: 真好看啊！
1: 哎，你看这个，就这、这粉的这个，
0: 哎，我觉得挺适合你，
1: 适合我吧？
0: 适合你啊，
1: 是吧？不太长，因为我有个粉色羽绒服。
0: 对，我觉得这个真行。
1: 我挺喜欢粉色。
0: 行，先进广告啊。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B01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0: 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大家有什么买车用车的啊、这些问题可以来参与节目啊，我们会跟大家去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啊。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呢想抢我们节目的福利啊，您不要在后台打福利两个字儿。
0: 嗯。
1: 打福利那是我们商城给你的福利、啊，但是不是我们节目群给你的福利。啊，你要想进群，你就得打铁粉，然后呢，我们小助理把您拽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今天呢是小众设计师款，
0: 对，
1: 复古潮牌啊，这都是真的。我们的群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实惠的好物，
0: 性价比啊。
1: 但是你已经进群了，你就看一看这个链接，84块钱。
0: 对，你来看一下，而且它我觉得关键是颜色特别的好看，设计师款，然后呢还是可以做到防晒。
1: 嗯。
0: 而且呢，它因为你看啊，这天毕竟一天比一天热了，你就是那种冲锋衣里边加内胆什么的，太热了。
1: 对。
0: 但这个就可以起到防晒的一个作用。
1: 是。然后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节目也好，包括我们这个频率也好啊，都在。给大家不定时去推出一些这个生活类的，
0: 对
1: 啊，服务生活类的。您看看，你上周你抢的那双鞋，
0: 嗯、
1: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冲锋衣，
0: 对、
1: 加一起200块，但你穿出去的质感，
0: 嗯，
1: 穿出去的牌面，因为现在有一些品牌
0: 谁能相信呢？
1: 对，高端品牌有一些高端品牌它都不用 logo 了，
0: 对，
1: 你穿着做那个小鞋好看，
0: 嗯，
1: OK 的是吧？你买完之后，然后呢？我觉得这时候你都穿上户外了，你不能在室内待着，你是不是得经常溜达溜达？
0: 就得溜达溜达，享受一下、
1: 哎、
0: 这天儿多好啊！
1: 对，那你想上哪儿溜达呢？
0: 嗯，
1: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上趟这个湘粤闽。
0: 那必须的
1: 啊！感受一下潮汕的美食。
0: 对，
1: 穿着我们的福利的衣服。
0: 嗯，
1: 他那边都买不着。
0: 嗯，
1: 真买不着。
0: 他那边一看，这不得几千块钱买的？
1: 哎，你小鞋一上脚，
0: 对，
1: 冲锋衣上，你跟他说我这冲锋衣84块钱，你说着都没人信。
0: 他都绝对不敢相信。

0: 你看，这是隐匿在江湖的大佬。你看呢？
1: 太低调了，
0: 赚八十四块钱的。
1: 八十四块钱。
0: 咱都不用给他解释那个，反正你一看就觉得不便宜。
1: 是啊，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五月八号出发的啊，这是我们湘粤闽潮汕三省联游，及时行乐啊。咱就是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啊，跟我们，而且这个我们说了，
0: 嗯，
1: 潮汕
0: 想特意去吃你都不见能吃到，但我们就能就是都给您集中在一起了。
1: 嗯
0: 嗯，
1: 对，这个四小碟啊，两甜品，八大菜，哎，四特色，
0: 特别讲究，
1: 特别讲究，
0: 哎，
1: 啊，然后还有十全功夫茶宴，
0: 哎，十全功夫茶宴，
1: 哎，茶香宴，
0: 这个，嗯，
1: 那叫什么茶香宴鸭母。
0: 很难吃得到的，
1: 对，而且呢，这个都是老字号，
0: 嗯，
1: 百年银品美食，这是《舌尖上中国》推荐的，
0: 哎，是啊，
1: 啊，
0: 很有名啊，
1: 而且谢霆锋也去打过卡。
0: 你想啊，谢霆锋那平时在吃上得多讲究，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他能去打卡的地方。
1: 八零后，像我们了解他，
0: 嗯，
1: 他是个唱歌，
0: 对，
1: 就
0: 是，嗯，来的，
1: 嗯。
0: 然后，但是不仅有吃，我们这边呢，就是整个的文化方面呢，包括景色呀，都给您全部都集齐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是价格很合适，
0: 对。
1: 啊，价格非常合适，4980，这我们是双卧啊，双卧石油啊，
0: 嗯，
1: 上铺啊，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60几，反正还有额外的优惠，
0: 就是年龄上的还有一些补贴哈，然后包括这个你要是想选上下铺什么会有些浮动，
1: 嗯，
0: 啊，就是这样，钱就这些了，
1: 对，
0: 嗯，
1: 啊，你有中铺啊下铺啥的啊，
0: 嗯，
1: 价格上会多少会那多个1-2百块钱啊，
0: 对，关键是吧，咱这是无缝衔接，不折腾您，
1: 对，因为你这小长假人太多，
0: 是
1: 啊，上哪儿呢？这
0: 挤挤叉叉的。
1: 对，而10天，你8号、9号、10号，啊，11、12、3、4、5、6、7、8、9、10，应该是5月17号。
0: 5月17号。
1: 对，回来。
0: 到家了。
1: 嗯。
0: 哎呀，想一想都很开心啊。这一次去的地方那个地貌。
1: 对。哎，
0: 很神秘。
1: 是，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叫啥高夷岭，
0: 嗯。啊，高夷岭。
1: 原生态水上丹霞，你可看看去，
0: 嗯，
1: 啊。
0: 感受一下那个大片儿那种氛围啊。
1: 哎，是啊。然后还有那叫啥五指峰，
0: 五指峰
1: 湘粤交界的，
0: 嗯，
1: 啊，那个你得去看一看。
0: 然后据说还有一个五 A，
1: 去广东惠州了
0: 啊，惠州，
1: 惠州有个西湖，也是五 A 级景区，
0: 嗯，
1: 啊，5湖6桥18景，
0: 哎呀，
1: 啊，然后还有这什么磨子石，
0: 嗯，
1: 天后宫，
0: 嗯，
1: 哎，天后宫的这属于是粤东最大妈祖建筑群
0: 啊，
1: 这个去看一看，
0: 去祈福吧，
1: 哎，然后呢，小公园南澳岛。青澳湾，这你南澳岛得去啊，海鲜得吃啊。
0: 嗯，嗯，哎，对，到处都是好吃的好玩的。
1: 啊，然后潮州咱也得，嗯，也去。
0: 它有个古城哈。
1: 啊，对，什么开元寺啊，广济桥啊。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包括这个韩文公祠，这是纪念韩愈而建的。
0: 啊，
1: 嗯，
0: 哦，哎呀，这个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也非常好。然后文艺范儿还有，关键吃的还好，而且住的还舒坦。
1: 嗯，
0: 交通您还不操心。
1: 对。
0: 嗯，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平时没时间陪爸妈去玩啊，可能会给自己爸妈买一份儿。
1: 嗯，
0: 然后因为有的父母吧，他真的是自己舍不得花钱啊。
1: 对。
0: 那孩子们有这个经济能力了，给
1: 是可以啊，可以跟身边的朋友，
0: 嗯，
1: 咱们都沟通交流一下，
0: 约一约，
1: 约一约。
0: 对。
1: 啊，自己你呼朋引伴嘛。
0: 该放年假的这个时候放正好。
1: 对。
0: 可以安排设计一下哈，关键坐火车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都是认识的朋友什么的，在一起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接着和大家。

0: GGS7 GG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1: 五一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
2: 毛。路况播报。
3: 新的一周啊，看个路况啊，这个城市以北呢，富庶港不容乐观，四个方向车都挺多的，东西南北啊、北京路东西双向，人民街南北双向，包括辐射道的重庆路到人民街的东向西的方向，毛洞呢看起来还可以，上海路现在呢车多，上海路是从市营街开始啊，这个是从江西街开始，东向西的方向基本排满了。

0: 然后呢，西向东现在呢也是看到有缓行出现，尤其是东向西，上海路上车是比较多的，包括这个像宜昌路，大家注意一下。还有就是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桥面上还是挺好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路段都好走，这云飞街的沿线目前我们看到也是清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1: 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这样的话，你需要发送铁粉先进我们的福利群啊！一看您还没发送过铁粉呢，可能还没在群里边啊。发送铁粉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他把您拉进我们群，你才能看到。
2: 对啊，另外呢，像还有叫清淡红茶，还发旅游，这是对的啊。
0: 嗯，
2: 发旅游呢就会弹出来我们专属的这个推送，还有海报，您可以去做一个详细的了。21369211啊，然后呢就会给您做一个讲解啊。
0: 是这样啊。看到 boss 林说，哎呀，没有他家，你看没有他家车。他说呢，但这里呢都是这个老林的朋友啊，然后说老林的车牌尾号是41啊，说问问冬梅知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
2: 下节目告诉你啊。
0: 啊，不是，我看见像个生日呢。
2: 行。
0: 是生日吗？
2: 这个下节目再告诉你吧。
0: 有特殊的含义啊。
2: 当然有特殊含义了，你。
0: 我好好想想，
2: 哎，你想，你肯定想不起来。我
0: 右键识别二维码就能够行了吧？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不太会操作，或者你看身边有谁能帮你一下，然后就扫一下码。我估计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操作不是很熟悉的啊。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呢是一个小时，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可以互动，电话21369211，或者到现场去。
2: 对，我
0: 们来
2: 接电话啊，
0: 接电话啊，1802这位朋友，1802，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21年领克，2.0T 的，值多少钱？现在
2: 想买，想卖，
3: 想卖。
2: 领克啥？领克21年上牌是吧？
3: 对，对对。
2: 跑多少公里？
3: 跑也就4万左右吧，
2: 车况还行是吧？
3: 车况还行，没基本原漆，没有那
2: 什么颜色的？
3: 有点差自己了。
2: 自己卖家啊？
3: 哦，我说跟原车买差的太多了，有点。
2: 那没办法啊。
3: 哦，好，谢谢啊。
2: 好，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2: 都想跟原车比，你现在的了解现在都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0: 是，
2: 对吧？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新车优惠不是特别大的话，然后呢，没有这么这个新能源车这么的冲击的话，还相对来说呢，价格还能比，但是现在没办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0: 就是以前那时候加价的车还挺多呢，
2: 嗯，
0: 你现在加价的车，
2: 你现在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这心里不平衡，
0: 对，
2: 没啥不平衡的了。
0: 尤其他会在最贵的时候或者。
2: 啊，也是比较小众的，
0: 对
2: 啊，那没办法，更没办法。
0: 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咱心态就放平稳啊，放平和吧。
2: 对，我觉得大家在玩二手车的时候呢，就是哈哈一乐，啊，明白了，知道了。别内耗啊，别和自己较劲，犯不上，因为这事儿你说自己在闹心啦。
0: 对
2: 啊，这犯不上、啊，
0: 那就没有太多必要了。
2: 嗯，
0: 按的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好物和大家分享，这些好物呢，我们会给大家做到价格非常的这个优惠，然后福利送给大家。一个是我们这个福利群里边的优惠，今天是一款84块钱的户外的一个机能风的一个算是冲锋衣，扫我们那图片当中的二维码，这二维码是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加他好友，然后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在这个群才能买到84块钱的那一件衣服。
2: 对
0: 对吧？
2: 说得很清晰啊。
0: 哎，有的呢，他就是发冲锋衣什么的，你只能进我们商城，我们商城跟这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啊，这款。
4: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5: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6: 孙子，你听我说啊。
7: 嗨，占我便宜。
6: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福兰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7: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6: 五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7: 嗨，你没完了是吧？
6: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7: 哎，打住。

0: 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1: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交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来看看大家微信的留言啊，这位虎子发来信息了，他对比了两款我感觉风格截然不同的车，
1: 嗯，
0: 一台是极光 L，
1: 嗯，
0: 一台是坦克300，
1: 那确实
0: 是不是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1: 啊？确实有点不一样。
0: 嗯，他就问你说，他因为觉得吧，现在极光便宜啊，就和坦克300价格，他俩有点不相上下的意思，所以说也就不太知道怎么选了。
1: 虎子，
0: 虎子，对，
1: 我觉得但凡你不买一个极光，你都对不起这，你都对不起这名儿。
0: 就是啊，
1: 啊，所以你这
0: 风格不一样，反正
1: 对啊，这东西就得看自己，一个是那种城市的 SUV 的底子，
0: 嗯
1: 啊。一个是那种硬派越野的取向，你得看你自己哪一个你的需求啊，就是你要豪华质感，
0: 嗯，
1: 舒适性，品牌面子，那就直接选极光 L 去啊。硬派越野个性外观啊，你就买坦克300，两款车定位差异非常清晰，
0: 嗯，对，
1: 按自己最常用的场景选就行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虎子，我觉得它也不难啊，因为它俩差异性挺大的，
1: 嗯，
0: 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坦克三百，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坦克三百它越野的那个性能是不是真的挺强啊？
1: 嗯，你当然了，分时四驱
0: 啊，
1: 差速锁
0: 是吧？
1: 啊，玩一个中度越野，走个烂路，爬个坡，
0: 肯定没问题啊，
1: 肯定比极光 L 好。
0: 哎，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个虎子您是经常在城市里边开呀，还是说有偶尔去玩玩？
1: 这油耗它也高啊。
0: 坦克300啊，
1: 必须得
0: 能达到多少？
1: 20
0: 死啊！我刚想说能达到10几，让我们死下心。
1: 17、18个这正常。
0: 哎，但是我就在想，喜欢越野的朋友是不是也不能在乎这个了？
1: 嗯，但是你看看你这个油价，他也得在乎在乎吧？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说到这儿吧，我就昨天刷着一个视频，一个大猛禽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在那个应该是什么穿，最后是21多少多少，2000多块钱吧。后来有人评论说，这一台崭新的小电动没了。哎呦我天哪！我就说呀，你说这大车真的是吃油哈。
1: 那当然了，
0: 那我，
1: 啊，尤其现在这个情况啊。由于现在这个油价呀，绿灯那都得加使劲踩油门过去。
0: 嗯，
1: 现在绿灯也慢慢悠悠的过。
0: 这一脚就是钱呐。
1: 对，你靠这个惯性我过去。
0: 所以说吧，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考虑到很多方面哈。
1: 嗯。
0: 好 ，boss 林又放，你那边网速比我好。
1: 真行啊，做我弟妹不是做我弟妹真行。
0: 哦，
1: 可以啊，
0: 才看到，
1: 真不错。
0: 哎呦，这个女孩子
1: 真不错，
0: 嗯，
1: 非常非常不错呀，啊，
0: 嗯，很文静，啊。
1: 这本人就这照片吗？不是，
0: 嗯，
1: 本人就长这样吗？
0: 嗯，
1: 啊，还是这个修图了，这是。
0: 这个，
1: 啊，
0: 这也算是好消息 ，boss 林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0: 对，
1: 你啥时候让我见见弟妹？真不错啊，
0: 嗯，很温柔的那种感觉哈，啊，
1: 嗯，小家碧玉的，
0: 嗯，对，有点这种感觉，
1: 嗯
0: 嗯。温柔里，
1: 我同意了。嗯，
0: 对，坤儿哥同意了。先，哎，你说咱们的听众真是拿我们当啊！
1: 我送我弟妹点啥呢？我看看送我弟妹一个这个拉门的什么洁面吧。
0: 是呢。
1: 啊，从我这商城。
0: 就是好像商城是你开的似的。
1: 兰蔻的小蛮腰啥的，嗯，
0: 随便选啊。
1: 对，
0: 嗯。哎呀 ，boss 林这个挺好哈，这也是要有好事发生呗。
1: 是的，要有好事发生，
0: 挺好的。
1: 挺好啊。
0: 希望我们的听友每天都有好事发生，
1: 嗯，
0: 大事小事都是好事。
1: 不是，这是已经你俩是已经这个谈上朋友了啊？
0: 嗯，
1: 还是在犹豫呢？
0: 对呀，还是说你心里就想着这个事儿呢，
1: 啊，
0: 还没行动呢？
1: 啊，还是人家这个对你有啥？
0: 嗯，好，等着你的好消息啊。现在这就已经是好消息了。
1: 对，都已经说做我弟妹，我分析应该是差不多了。
0: 嗯，都已经想到这儿了吗？
1: 嗯，
0: 是吧？至少没想先做个朋友试试啊，还没有，直接想到弟妹了，说明你们还是挺投缘的啊。
1: 我觉得这个
0: 开玩笑啊，开玩笑，但是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种信任，同时让我们节目多了很多亲切的感觉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看还有朋友问车，这个朋友问坤威说，瑞虎八1.6和大狗1.5该怎么去选呢？
1: 就咱能不能把 T 带上？
0: 对，加个 T 啊，然后
1: 人家明明都1.6 T、1.5 T 的，这瑞虎八能让你上哪儿野去？啊，咱说
0: 想不能太使劲野，
1: 啊。对呀，他一个你说你还看的是两驱的，他能上哪儿野去？
0: 但我觉得乡村土道没啥问题吧？
1: 对，你要是走过乡村的土道啊，行，
0: 嗯，
1: 啊，然后再1.5T 的，你说1.5T 也是个两驱的，你还能野？你说小越野，咱那我们在这小越野咋野？你说爬个坡走过土道行， 啊，那四驱肯定比两驱更好啊。咱也不知道你的预算多少，我估计分析你预算也就10万块钱。
0: 嗯，
1: 我的分析啊，那你要10万块钱的话，我觉得这个1.5T 两驱的啊，大狗你就别说越野都两驱的啊。
0: 好的，这个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听到的话呢，给我们回复一下啊。

0: 哎呦，这个 boss 林又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啊，咋了？
0: 他说上面那张照片不就是我们唯一的合影吗？我们还以为是妹妹呢。
1: 哦，那啊、哦。
0: 哎呦，这俩人好配呀、啊！
1: 哎呦我。
0: 你发现没有？
1: 哎呀，
0: 好事发生了。
1: 好事啊！
0: 嗯，
1: 真的。真好，
0: 好看这女孩哈、啊，
1: 真不错。你上次我以为真是指妹妹呢，戴眼镜。
0: 对，我因为我们没看，我们以为是妹妹呢。
1: 真好，这小姑娘哪年的？00后啊。
0: 嗯。
1: 啊。
0: 为 boss 林高兴。
1: 高兴啊。
0: 嗯。
1: 挺好啊，那这啥时候？哎呀，这合影我看看，我就选啥？我送他个84块钱的冲锋衣。
0: 哎，你俩一人一件行吗？
1: boss 林能行吗？这包84块钱。
0: 不是你别管多少钱，对你分是谁送的。对吧？你这份心意嘛，对吧？哎，真的，别说咱那个84块，咱别提钱行不行？
1: 我再送你个欧科的这个
0: 鞋，
1: 好像都没了的鞋，
0: 一身不到200块钱，不是200多一点哈，
1: 多合适。
0: 嗯，哎，我觉得还真行哈，嗯，挺好的，为你高兴啊！
1: 恭喜！啥时候能吃喜糖啊？给我和冬梅送来点啊！
0: 嗯。好事儿！哎呀，太高兴了！这春暖花开的时候，
1: 不是那个送喜糖，咱俩说得包个包
0: 啊！对呀，不得随点吗？对吧？咱就认得，咱随个那个冲锋衣咋样？再加一双鞋，我看挺好的哈。
1: 行，
0: 嗯，好，这个节目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呀？就是抓紧时间参与节目。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确实是发福利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去逛一逛。那今天呢，我们哎呀，今天咱官方商城推的东西，那都是咋都那么给力呢？西太后的项链和手链。
1: 哇塞，这是一个潮牌。
0: 不是，我跟大家讲，就西太后这个牌，大家都知道啊。就是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个。
0: 你真不知道吗？
1: 我真不知道。这是个啥牌？时尚单品。
0: 对，
1: 哦，
0: 对，像一些这个饰品什么的啊，很多的一些明星啊什么的都会去用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它也是独立的全球时装公司，是这个品牌，然后它的一些配饰什么的，那都是对潮流文化产生显著影响的。
1: 哦，
0: 你看咱这个西太后的手链的价格做得太给力了啊，是599起到999，就是599到999封顶，那实际上这个品牌是1000到3000之间的。
1: 哎呦，
0: 你说打几折吧？
1: 哦，真的，
0: 嗯，别的就不说了，
1: 明白了，
0: 啊，你就逛商城就完事儿了。
1: 哎，是，
0: 嗯，
1: 哎，你看这海阔天空，还打冲锋衣，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福利群当中。
0: 是的，
1: 啊，你这样才能享受到今天84块钱买冲锋衣啊。
0: 对，不然的话你买不着啊。
1: 对，不是我们这个商城的这个冲锋衣啊。
0: 对对对。
1: 哎，这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0: 哎，是的，还有说真不知道西太后的，没事儿啊，就是咱如果说关注这个的时尚的，喜欢时尚带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呢，想旅游的朋友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旅行也是在这个报名当中啊，也是非常火爆，大家抓紧时间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飞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结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
3: 那今天呢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本期的嘉宾，锦州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农艺师啊。高斌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视频号的话，那能够
4: 听众好，
3: 和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啊。就是虽然高老师呢是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呢非常的开朗而健谈啊。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就已经交流了很多锦州这个地方出的苹果到底怎么样，以及一个农艺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另外一点吞了，那么带领着我们一车的听众朋友到那个地方去现场摘苹果，然后呢感受啊这个大地带来的这种丰收的喜悦，也看一看呢咱们乡村又有了哪些新的变化。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村的感觉怎么样，因为这个村子对于高老师来说呢也是很熟悉的，没少去是吧？
4: 对。
3: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这是谁给我们打来了热线电话。
5: 嗯，
3: 好的，琪琪你好。
5: 都俩都接。
3: 嗯，还在协调和我们聊一聊。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呢是1923年啊，当时爱国实业家李善祥先生啊在现在的南山啊创办了这个生生果园，随后咱们锦州种植苹果就推广开来了呢？
4: 对对对。
3: 嗯嗯，那这段您给我们讲一讲。
4: 这个是一种红色文化历史。
3: 嗯。
4: 李善祥中，上个世纪初，
3: 嗯，
4: 他所创建的那个生生果园。
3: 嗯。
4: 生生果园呢，当时吧，李善祥老，sorry， 我紧张了。李善祥他老人家吧，就是他是一个，其实是个实业家。
3: 嗯。
4: 他有很，当时有很多资产，
3: 嗯，
4: 他就自己说咱锦州的地方没有苹果，
3: 嗯，
4: 他就拿自己的资金，自己在锦州的南山，不干还挺甜脆。
3: 是，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礼物。那从高老师的这个描述当中呢，也发现其实咱们锦州这地方挺适合种苹果。
4: 对，
3: 是吧？你看那么老的树了，还能结果。
4: 对
3: 啊，那关于呢，咱锦州的苹果后来人是怎么一步步把它发扬光大的？那高老师本人在这当中，哎，又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我们稍后呢，和大家一一的去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前方记者现在走到哪儿了？是不是已经开始摘上苹果了？嗯，好的，电话已经接入直播间。你好，
5: 琪琪你好。
3: 嗯，琪琪你好。
5: 在这里呢也问候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齐静。此刻呢我在易县张家谷镇报恩寺村啊这个街道上给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报道。
3: 嗯，
5: 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次美丽乡村行活动的难得，可以说是天公作美。尤其是呢昨天是咱刚刚过完这个重秋佳节啊，这个重阳佳节呀、啊，在这个节日的氛围的熏陶之下呢，咱们这个随行的市民、热心听众，普遍呢是以老年朋友居多，啊，大家呢精神头特别好，在车上呢一路是有说有笑，都很期待行。我们也更期待着一会儿呢上山去采摘这个秋日的这个啊这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啊，而且呢在采摘之前，啊，咱们这个村上的书记啊严冬生书记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丰盛的水果，
3: 嗯，
5: 啊，让大家提前品尝这秋日的甘甜，享受这种丰收的喜悦。但是我相信大家更期待的是亲手采摘的这种快乐，
3: 嗯，
5: 体验这种丰收的喜悦。
3: 嗯，

0: 那么今天呢，在咱们采摘活动的现场啊，咱们美丽乡村行系列活动的现场啊，我们特别啊邀请到了啊张家桶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焦志强镇长啊。那么此刻呢，我们就有请焦镇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些年来咱们张家堡镇包括报恩寺村啊这个农业方面的一些喜人的变化，尤其是果树种植这方面啊，这个一些新的这个丰收的美景，包括今昔对比的一些情况。
1: 嗯，
0: 焦镇长您好。
2: 你好
0: 啊，我知道您工作最近特别忙，也特别
2: 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平均降水在530毫米左右，平均日照在2800个小时，作物生长季节日照时数平均为1500小时，充足的光照，充沛的降雨量，确保了水果产量。特别是山区小气候，秋冬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果的优产区之一。蓟县现有各类果树约9万亩，总产量在20万吨左右，总产值7.96亿元，其中苹果有含富等4个品种，面积3.98万亩，年产量在8.9万吨，产值3.6亿元。梨有南果、花冠、京白梨、早金书等6个品种，面积3.78万亩，年产量8万吨，产值3亿元。李子有大红袍等5个品种，面积在1.7万亩，年产量1.4万吨。葡萄有辽峰、青王等4个品种，面积在0.7万亩，年产量0.9万吨。树莓、山楂、枣等其他品种42家，果树生产专业村2个，国家级果树示范园2个，省级果树示范园2个。县果树管理部门与省内果业研究所、果业研究部门共同举办果树技术培训班35次，直接培训高水平果树技术员500多人，间接培训果农2000多人。同时啊，与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联合举办多期果树技术培训班，通过技术培训与现场观摩，大大提高了我县果树生产的管理水平。张家堡镇现有果树种植面积10000亩，集中在报恩寺、伊家峪、宝林、官场沟、九里沟等村，以含富苹果、香蕉果、鸡心果、早金苏梨、南果梨为主。生产的含富苹果在辽宁省第2届名特优水果成果展示会上荣获金奖，花盖梨、京白梨分别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2021年，锦州市政府举办第2届苹果展评会，我镇东升水果专业合作社、蓟县沿东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蓟县宝林永航果蔬家庭农场等代为选送的含富苹果、岳阳红苹果共85户，人口843人，幅员面积10000亩，可利用耕地仅为3200亩，剩下的就都是荒山、荒坡和荒沟了。大量的荒山、荒坡、荒沟为栽植果树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包四村以种植果树为主要生活来源，全村果树面积在5000亩左右，年产量能够达到1500万斤。2016年被评为蓟县首个果树专业村，2017年荣获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称号，2020年被评为蓟县乡村振兴幸运村。村党带动了包四村经济发展，人均增加收入2万元左右。
0: 好的，谢谢焦镇长。目前实际上，一些产业，包括镇上，包括村上，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祝福您工作顺利。啊，谢谢您接受采访。那是个装卸的果这个苹果的这个车辆的穿梭不息，而且呢，沿途呢，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接。
3: 琪琪。需要调整一下你那边的话筒。
0: 现在好一点了吗？
3: 看看是不是信号的问题。
0: 有点不清晰，是吗？
3: 现在可以，好的。
0: 现在可以是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报恩寺村的严东升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咱们这个果树的产业的这个现状，以及呢和往年相比这个有什么新的变化。同时呢，也请大家请那个严书记给大家。
2: 我于蓟县张家堡镇东北6公里处，今年呢我们的产量非常好，能达到总产量将达到2000万斤左右啊。我们的苹果以个大、皮薄、肉细、有光好、含能高，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现在目前看呢，
0: 其他同类型的苹果，或者说不同产区同类型的苹果相比较而言，具有哪些优势呢？
1: 首先我们的苹果有一定优势，第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地区，我们地貌，我们那个地理特点是三面环山，我们村儿，同时我们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就能达到15.8，这个对于海洋苹果来说吧，含糖量相当高的，就能够达到平常心儿啊，
0: 就吃起来很甜，
1: 对，相当甜，对对对，
0: 口感呢，这个松紧程度怎么去判断？
1: 松紧程度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这个苹果吧，就是如果外在看呢，它是黄瓤的啊，就是相对来说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口来说相对形相相对来说有点紧啊，相对紧呢、啊，所以我们就是它紧凑含糖就相当高了，哎，就果儿跟肉硬度也非常好。
0: 我觉得呢，您接受采访呢，作为这个经理干部，另外呢，作为这个专业果农，不能
1: 我们这个果肉吧，就相对来说有点松手了啊，就是不是特别好吃，就是果个达到就是我。

0: 不是特别认可。但是到咱这地区以后吧，它属于落地生根型，我们对一些老些品种啊，比如过去的老解放梨呀、老花梨等等吧，包括那个过去的老安果梨都进行了高级换头。现在这个黄梨可以说是啊非常好，产量也非常高。我们说这个黄梨产量大约在年产在300万斤左右吧，然后是通过淘汰技术，包括大伙儿进行这个蔬果呀、淘汰啊，现在也是一个是，可以说依然表观好，质素相当好。可以说啊，它源于是来自河北，但是刚才和咱这个我们今天就是美丽乡村型这些叔叔阿姨们让他品尝啊，大家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口感肯定要优于河北苹果，在河北这个黄梨啊。但是可能我说这话，在这个直播间说的话，肯定让人家河北听众人家不愿意听。但事实如此，因为我们的温差比它大，我们采摘比它晚，我们地貌环境更适合栽植这黄瓜梨，所以我们的口感好，我们那个能够产出优质的黄瓜梨。
1: 通过网络，我们的节目呢能传到天南海北；那通过调频广播，我们的节目能覆盖辽西五市。我就想，这个在最后问严书记一个问题，比如我们锦州地区辽西五市的市民想要买苹果、想要买梨，怎么能知道原产地？或者说，咱们将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把咱们八元寺村出产的这个优质的水果，比如说我们在超市也好，或者说在市场也好，能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水果来自于八元寺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或者现在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途径来了解产地？
0: 有这个打算。我们村刚才焦镇长也介绍了，我们2016年被评为一线果树专业村，2017年被评为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所以我们在过去也是在一个升级采摘同时啊，我们也整合我们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村上有3个大型合作社，现在有博泽合作社，有这个严农种植合作社，还有家玉红，所以我们都有一定品牌。像比如博泽合作社有它是那个红翠寒品牌，我说我严农合作社我们是红玉田品牌，所以我们打造一些品牌，定了一些特独立包装，所以说包括对外宣传上啊，我们打造这些品牌。我们比如到我们那个锦州这个相城园超市就看，比如说这就是严农家的苹果，这就是包氏的苹果、啊、让他第一眼就知道这是产自包氏。
1: 像品牌有红玉田，
0: 对，我家是红玉田。
1: 红玉田，如果大家这个购买苹果或者梨在零售中层环节认准这个品牌，那就是包氏村的。
0: 对，
1: 留下这个品牌后面再加上原产地，这是最好的。大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眼就能知道这个苹果来自哪。否则不单纯通过果品的感官外观让我们让我们市民去判断，那就有点难度，是吧？
0: 对，这个包装上都有咱们微信二维码呀、原产地呀等等等全有啊。
1: 好的，同样也祝福呢，咱们今年呢、啊，咱们这个果农大丰收啊，咱们用于这个话叫大麦财源广进，也祝严书记工作顺利，好吧？
0: 谢谢主演
1: 啊，也谢谢您接受采访。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其实呢，在我们随行的今天的这个美丽乡村行的团员当中呢，啊，发现一位美女。我发现美女的目光特别准确啊，她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小提琴的活动，接下来就让她啊，这个美女给您介绍介绍参与这个活动的心情，好不好？哎，你好，
2: 徐老师，你好，那个参加此次美丽乡村行那个活动，来到报安寺来采摘苹果，让我深刻感受到乡村的魅力。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丽的风景，感受淳朴善良的风土人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苹果又大又红，更加脆甜。然后，苹果上的味道还带着阳光透过晒就树枝上的味道似的，透对带着一种香气，特别好。
1: 那你看，咱美女说话娓娓道来啊，温柔动听，实际是难掩内心的激动，难掩这个满目的这个笑容啊。可能第一次接受采访稍微有点紧张，以后欢迎你经常参与我们的活动啊，也祝福您今天玩的愉快，收获满满，好吧？
2: 好的，谢谢你啊，齐老师。
1: 好的，沈晴高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来自报安寺村的现场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直播间沈晴。
3: 好的，好，我们再见。 好了，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现场连线呢。

0: 老师也是感受到了我们这次活动现场啊，也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1: 是。
0: 其中最熟悉的是谁？
1: 严冬吗？
0: 对。
1: 我告诉大家，经常在一起。
0: 对，这个苹果就是八万四村他们种植的苹果。那刚才也讲了，说这个苹果的糖分是特别高的。
1: 对。
0: 啊，那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个
0: 高老师，我们讲一讲。
1: 这个糖分特别高，主要啥？就是咱这个刚才那严总也说，咱那个地理位置，咱那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咱那温差大。
0: 嗯。
1: 而且这个糖度高的有原因，还有啥？它这个苹果吧，它这个苹果源自于啥呢？源自于富士。
0: 啊。
1: 它是源自富士，为啥叫杭富呢？当时富士啊，在我听那个他们那边有个叫龚凤龙的书记，
0: 嗯，
1: 龚凤龙的书记呢，那时候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种苹果，开始最早种果光，然后种富士。富士出啥问题了呢？他搁那边种，有一年他引进了，他不当时也是村书记嘛，引进了几若干棵，他跟我讲若干棵，结果第二年全收冻了，
0: 哦，
1: 全收冻了，完了这咋办呢？完了这时候他就上那个省果所跟那个专家沟通，
0: 嗯，
1: 一省果所的，完了联系各多专家，完了就是进行一起培育，
0: 嗯，
1: 用啥呢？用那个，他是因为富士当时有优点，它比口感相对来说比果红口感还好一些嘛，
0: 嗯，
1: 完了就是用那个富士，就是红富士和东光这两个品种杂交，因为东光本身它有一种抗寒性。
0: 嗯嗯，
1: 哎，他这个专家也这么想，他这个果富士口感好，颜色好，
0: 嗯，
1: 加上他的抗寒性，那咱这试试行不行？而且就这样，经过多次实验，就寒富就诞生，寒就是寒冷的寒，
0: 啊，
1: 就类似于通俗化土话叫寒冷的富士。
0: 哎，其实过去从那个名字来看，我猜出了这肯定跟富士有关，
1: 对，
0: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抗寒性是谁来的，
1: 嗯，
0: 所以这次知道的是东光苹果，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种上之后，完了这些年，就是经过就是省果蔬所的专家，
0: 嗯，
1: 和果农们大面积推广，嗯，现在已经普遍认同，就是富士比较适合咱这个纬度，因为咱这纬度你知道，主持人你知道，咱这纬度高，就有42度左右，纬度高，所以它呢，就是说，在这纬度下，它能适应。就是冬天，咱锦州地区最低温度也将近零下
0: 20度左右，
1: 15度到20度吧。
0: 嗯，
1: 寒富没事儿
0: 啊，
1: 进冻
0: 能安然过冬。
1: 对，哎，安然过冬，而且就是说。现在有啥印象呢？就是有些普通市民吧，
0: 嗯，
1: 他总感觉这个富士这个寒富，有时候感觉那个为什么口感不如富士呢？这个我给大伙儿普及一下这方面知识啊。
0: 哎，
1: 普及一下，
0: 嗯，
1: 就是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富士比寒富好。我跟你说啊，他们在口感上，嗯，在正常的含糖量上。没有区别，
0: 啊，
1: 而且它不但有那个富士的优点，就抗寒，还有富士的没有的优点，就是它抗寒，
0: 嗯，
1: 而且它比富士更耐储藏，
0: 啊，它的储藏期能达到多少天？
1: 它正常的储藏期的明年的3月份到4月份依然很甜脆，就这个在冷库里啊，
0: 不走水啊，
1: 嗯，完了，我还跟大伙说啥呢？就是说你们。普通市民有时候吃的寒富为什么口感不好呢？
0: 嗯，
1: 就你在市场或超市说，哎，这寒富不是富，就是因为它就是管理的问题。
0: 哦，
1: 就是这个富士正常的在咱锦州地区或者在葫芦岛绥中那块儿，它在10月份收，但是咱的寒富10月份它由于咱的温度低，咱的成熟不了，它基本上在就是现在叫十月底吧，
0: 嗯，
1: 10月初，现在这时候它就完全熟了，它的口感就上，你看现在这就是刚采摘的，你看这个就是完全熟了，熟的色泽非常好。
0: 这怎么判断它熟没熟？
1: 你看啊，
0: 嗯，
1: 这句话主持人说话非常对啊，你看这个颜色很红，
0: 嗯，
1: 但是它还不是全红，
0: 嗯，
1: 它就是正常感觉，哎，它全红之后还有那个黄色的斑，黄色条纹，而恰恰这是这个富士和寒富这个本身的这种 这种特点，就这种条纹的这种，就是证明它熟了。
0: 啊，
1: 一是红色，第二有黄色条纹。刚开始是啥？它是青色。
0: 嗯，
1: 像那个周杰伦唱的歌是天青色，那青色这时候就熟了，你就吃着口感就是香甜适中了，就是最好了。
0: 也就是说，这个田间管理得当，然后又是在好时候恰逢其时成熟的含富，它其实是不亚于富士的那个口感的。
1: 对对，非常好。因为现在拿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手里拿的是只是含富，但是你拿这个富士，我敢说。你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0: 那我个人哈，就从普通消费者来讲，其实我为什么更偏爱含富一点呢？因为它的果大小正好适合一个人吃。我个人感觉就是富士有时候有点过大，
1: 对，
0: 还需要切开这种。
1: 对，因为富士当时人家也是日本来传过来的，富士它就是个大果，咱那个其实啊，咱那其实也能生产大果。因为这也是种大果，因为它是毕竟跟那个富士它是有血缘关系嘛，也是大果。但是咱们那个一些那个张业普们，人家控制产量，控制果个，人就要这5两到6两，不要太大。
0: 就过大反而并不是说它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对，过大之后它那个口感肯定不如这个中年果的口感好。
0: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这个高斌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如何去改良品种，两句话就说明白了，说找富士，然后再给他找一个爸，那个爸叫东光，他俩就有了这个含富。但其实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多次的尝试吧，不会说是一次性成功，是不是？
1: 对。
0: 那高老师再给我们普及一点，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其他苹果，有没有这种很好的杂交之后，就是性能啊、口感呢、又提升一层的一种代表？
1: 我在那个张家埔吧那边吧，现在还发现，就是说种的啥品种多一些呢？就是说那个叫鸡心果
0: 啊，
1: 这个鸡心果也是现在就是说那个主流种植品种。为啥种这个？它有啥优势？你知道吗？
0: 我们也很好奇。
1: 它果个小，它比这个含富小，而且它最重要啥？它是省成本。你知道吗？咱这个苹果为啥能有更好的那个光泽？是用它套袋的，就像那个人戴口罩似的，不着风不着雨，所以它长着。但是呢，我刚才跟你说那个鸡心果，就是说你说那个小心果，它不用套袋，那套袋你成本就高了。它不套袋，而且产量高，而且价格还不低。现在就是我前两天问严冬说，哥，现在也得卖2.5到3块钱一斤
0: 啊。
1: 对一个能能产4-5千斤的果来说，那要是能够产到这么能够有这么高的价钱，那说明相当不错了。相当好了。完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果吧，就是口感上它是有一种甜脆，就是说一种淡淡的香味在里头。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果鸡心果比较受欢迎。
0: 就鸡心果是苹果的一种是吧？
1: 对，小果、
0: 小苹果的一个代表。
1: 对，
0: 那你看说起啊自己的这个本专业啊，高斌老师呢是如数家珍。那我特别想知道，您从事这个果树研究多少年了？
1: 我从原来就是咱现在这个事业单位不合了吗？我从原来在就是果树工作总站，就是我就在一直在这个果树工作岗位上，这么多年，现在合了，我现在跟那个土肥啊、植保啊、推广在一起了，现在，
0: 也是很多年了。
1: 对、
0: 那您主要的工作，就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
1: 主要是啥呢？就是果树的那个就是技术指导，果树生产技术指导。这个技术指导其实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复杂。
0: 那你给我们讲讲有多复杂？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一个苹果，从农民的田间到我们的手中，这得有几项保证才能达到？
1: 你那个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整个一个全季的农时过程。就从春天开始，比如在二三月份，我们就开始清园。
0: 什么叫清园？
1: 清园就是啥呢？就是说。就是当这一冬了，一冬了之后，那个果树底下 树底下那个

0: 病虫害它在冬天它蛰伏，
1: 潜伏，
0: 对，蛰伏下去了。蛰伏下去了，这个是我认为就是说它蛰伏下来到开春了，它惊蛰吗？惊蛰时候，蛰就是虫的意思啊，大概是这么意思啊，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啊。观众听众们别误解，就当故事听啊。完了，这时候虫子快起的时候，你听过清源搁他在那个老树皮下边啊，在果树的周边呐、啊，或者在旁边的草丛里的，它蛰伏下去。就它通俗讲，它猫着。这时候你把那个老树叶子和树皮呀、啊，或者说其他的垃圾呀、啊、树叶啊，都给清走之后，完了再打上，就是咱说那个一种就保护剂，就类似于那个石榴合剂。就石榴合剂，果农们都知道，我不多解释。石榴合剂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咱现在那个东湖公园里那个杨树、柳树，那个涂上一层白
1: 啊，
0: 哎，就类似那个东西。
1: 我们也通常哎又涂药了，
0: 对，涂药它就啥，就那虫子，就是让你啥呀？有那种药说虫子它有时候规避，规避。完了虫子就不往上爬，就是清源了。你清源保证了是这个虫子基数少了，基数少了，等着一旦开花了，而且在不是白天，它是在晚上，它是在晚上悄悄地爬花一下，它甚至花一下，完了就随着果实长大，完了就在里，完了就是说长成就类似于那个叫食心虫，食心虫有时候吃果子里，哎呀，有花呢，你还得说。那个职场农民树花啊，树花树果啊，完这之中还有其他的，你看今年夏天那个有那个蓟马呀、红蜘蛛啊、蚜虫啊，还有那个天牛，这都是虫害，我们还得职场农民去施药，施药就是类似于就是常用的阿魏菌素的药，完了还有那个杀菌药，因为啥呢？没有菌药它容易得腐烂病，炭轮纹病啊，炭疽病啊，反正 N 多种病害，我们就知道他们用药用低毒药，用点那个
1: 虫失智哈，看到的是哪一波虫病？
0: 对，然后像这个前几天我们这不秋天了吗？在收获之前，我们需要他已经前期栽完袋了，我们还得给他解袋，因为这套袋只有套袋、
1: 我想知道这个套袋是没？
0: 但是呢，咱。这个培养呢，都容易得病，因为啥？它口感好啊，它甜呢。那个害虫和病菌，它也是喜欢吃甜食。
1: 就你觉得好吃的时候，虫子说我也知道了。
0: 对，你看那个，我给你举个例子，那大枣，你看哪个红到里头没熟的时候，它都有虫子。
1: 对，
0: 一个栽完大之后，刚开始这是全是绿色。
1: 因为没有阳光是
0: 吧？对，没阳光全是绿色，完了。一照着，完了这边就红了，送上，完了我们还得转果，它在那个果茶树梢上，转成180度，转上冲这边，完了有那个小阳香味儿也红，所以你看那行红，
1: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很多苹果就是上红，
0: 对，
1: 底下是不红的，
0: 对，就是上边这小红脸红，别不红，你看它这个基本上都是全红的。
1: 所以我小时候吃苹果，曾经有一个很自私的吃法是这么切，然后吃这部分。
0: 实际上你做都对了，因为正常的就那个阳光照的地方甜，
1: 哎，
0: 因为它。花青素多，它含的含糖量高，所以就甜。
1: 但现在呢，咱们这个反光照射把这边也照了，所以这边的口感也好了一些，
0: 对，
1: 是
0: 它是实际上它就是一样的。哎，这时候我说这个就是全过程，甚至还有啥呀？赶明儿他们那个准备还得入库，我们也去，我们也去，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果子它还是有生命的，也需要呼吸的。我们就是啥，就告诉果农，就是说入库的时候不要吃，一天两天放在这儿，让它呼吸缓慢下降之后到你长度，然后再进冷库，否则的话对果品也有影响，它还容易储蓄期缩短，
1: 就是每一步
0: 对
1: 都需要很多
0: 人到，我们都需要跟果农沟通进行参与，
1: 是，这不能说是哎呀我家里可勤快了，我这两天我就全给它放进去，
0: 不是，
1: 可能适得其反，
0: 不对，对对，它是也所有的农就是说农食它也都有那个技术要求，你要想 产生的优质的果，
1: 嗯，

0: 卖出好价钱，都得这样做。
1: 嗯嗯，那我们刚才通过严冬生书记啊，他们的共同心愿也是希望，你看咱们农业专家给指导了这么好的品种，咱们辛勤的果农又种出了这么好的果子，实实在在的说，咱们希望这个品牌交得更响，
0: 对，
1: 卖得更贵，
0: 对
1: 啊，走得更远。
0: 对，
1: 但今天呢，很开心的就是往常啊，咱们这个新闻媒体啊，一出现这个什么水果了，大家第一反应
0: 想的就是说，我上次去张家埠啊，张家埠不仅有苹果，
1: 嗯，
0: 他还有桃子，那个桃子。就是我就远远看那桃子叶子也萎蔫了，
1: 嗯，
0: 那个完了是那个有的甚至是掉下来了，
1: 嗯，
0: 而且我走近一看那叶片都薄了，我一看这得病了，我仔细一看，不是有啥虫害，
1: 嗯，
0: 完我就这叶片这样我翻开一看，看着红蜘蛛搁里头，
1: 嗯，
0: 搁里头，完我就不自觉说，我就跟就问那农民，我说这想一办法，如果这样桃子或者说苹果如果得这病得想一办法呀，
1: 嗯，
0: 我就跟农民说，果农说，我说实在不行赶紧用点药弥补，但是对树势有影响，就是它受伤害的，
1: 嗯，
0: 我说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啥，及早的就是随时就是说作为您果农就没啥事儿，进果园进观察看有异常情况，及早下手预防为主，完了就有好的效果，你但一旦发病到一定程度，
1: 尤其是呢，又不是舶来品啊，就咱们地产的啊，这相对来说性价比很高的这些水果的背后，都有着像高斌老师这样农艺师啊，各个领域的农艺师们啊，
0: 嗯，
1: 他们在保驾护航，
0: 嗯。
1: 那作为农艺师，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
0: 哎呀，我吧，跟着领导下乡去那个。嗯，那个咱锦州也属于四县三区吧，
1: 嗯，
0: 就是果园吧，果园有时候最幸福啥，就是每到那个秋天收获的时候，秋天收获那个满山遍野的全是大红彤彤去的，
1: 嗯，
0: 我当时调研完了问那个就是严冬生，就刚才采访的严冬生，我说冬生咋样今年，他说哥哥今年行挺好啊，
1: 嗯，
0: 他说今年果也好，今年雨风调雨顺果好，完了呢今年那个果商来得早，今年果他们给我们这个园我们的合作社的果都包了，价钱2块多，我说具体多少啊，不告诉你。
1: 那所以啊，今天咱们这个美丽乡村行啊，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去张家埠报恩寺村去摘这个苹果，这是特意留的一部分啊，如果不是为了这次采摘呢，就这部分果子也就卖掉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让这个高斌老师说一说，您日常工作当中有过困境的时候吗？
0: 哎呀，困境啊。那个临海，
1: 嗯，
0: 临海那个有一个小果园，果园不大，你他种的品种不是是那个叫樱桃
1: 啊，
0: 哦，樱桃呢完了那个这个他，你说我这樱桃吧，我搁大连，咱那一般的苗都在大连来的，这些年吧管理挺好，现在都十多年成熟了，突然咋就不行了呢？完了，我说的，我去一趟吧，我就去到那儿一看，
1: 嗯，
0: 哎呀妈，是不行，那果树得有十，草长得吧也就得有30公分高，因为啥？他那个可能是今年他那边吧都是那个种的那个类似于斗拿那品种，可能销量不咋好，完了他也疏于管理。我说的那我看看，我低头扒开草一看，哎呀妈呀，那个天牛就是啥，就是
1: 直水牛，
0: 对，类似于那样
1: 黑白的那个，
0: 对，
1: 哦，
0: 黑白带条，它这有4-5公分，完前面带俩犄角，
1: 小时候玩过，
0: 哎对，
1: 嗯，
0: 我说这些天牛产卵幼虫在里头呢，你这都是它的排泄物，完，哦，我说赶紧用药吧，我用的那个，我说这个赶紧以往的建议吧，我说你先给皮扒开，皮扒开之后给那个拿那个东西，拿那个竹子啊，给那个虫子看看捅出来，它勾出来虫子，那个大白虫子也就3-4公分，瞅着挺，你给它打上之后用泥，或者说你用那药店的农药店的有药膏给它箍上， 完了你观察观察吧。
1: 嗯，
0: 完这时候我就观察，我说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说那个树没有好，蔓完了。
1: 嗯 嗯，
0: 因为他已经就是类似于病入膏肓，
1: 上到那个
0: 对，他那个他那个对他那木质层都已经破坏了。
1: 哦，
0: 他就打电话，他啥？
1: 啊，但我在想，可能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高老师来讲，也是一看。啊，因为好多人都在留言，然后说您的描述特别的丰富哈。来，我们看看美丽乡村行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嗯，

0: 你好。
1: 沈晴你好，高老师好。
0: 啊，好，
1: 我是琪琪。刚才呢是在山脚下给大家进行连线报道，采访镇长和村书记。那美丽乡村星的这个所有团员将要分成四个组别进行一个苹果采摘的比赛。这个比赛采摘的一个规则呢，就是说让大家采摘出这个苹果哪个口感最好，甜度最高，颜色形状最周正啊。因为刚才呢严书记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采摘苹果的一些挑选的方法，这个忍不住就拿起这个苹果咬了一口，要边吃边称赞，这个又甜啊，这个口感又好，然后呢水分还充足。那接下来就请咱们的这个美丽乡村行的这个团员王大哥给大家说说，这个现在吃到的这苹果和以前在家里吃到的苹果有什么具体明显的区别。王大哥你好。
2: 这次来咱们美丽乡村行，我不仅就是饱了口福，还饱了眼福啊。这个刚才我们分组在树上就摘苹果，摘那苹果，这大伙儿都有时忍不住都想吃两口。那个我刚才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是从我在这儿看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这个果树下边都铺着一层一层的锡纸，闪亮闪亮的，都是刺眼睛。完我问他咱们这书记，他说这个是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个果儿的这个颜色的反光，保证光照度，采取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个总去买苹果，但是这个跟咱们普通买的这个红元帅的苹果的口感还是不一样，还是这个一个是颜色比那个要红，再一个这一咬，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这口松太松了，一咬特别清脆，然后满口爆汁的感觉。
1: 想综合在一起，我觉得是绝配。所以说呢，不妨给咱们锦州烧烤产业的啊，这个咱们说商户也好，或者说这个从业者也好，能不能把这个水果也引进咱们烧烤的餐桌，从营养搭配这个角度来讲也更均衡。那这想到这些，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扩展，或者是咱们老百姓在吃。
0: 哎呀，最后呢就剩了一点时间了，其实跟高老师聊的意犹未尽，咱们听众朋友也是听得意犹未尽啊，很多很多的留言啊，也夸高老师幽默啊，夸高老师呢专业啊，很多很多，
3: 谢谢。
0: 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像秋高气爽说呢，今天高老师介绍的含富苹果真啊，另外呢把咱们这个名气打出去。
3: 对。
0: 那最后呢想给高老师一分钟自由的时间，您想说点什么？
3: 自由的一分钟。
0: 嗯，
3: 哎呀，我想说我喜欢我这个职业。
0: 嗯，
3: 这个职业让我有些人会想，哎呀，农村环境差，风沙大有什么意思，但我很开心，因为农村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每当春天，我自由发挥啊，每当春天就在果园的旁边，我都很开心，我都很羡慕那些果农生活在这个小山村。
0: 嗯，
3: 完了河两岸果树成片，满山遍野。哎呀，还有一些都静静地绽放，它散发着清香，让我很喜欢我这个职业，我喜欢把这个事情做得好，喜欢为果农服务，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让他们都开开心心地去生活，
0: 为当中热爱自己的这份职业，然后共同把一个事儿做好。
3: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谢谢听众。
0: 好，也谢谢我们今天啊，这个出现的苹果啊，象征着我们生活的甜蜜。那高老师，我们就祝

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怎么操作呢？就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还有那么多的新朋友和新听众，我们陆陆续续地走进了星光夜话，我们相聚在这个平台。今夜星光是温暖的，气候是暖和的，但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也带着一丝的沉重，也带着一丝的沉重。其实相信呢，我们各位听众呢，最近可能都是被一则新闻，就是张雪峰先生猝然离世的这个消息所触动。我们在这两期的节目里呢，我们都在聊着一语成谶的这样一个现实，或者是一个现象，这是社会现象，也是一个心理现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在这些天呢，就是我每一天下播的时候，都会有好多的听众然后呢再给我进行留言。尤其呢，可能这个事儿呢，因为他毕竟年龄太轻了，毕竟他太拼了，仅仅才42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就是触动的，可能说对很多的中年人有很大很大的警醒。因为在跟我聊的聊天的过程中，给我留言的这些听众里面，我感觉有很多都是中年人，也有一些呢在这个里面呢，甚至还有一些学生。那么在这里面呢，大家是对这个就是他的猝然离世呢，可以说真的是感慨万分。我要说万分，可能哎呀都少啊，因为这是真的，大家真的特别的感叹呢、啊。既感叹他的一语成谶，又感叹他的拼，又感叹呢他这些年所做的事儿，同时呢也在感叹着中年人的那种职场的压力和这个压力与情绪对身心的影响。那么在下一周的时候呢，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中年人的职场压力与身心健康的一些关系，下周我们再聊。但是在这个今天呢，我挺想和大家聊一聊，因为这几天都在聊一语成谶了，说着各种各样的话，积极的消极的都有。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随口甚至也有说一些那些消极的，甚至带有一点点诅咒味道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已经说出，那么在这里呢，我今天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一语成谶如何逆天改命，怎么给他翻盘呢。这就是有的时候为啥有时候我经常说啊，我感觉心理学啊，全民的在这里面，尤其是我们锦州市在建设文明城的过程中，它不仅仅呢是给我们锦州市民
受益。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因为咱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电台呢是面向全网，那么所有听到的人呢可能都受益，可能都受益。那么在这里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聊一聊，那么一语成谶，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怎么能让他逆天改命，怎么让他逆天改命。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啊，或者是呢，就是一个感慨，一个感悟。那么就是这些，这叫啥呢？谶语，这叫谶语。其实甚至吧，就是人在失意的时候，或者就我们普通人啊，可以说

思议的是一句话，哎呀完了，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或者是哎呀我被这辈子可能你有些事儿呢就是做的不是那么让自己那么满意，说哎呀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其实往往吧，就是甚至你这人总有迷茫的时候嘛，在迷茫的时候就说我肯定做不到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都会说一些很消极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学业呀职业呀各方面的情感呢各方面的一些，就是或者甚至有的是莫名其妙的那种焦虑。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在说的时候呢，我们就给我们的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我们就给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哈，当这些一些话成为我们心底的那个痕迹的时候，成为我们心底那个痕迹的时候，就成了束缚我们的枷锁，就成了束缚我们的枷锁。其实有人在说呢，谶语是啥呀？谶语就是命运的预告，就是命运的预告，说了就无法改变。你已经公告都发出去了，那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今天晚上就让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夜晚，因为今天外面气候特别的好，锦州的温度应该现在都在十几度，非常哎呀，就是真的是把春天的信息就是扑面而来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谶语从来不是命运的定数，这个定数，而是我们给自己心里下的一个心理的牢笼，或者是一个锚点，就是一个心理的牢笼。可能大家看到我那个，我终于不发公告啊，我总是让大家哎走进这直播间就行了。但是我今天就说，如何这个一语成谶，如何逆风翻盘，或者一语成谶，如何逆天改命。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逆风翻盘也好，说逆天改命也好，其实这从来不是说你和命运对抗啊，不是对抗，大家知道吗？这不是对抗，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打破自我设限。你那个一句话可能就是一个设限，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把这个或者是一个画地为牢。那么这个里面呢，如我们要啥呢，打破这个牢笼，打破这个自我设限，就把它打破了。其实如果要说一语成谶，那么一定有行为配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改写和这个事儿才能成。那么一语成谶呢，它也是既有语言它有行为，我们语言说了，那么行为改变。所以吧，到最后呢，一语怎么成谶呢，怎么逆天改命呢，我们用行为来改变，把这个命运给改变。那可能我这上写的是就是日常聊天的那个直播间，我今天我突然我就改了一下，改了一个知识分享，其他那知识分享那里没有心理啊，所以我改了一个其他。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啊，我今天想和大家为啥就是在这里头给大家说这个呢，因为我今天挺想和大家说说我们一语成谶呢，就是我们先明白什么叫谶语。我今天想跟大家就是交流交流这个部分，也特别希望大家呢通过后台呢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另外呢，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也首先要和大家说啥叫谶语。我们说一语成谶，啥叫谶语呀？另外谶语为啥会应验呢？它一定有背后的心理学逻辑的，它一定有它的底层逻辑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它无能为力。当它无能为力的时候，他说哎呀，这就是注定的，这是命运的注定。其实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啊，可能同学说老师，那你一说心理学就把哲学带上，对呀，
我提心理学的时候一定要把哲学带上，你哲学不过关，心理学你永远在皮毛上，而且你哲学不过关，你心理学你永远你走不远，你不会走远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从心理学和哲学这个角度，它的背后藏着更本质的心理学的原理，它有着心理学的原理的。因为正是这些底层的逻辑，让我们不自觉的就会被这个谶语所绑架。这个底层的逻辑在那儿，然后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它所绑架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不仅要知道它表层的这样一个逻辑规律哈。所以吧，我们在这里面今天呢，和各位听众朋友呢，深挖一下背后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心理。

在塑造你的人生。其实心理学它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些逻辑呀、规律呀，有很多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理论，这叫自我应验应验预言，它叫自我应验预言。也就是说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就是说，当我们对自己或者是别人，就是他人，对自己或别人产生了某种预期的时候，我们对他有某种期待，那么呢，这个期待呢会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行为，最终呢让这个期待成为现实，期待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其实我挺想跟大家说说，就是有一个心理学现象叫 PUA 现象，但是我今天先不给大家讲啊，这个，因为 PUA 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它是，怎么破解这个东西，其实破解的原因就是核心东西，你放弃期待，你就记住，那么这个事儿就破了。但是如何放？这是我们大家要互相，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掌握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说到这儿那时候，就像那个雪峰先生似的，他就说他自己说这一辈子很值，其实他这句话呢，就是对他的一生的认可与接纳。他对自己一生的认可和接纳，他认为这一生这辈子很值。同时呢，他在这句话呢也塑造了他那种全力以赴啊、拼命三郎啊，就我们又说的不负时光啊，这样一个生活态度。那么最终呢，其实他用一生来践行了这句话，这不也是一语成谶吗？就是这一辈子很值。其实在这里面呢，是他用他的行为，因为拼命三郎工作的行为呢，让他这句话有了个归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负面的谶语，就一语成谶，就负面的成语，比如说哎呀我真不行，我注定得失败，其实本质上呢，他这个消极的自我暗示，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哈，我们就说哎呀我不行，我注定失败，其实这本上就是消极的自我暗示，这就是个消极的。它的底层逻辑是啥？它的底层逻辑是啥？其实底层的逻辑呢，就是离不开就是那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心理学有个自我效能感，就是你如何评价你自己的，对吧？还有个潜意识的暗示的效应，潜意识暗示，你说我行，那你作为行为上你处处都很自信，你说我不行你就特别的懦弱，就是胆怯，做什么事都不会有那么大的自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自我效能感干嘛，你如何评价你自己呀、啊、如何评价你在社会中的那个位置，那个价值度，自我效能感。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反复的就说哎呀我不行，这种负面的衬语，我不行其实就是一个预言呢，因为你没做这个事儿，你怎么知道你行不行呢，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以前可能某个事儿没做好，然后你就说哎呀我不行，其实本质上就在不断的降低自己的效能感，就是不断的贬低自己，不用别人贬低你，自己就给自己贬低个够呛的。自我效能感，其实我们在潜意识呢会认定自己没有能力完成某个事儿，

就是潜意识就认为我就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行。那么在行为上呢，潜意识干嘛呢？你给潜意识下了个指令，我不行，那潜意识给到你的是啥呢？那你就是不行啊，因为潜意识指挥你的行为呀，对不对？那么行为就会出现退缩，然后就是逃避，最终活成了叫一语成谶，就是我不行，就是谶语里的那个样子。其实这个谶语是啥？你话语是啥？你就在给你潜意识下命令呢，就在给你潜意识下命令，区分的什么是事实啊，什么是我们的想象啊，它不会分区分这个东西，而是呢，就是你说了，他就信以为真，就跟小孩似的。小孩你说的时候，他分不清你是开玩笑啊还是事实，他就当作事实，潜意识就这样，潜意识就是这样，然后呢，主导我们的行为。然后就主导我们的行为，比如说，哎呀，我学不会新东西。你比如说，一个人60岁了，让他去学一些剪辑呀、或者学一些，电脑简单操作，他说我不会。实际上他会不会呢？但是大家看没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潜意识如果要说他不会的时候，那他行为是啊，连动都不动，连学都不学。这个就是潜意识的暗示，这就是啥叫命运的安排？不是命运的安排，是你潜意识暗示的结果带来了行为，就这么去逃避的机制。我不干，我一定不干，自动的触发这个，然后呢，这个久而久之呢，你真的就是停在原地，什么也不会，真的就不行。好像这是命运的安排，实际是啥呀？那不就是消极暗示带来的吗？就是消极暗示带来的。所以我们说逆天改命是干嘛？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做，一定要把那个消极的暗示给它转换了，消极的暗示一定给它转换。但是如果你就说我就是想啥也不干，那你就暗示你自己，那就看你的选择了。你要想选择自己特别不舒服特别难受，那你就选择这个呗。可能有的时候老师谁愿意这选择呀？大家要知道啊，在心理学上有施虐和被虐，那有的人在心里他就是自虐，有没有这样的呢？一定有的。在这个社会上，各式各种各样的人，各类的人他都有，他都有。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人说，那我谁不希望自己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他是不知不觉的，环境带来的，有的时候是环境带来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来看啊，这不是说那命运的安排，这是啥呢？自我暗示的，自我暗示的。另外呢，就是其实心理学还有一个影响我们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我们情绪和行为的往往不是啥，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认知，看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其实事儿还是这个事儿，但为啥有的人就认为这是好事儿，有的人就对，而且这个事儿对每一个人的作用价值也不同，你的作用和价值不同，所以你对这个事儿的评价就不一样，那么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情绪行为就不同。所以吧，在这里呢，我们来看啊，就是改变我们，就影响我们。那你就想想，就在这个里面，那你的情绪行为，那你能积极吗？但如果你总是积极的归因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那影响你情绪行为是啥？那就是积极的结果啊，那就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啊，就是认知很重要啊，认知很重要啊。另外还有呢，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生活中哈，我们特别什么就愿意相信呢符合谶语的那个事实，符合谶语那个事实。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呢，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生活中有例子吧，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哈，有人说的，哎呀，我，就是
你比如说生活啥例子哈，曾经有一个人呢结婚的时候下雨了，下雨的时候呢

然后呢，他心里就是不咋太痛快，然后他就说：“哎呀，下雨我可能会离婚。”那么真的，他结婚到第五年的时候真的离了。后来他就说：“你说你看我说的多准。”其实人们特别愿意相信符合谶语的那个事实，其实他就没有意识到呢。其实不是说结婚那天下雨了就预示他一定离婚，而是呢他在婚姻经营的过程中，其实中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都说：“哎呀，因为我结婚那天下雨了。”不是这样，是因为在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一看这个，就是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及时的处理，所以最后呢酿成了一个婚姻的。你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证实了呢，就是我们证实的，其实心理学吧，关于这个谶语呀，我们怎么去，如果其实谶语我们如何去证实啥叫一语成谶呢？怎么让这个谶语就是成啊，它是由和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经验和我们这个经验对我们的价值是有直接关系的。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正经的，要正经的话那就太理论化了啊，我就不给大家讲这个部分了。诗啊，或者写了一个词啊，或者是说了一句话呀，或者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最后把自己的命运都给暗示了，都给自己暗示了，最后都按照这个命运走了。其实我们来看看《红楼梦》，《红楼梦》那些暗示到最后不都实现了吗？那么实现的结果呢？其实，在这个里面不都是一语成谶吗？对不对？那么在这里面，今天呢，我给大家举啥？啥叫逆天改命？我们怎么改？不服。其实老百姓就是啥？我不服输，我就是不服。那么不服，咋不服啊？怎么做呀？我给大家举点这样的例子啊，就也有被自己贴的啊，有的自己贴标签，但我也有很多时候别人给贴的标签，也有的时候自己不小心说出这些负面的语言，不小心说出来的。但到最后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呢，就是所有的预言也好，都得要用想想命运有没有剧本呢。其实我们要想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人生假如就是一场戏，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假如他有剧本，大家想想为什么，就是我们你看着我那工作单位在文化艺术中心，那么有各种剧团对吧，京剧、评剧什么，就是各种剧团都在那儿，那么那里很多的编剧，啥叫编剧呀？剧就是编出来的，你就有既定的剧本，他也在改，他也能改，也可以改，就是这我说沉淀淀啥，这个力量呢是有着特别深厚的东西来支撑着我们的，来支撑着我们的。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啥呢？榜样的力量，就是社会学习的力量，这就是榜样的力量，社会学习的力量。你看我们学习雷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吧，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怎么叫逆风翻盘呢？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给咱贴的标签，我们要在社会学习的过程中干嘛呀？撕标签，一定把这个标签给撕开，这叫撕标签。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那个社会学习论，社会学论就是替代化学习，就是替代化学习。我们看到了榜样的时候，榜样打那样的时候，那么我就跟着学，就跟着学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榜样对我们人生的启发呀，就是深刻而且它持久，它深刻而且持久。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从那个，这是中国特别著名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从这是命定无福，没有福气，到福禄双全。命理一开始说他是真不好那不好，怎么样啥也考不上呢。这人可能我一说到这时候，可能有的人读过中国的古籍的可能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完全的蜕变，完全的蜕变，他的
改命之路它不是玄学，它不是玄学，而是靠实实在在的修身行善精进，修身行善精进。其实它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借鉴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借鉴，而且是打破谶语的最佳的范本。我们怎么打破谶语呀？这就是最佳的范本呢。我们来看啊，就是那个了凡在年轻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就是孔先生，他是个算命的，当时就告诉他了，因为这人算命精通命理呀，就是在这个里面，而且他能推算出一生的轨迹来。他的说出每一句话就像命运的那个谶语一样，就像命运的谶语一样。他说完以后吧，就大家感觉，哎呀，我命就是这么走的，我命运就是这样，就像命运的谶语一样，就是把人生死死的就定在那个这个轨迹上了。

然后呢，当时给袁柳凡顺的就说，说的你科举之路呢，只能考上秀才，止步于秀才。然后就说你如何努力都不能考举人。一是当时给他顺的时候就这么顺的，而且一生是又无府又无禄，无府无禄，只能是贫困，平平淡淡，还很潦倒，草草收场。当时给他顺的时候，孔卿给他顺就这么顺的。哎呀，这个了凡一开始真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满心的是质疑呀、啊，他不相信自己的命运就被这样被定义，他是质疑的，他感觉你顺得准吗？但接下来这个几年，就是这个孔先生顺的每一件事，不是精神，他就那时候，了凡是精神是萎靡的，他想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一切呢，就是你看吧，他认为我就这样的，一切都按着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命运的谶语来走，都按照这个方向发展，没有一点的偏差都，也摆烂过呀，也不再精进了，也不再读书了，也不再修身了，也不再养性了，甚至放弃了他所有的挣扎。你看他在这里面，他认命，他质疑，他认命。其实对生活都那时候已经失去了一些期待了，他就反正命运就这样了。那这个栖霞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位禅师云谷禅师，他遇到一直到遇到了这个，当时这个禅师的一席话呀，一下是醍醐灌顶，给他点醒了，彻底打破了对这个谶语的执念。当时云谷呢，可以说呢，不是命运的定数。不是命运的定数，而是你自己画在画地为牢，你自己就在画地为牢。我就是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我就不能出去了。你把自己陷在那消极的执念里，就是消极的执念，你陷在这个里面了。其实，然后呢，可以说就是云谷禅师的这句话呢，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了凡的人生观。那么他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宿命，啥叫宿命啊？不过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摆烂的一个借口而已。宿命不就是一个借口吗？所谓的谶语，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重新来塑造。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在这里可能读过了凡诗训的大家可能知道，后来了凡先生他在这个里面呢，就首先是修身改过，然后自省，就是立志行善，做多少个好事儿，晚饭之前再对着这个功过格呢，然后再一个反省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慢慢的就是摆脱了命定无府的消极暗示。因为他在不断的做这些，这不就是府吗？所以他就是不是打破了命定无府的这样一个谶语呀、啊？那么开始精进，开始学习，那么就是也逐渐呢又打破，不断打破那种宿命对他的左右。后来又行善呢，又积德呢，就是积了很多的福报。最后呢，其实了凡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这个古籍哈，了凡用自己的坚持和行动，彻底打破了所有加在他身上那个谶语。所以吧，后来他不仅顺利地考上了举人，考上没有？说不能考举人，特别好，官府后来官就是朝廷重用他呀，重用他，但他为官特别清廉，就是官运亨通。后来也生下了，在晚年的时候生下了儿子，不说他活五十三吗？其实到最后呢，是活了74岁。所以在这里你看吧，是不是咒语全部都打破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看吧，这两天我在和一些听众呢，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哈、啊，大家都说，哎呀老师，你看我以前也说一些什么什么的话，给我学了很多。其实有的时候是那样，在这里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啊，过去呢，无论我们说了多少负面的谶语，说了多少都没有关系，无论说了多少负面的谶语，也无论呢这个命运是你也好或别人也好，或者命运给你贴了一个什么样的多少的标签，专注你的当下，精进，
专注你的当下精进，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逆天改命，一定能做到的。你看嘛，在这里面，就是这是我们历史的，就是这个，你敢可能有人说，老师那个太远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最著名的就现在的活在我们当下的庞中旺，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人呢？庞中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一手烂牌呀，爸爸是精神分裂，妈妈是高位截瘫，生活那么贫困，所以到最后再打破些什么，注定平庸。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破除这个呢？其实从小到大作为庞中旺呢，他听到最多的就是身边人的同情和叹息，而且那不经意间的那些话语呢，慢慢的其实也成了困住他的一个

赠语啊，说这个孩子呀太可怜了，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啊，这辈子算是完了。你看在这个里面啊，就是说父母都是这样能活下来，他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就是一生可能就在贫困和苦难中挣扎，可能大家可能都会那么去想，那么认为他不会摆脱命运的枷锁，不会摆脱的。所以但是呢，你看庞宗旺什么从头打破了注定平庸的这个啥阵营，打破没有？打破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没有被苦难打垮，没有被苦难打垮，也没有被别人对他的那种否定的或者对他命运的那个定义，就是那个标签来定义他自己的人生，他没有这么做。其实到最后呢，就是你看他妈妈嘛，妈妈你看那是高位截瘫，他妈妈真的特别的伟大，他妈妈就常常对他说，人要往前看，你看他总告诉他的儿子人要往前看。然后呢，就是我每天，他妈妈说，你看我每天都在笑，你为什么要去难受呢？你看这妈妈说，我每天都在笑，你为什么要去难受呢？因为妈妈榜样啊，给孩子做出榜样来了。所以吧，就是你看吧，就是追庞宗旺来讲，那么他就开始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他把自己就是做他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庞宗旺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就证明啥呢，出身，一个人的出身无法改变，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出身大家谁没有办法改变，对吧？苦难无法困住强者，他人的赠语从来不是我们的人生定论。你看这是庞宗旺对人生，然后他说，哪怕我手握着一张烂牌，只要不放弃不退缩，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活成自己的光，成为别人的榜样。你看这庞宗旺是不是实现了逆风翻盘？你就记住，坚持努力拼搏，就是这种坚持努力拼搏，不放弃不退缩，这是逆风翻盘最重要的，它是核心的东西，它是核心的东西。另外还有你看中国现在还有那个例子，大家知道姜维吧？我在就是在几个月前的时候为大家也举过他的例子。姜维他从一个精神分裂在一个状态，一直到呢成为他成功了，他用画笔打破了那种绝望的衬语，别人认为他完了，你说得这病可咋整，愁啊绝望啊，但他用他的画笔打破了绝望的衬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说庞宗旺人注定毁灭的这样一个衬语，因为认为他是分裂症，而且还那么严重，而且还来自于家族遗传。他其实是一个，就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个北航的才子，但是呢，工作知道他有这样一个才华以后，他的老师就引领他，最后呢，他才是逆风翻盘。其实有的时候嘛，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们一看啊，就是得这样病多绝望啊，对不？从来不负有心人，我们来看功夫从来不负有心人呐。其实在这里面姜维呢，他就是他的画作呢，可能大家可能能看过哈，都是圆圈的那种流转的那种特别独特的笔触哈。我不特会画画，但我感觉他那画就是挺增的见证，都有那种苦苦的挣扎，努力的向上，几乎都有那种张力，而且那种力量。其实每幅作品呢，都藏着对生命的那种热爱和对生命的那个坚守。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更都不是。你看庞宗旺呢，他是出身，姜维呢疾病，然后呢绝望也不是人生的终点。绝望也不是人生的终点，哪怕被咒语判了死刑，只要你不放弃心中的热爱，不放弃不丢，他更多的能照亮别人。其实为啥说榜样的力量呢？
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我们，就是其实有挺多的，就是古今中外，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这样的例子真的是特别多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这里面就是一个榜样，就是一束光，让这个榜样和光照着我们。因为就是我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不能要被一些谶语、一些标签所困住，也我们也没必要去抱怨命运的不公。那么就是从当下，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说今年的暑期档啊，最让人惊喜的口碑票房双双逆袭的一个国产的影片佳作啊，那肯定得是国风动画《八仙》，对吧？大家都看了吗？甚至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到影院去二刷，甚至三刷啊，要么呢就是看到了网上刷到很多的不同的切片，各种好评，然后包括唯美的画面、动人的主题曲，哎，各种种草。部爆火的现代国漫啊，顺着八仙的经典民间传说啊，再深入的了解一下京剧舞台上的八仙故事啊，看一看老传说如何焕发新活力。首先咱说这部算是暑期档黑马啊，动画片《八仙》，这个应该算是今年暑期档口碑天花板级别的一个国产动画了。从7月18号啊上映到现在，一直是高开高走。到今天呢，我刚才又查了一下啊，到现在为止依然热度不减啊，很多朋友还在看，这口碑呢是真的挺能打啊，豆瓣评分稳定在8.2以上啊，这就足以证明它的品质了。包括这个导演郭帆啊，看完之后都说很震撼，很震撼啊，记得那种创新，他跳出了那种传统神话故事的刻板框架。啊，讲述的是八位出身平凡的草根凡人啊，阴差阳错假扮神仙，然后坚守本心整。

救苍生，最终呢渡劫成仙的故事。那么最动人的内核呢，实际上它讲述了渡人、渡己、渡天地、渡苍生的八仙真谛，让这个古老的神话故事有了当代人可以共情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部电影啊，在刚开始宣传的时候，除了很多这两个歌手呢，也算是神仙合唱啊，声音都是那种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状态，也非常契合电影当中八位凡人的这种逆风生长、济世救人的主题。温柔的旋律、治愈的歌词，把神话故事里面的善意、坚守和释然也是娓娓道来啊。所以今天咱们先不听戏，先听首歌吧，就来听一听电影动画片《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很温暖啊，很有韧性，又很有力量的，很治愈的一首歌啊。那么当然啊，我们看过这部动画片的朋友会发现它跟我们传统，所以我们也不用带着这个看传统神话故事的这个眼光去欣赏这部电影啊，就是认真去看，然后看一看这部影片的内核。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戏曲当中的打武打的部分是非常多的，跟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最传统的神话故事八仙过海然后打了一架之后完胜这个事情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讲的是八仙赴蟠桃会醉酒归来，哎，意气张扬逞能显法惊扰东海，然后挑衅金鱼仙子，最终呢八仙打输了，低头赔礼道歉这样的故事啊。那全剧的开篇呢是对应的蟠桃庆寿啊，众仙呢是去给这个王母娘娘贺寿去了，大醉而归啊，那几个人都挺上头，开开心心的途经东海呀 啊这个酒意正酣兴致高昂的八仙呢一路谈笑风生，意气风发，飘逸洒脱，没有那种冲突感啊，主打一个十乘十的松弛啊，把这个八仙醉酒的状态啊铺垫得十分到位。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杜哲老师演唱的。

吕洞宾啊，真是有点喝多了啊。出场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一看他就是醉酒了，整个人是前仰后合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前脚跟怼后脚面，嗯。那现场演绎的真的是很好啊，他这个实际上。

这一段是一段群戏啊，经典的合唱，板式呢很铿锵，很灵动，气势呢也是层层递进，氛围感十足。那么每个人呢都展示自己的法宝，但是能听得出来，每个人的声音呢都是带着醉意的啊。展示法宝，哎，然后呢施法渡海，但是啊，那都是仙家呀，对吧？哎，这法宝渡海自会兴起波浪，惊动东海当中的也有众位仙家呢，对不对？咱们传统听故事的时候啊，这个八仙过海的时候，这东海当中出来的是谁呀？是老龙王和龙王太子啊。但是京剧当中不是，京剧当中的这个东海之下镇守东海的是金鱼仙子。那么八仙到达东海的时候，金鱼仙子啊在另一个场景里边就登场了啊，很漂亮，看着呢是很温婉的，哎，娉婷袅娜远远而出，然后甩动身上的彩带，现场呢还有一段特别漂亮的彩带舞啊，但是咱们听的是没法听，大伙有时间可以上网去找一找，这段彩带舞极其好看啊。那么金鱼仙子呢在这个东海之中仙宫之内，哎，原本生活很惬意的啊，出场之后这个后面的众位小仙子哎簇拥着金鱼仙子出来，那么有了一段特别舒展的华美的同时又完

刚刚这一段啊，饰演金鱼仙子的呢是戴中宇老师。戴中宇老师呢是国家京剧院非常优秀的一位武旦、刀马旦演员啊，文武兼备，功底很扎实，台风呢也非常的飒爽俊美。那么他是同时具备武旦的英气和旦角的温婉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打斗场景，就是一个远远的慢慢走过来这样的一段比较婉转的一段唱腔，舒展自如，声音呢很干净很通透啊，既唱出了这个海底仙宫恢宏秀丽的这种状态，那么又有那种仙气飘逸的端庄大方的美感。当然我们说在这个不同版本的戏曲当中呢，唱词可能会有区别啊，比方说我还听到过另外的一个版本，也是金鱼仙子出场，但是呢他的唱词啊就有一些变化啊，比方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段，就是这个呢是宋云飞饰演金鱼仙子啊，也是出场的时候唱了一段紫霞宫中乐逍遥。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宋云飞老师饰演的金鱼仙子啊，整个的唱腔呢也是温润洒脱，韵味醇厚。那么这一段的唱词呢，跟我们听到的之前呢就又有所不同啊，但是呢，确实现场的演绎啊，感觉也是非常好的。这个里面同样是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彩带舞啊，《八仙过海》这里面呢，金鱼仙子的彩带舞。

是一绝，大伙儿有时间啊真的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刚刚呢我们是听过四段京剧的八仙过海啊，实际上之前也说到了八仙过海这出戏呢，它唱的部分相对比较少，大部分呢都是打斗戏。这金鱼仙子刚出场没多久，八仙那边啊施法就起来了，结果呢搅动东海不宁，金鱼仙子呢就现身出来，哎，质问八仙，你们为何在此兴云作浪？那吕洞宾喝多了呀，很上头，很上头啊。然后一看，哦，是一位美丽的仙子啊。这个上去之后啊，仗着自己这个八仙之一的身份啊，对金鱼仙子啊出言轻薄。还说让这个金鱼仙子啊嫁与韩湘子，哎，这金鱼仙子气坏了啊。后来呢，这金鱼仙子一怒之下跟八仙啊就打了起来。那八仙个个是吧，自视甚高啊，再加上呢，确实酒有点喝多了啊，一个接一个的上啊，结果谁都打不过金鱼仙子啊，最终呢被人一个一个打败，哎，整个都很泄气呀、啊。最后啊还是老练圆滑的张国老出面，哎呀，给金鱼仙子赔礼道歉啊，你看我们这个这是属于喝酒喝多了酒后失言呐 啊您大人有大量多多担待啊。也是金鱼仙子啊，他镇守龙宫啊，啊，武艺必定不凡，神通必然不小，而且也是有众多的武技与法宝在身的啊，确实八仙没打过。那道了歉之后呢，这金鱼仙子啊也消了气儿了啊，最终呢是放了八仙离开。那接下来咱换个风格吧，感受一下江南韵味啊。八仙过海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在各个戏种当中，包括地方戏种当中都是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五分钟的苏州评弹，哎，苏州评弹也有八仙过海。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很难得啊，是一段众位名家老师的合唱，包括姜文兰老师、金立生老师、孙福树老师、魏涵玉老师、蒋云仙老师等等，一共得有十位左右的名家共同演绎的这一段八仙过海浪滔滔。

上次一定一些些总是王母了，现在。

0: 西边王猫，我等八栋神仙出家谁家押运为贼与鬼呀、啊？
1: 得列东山准备，
2: 齐聚王母娘娘。

这样子 ，please， 这位就是韩湘子先生喽。冷水几日，淋我于湖面，所以几块。

这个就很热闹了啊。实际上这里边呢是一段八仙的介绍啊。八仙呢，这个跟王母啊，八仙出行的时候跟王母还遇上了，然后呢有了一段对话啊，然后呢八仙啊又自我介绍了一番啊。当然它这里边有一些现挂的成分啊，所以大伙儿也能听到现场表演的一些大伙儿觉得有意思的一些哄笑的部分啊。那么我们说呀，从最开始咱们听到的啊动画片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再到京剧的八仙过海，再到苏州评弹八仙过海，我们能发现呢都挺热闹，都挺热闹。然后呢无论是动画片的八仙还是京剧的八仙过海，它这里面都会出现一些什么呢，就是神仙也会骄傲鲁莽，强者也懂包容退让，都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啊。没有绝对无敌的主角，只有知错能改的本心，没有什么偏执的对立，只有的是大度释然和解啊。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今年爆火的这个动画片电影八仙，也更能够读懂古今国风一脉相承的这种魅力。那么你看老京剧讲的是知错能改，谦逊包容，新国漫呢讲的是平凡向善，渡人渡己，形式变了，载体变了，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善意风骨和智慧，它是代代相传，从未改变的。那么我们简单的再来听一点什么呢，1985年的时候曾经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就叫八仙过海。那么这部电视剧

旋律一响啊，瞬间梦回，全新的姿态活跃在大众视野。我们现在也非常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国产的文艺作品，能够深挖传统的文化、戏曲文化、非遗的艺术，用创新的表达、真诚的创作，让千年的国风持续焕新，生生不息。

0: 装糊涂吧，你忘了吗？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让在上座，老夫人说道，老身敬就一杯，儿啊你也敬就一杯。
1: 哎，这是怎么讲话啊？
0: 我想老夫人说话呢。老夫人还说呢，从今以后你二人是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再若呼应

什么？我看见了，您看见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赶紧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3: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3: 看辽西，
1: 看辽西。
4: 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今天呢，这个小诗叫做小妍妍的斗主，他说啊，来过咱们锦州了，他说我本来呢是想写一篇特别特别优秀的小文章来赞美一下锦州，但是思来想去呢，又觉得说，哎呀，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最后呢，他说我就想说一句，我觉得呢，这个就算是到一个地方之后啊，一个最高的赞赏了。如果说能说到像是回家一样的亲切感的话，那么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呢？ 咱们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咱们锦州啊，在今年的暑期山水滨海景区，咱们锦州临河区石桥子早市，凭借着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地道平价的本土美食，还有浓郁的城市生活气息，俘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心。 走到这个早市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宽敞的通道两侧摊位整齐的排布着，里面有非常多的特色的美食。你看，比如说有什么一元肉夹啊，还有特色的炸货啊，熟食小吃，甚至也包括本地的生鲜，在这里可以说是一应俱全。摊场美食，熙熙攘攘的人流，让清晨的街巷充满了生机勃勃。 来自外地的游客方先生带着一家人啊，来咱们锦州玩，第一站就来到了石桥子早市。他说啊，早就听说咱们锦州的这个石桥子早市名气大啊，一家人特意过来逛一逛，吃的特别的丰富，而且道路宽敞，满满的东北烟火气。那么这种接地气的旅行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早市摊主周女士也很高兴啊，她说，一到暑期，外地的游客就特别的多啊，好多呢都是专门奔着咱们早市来的，大家都愿意尝一尝锦州的本地的味道，生意比平时还要红火，能够让外地的朋友喜欢咱们锦州的特色，我们心里也是特别的高兴。 那么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呢，真的旅行不再只是局限于知名的景区了，逛逛本地的市集也成了很多朋友全新的游玩的方式。这热气腾腾的特色的小吃，还有熙熙攘攘的人流，也勾勒出了咱们锦州鲜活温暖的城市底色。 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啊，尾号5912的朋友送出了小心心，感谢啊，点赞和关注，哦，送了冰爽的西瓜，尾号5912继续送出了冰爽的西瓜，谢谢，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西瓜呢？不要过多破费啊，你的心意我懂了，感谢您。 在豆豆的这个直播间正在收听收看的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大家。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4: 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5: 是看辽西节目，敏捷这个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啊，这个刷到了豆豆的直播吧。关注，彤彤爸爸他说啊，这个我们这边报中雨了。其实呢，这个叫什么白海豚哈，我今天早上看新闻说是已经停止编号了。那么之前呢，对于这个苏州啊，这个杭州、上海好像是影响还是挺大的，好像是33度了吧。如果说不开空调，觉得说还是不行。所以前段时间大家都说，哎呦，立秋了，太准了。哎，这立秋的这个毽子又收回去了。好的，也欢迎大家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跟豆豆来进行实时的去做饭。你在家里边难道不能做吗？哎，这小姑娘就说了，那我在家里边做的话哪能这么出片儿呢，是不是？您看现在过腻了两点一线的都市生活，现在打工人呢流行到村里去做饭了哈，排队在体验新型的农家乐。那么这个真人版的胡闹厨房呢，也正在全国蔓延啊。都可以体验什么呢？哎，穿个小围裙儿啊，抓小鸡儿，摘菜，学着做饭，一边颠锅炒火，一边拍出富有乡野气息的打卡照，靠当一日农场主去菜市场，完了呢，这个讲解当地的蔬菜，然后再教你做冬阴功汤等等泰国的美食。那么最后呢，头顶网红机来拍照，这一套流程呢已经成了当地旅行必打卡的项目了。那么在这个腾冲的荒野厨房呢，你要穿越河谷瀑布，十足的午餐，自己烤肉涮锅，当然了，你想吃多少你就吃多少。据说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的城郊农村呢都已经开始使劲儿了，像北京、上海、杭州、南京这样的地方呢都纷纷涌出了相似的胡闹厨房。里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也分不清，这是异国农村呢还是北上广啊。打工人也是吃这一套啊，周末抢着付钱到村里做饭去啊。有一些体验店甚至火到要提前半个月去预约了。你说这听起来特有时代感，一点不时髦的这个旅游形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说白了它不就是农家乐吗？实际上作为这个乡村旅游的鼻祖，农家乐确实是曾经横极一时，活动听起来就过于老式了。如果你再叫农家乐，农家乐这就老了，是吧？哎，那过去呢，就是说你坐2个小时车过去，然后钓鱼吃饭，就好像是换个地方打牌唠嗑啊。据说现在呢，咱们中国啊，现在有经营的方式啊，太传统，而且呢，这个从业者的年龄呢，普遍比较大，老三样：钓鱼、吃饭、打牌。那部分农家乐的这个菜品质量还有卫生也是难以保证的，所以这个顾客流失也很正常。那么与此同时呢，农家乐的一个大变体胡闹厨房，这股风，全装美女，身穿深蓝色的小围裙，头戴米黄色的草帽，手握木质餐具或者是捧着做好的菜肴，背景呢就是说原木色调的乡亲小院，长长的餐桌，还有各色食材。

出了云南特色的体验式的厨房，带着大家做什么野菜大席呀、傣族的米线呢、那这股风潮呢也到了更多的地方。现在有很多的农场还有民宿的老板都急着搭建相似的厨房场景，试图一比一的复刻米岛打工人的田园野趣风。成交啊，老板们按 Ctrl+C 的这个速度快到你无法想象啊。你别管这母体是体验什么小众文化，发展到后期呢都会变成简化流程，一键出片儿。你当完厨娘再去当野人，胡闹厨房是打工人的厨房，你有没有听说过呢？或者是你

一起来唱啊。哎，他们忘了给我们打字幕，那有吗？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哈。对，看得清楚吗？好，那我唱一句，大家唱一句好不好？哎，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春春、亚东还有狼哥，你们都是声音非常好的歌者，我想春春你负责这半了好不好？带着大家唱。狼哥你负责这半了好不好？那亚东老师我跟你一起唱可不可以？然后我们一起来啊，先是春春这边哈。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收看。您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最近呢，有一位摩旅爱好者啊，在这个骑行新疆的途中接连偶遇交警啊，每一次呢都是被轮番的拦下，然后呢送上暖心的叮嘱。这个视频呢也是迅速的走红了网络。那这位骑手呢叫李娜，来自北京。那么在今年的6月底的时候呢，他就独自骑摩托车抵达新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是跑遍了南北疆的旅游公路。在途经轮台县的一段旅程当中，他偶遇了多个执勤点的民警。每一次相遇啊，这执勤的交警呢都好像是妈妈一样爱操心。比如说有这个交警同志啊，叮嘱说摩托车限速80到100公里每小时，保持车距，跑慢点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唠叨的，你去哪儿啊，注意轮胎，注意安全啊。像妈妈一样爱重复提醒的，注意安全，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减速慢行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碎碎念的，马上就天黑了，注意安全，天气马上就变了，实在走不了你就扶梯休息啊。就是这份像妈妈一样的唠叨，让独自在外的李娜倍感温暖。他说交警的叮嘱是比风景更动人的守护。他计划呢继续在这个新疆摩旅一段时间。他说这里的风景和人啊都太美了，值得慢慢的去感受和回味。那咱就是说，为啥这个沿线的交警对他这么老唠叨呢？为什么呀？轮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当天执勤的民警叫做玉伞塔伊尔，他说啊，很多摩友呢都是外地来的，对这个新疆的路况和气候也都不熟啊，所以说看到长途骑行的，我们就会本能的想多提醒几句，多说一遍，这心里啊就踏实一点儿。你看，就这一份朴实细碎的关怀，也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内心，大家都纷纷的留言点赞。也有不少的人主动分享自己在新疆和交警的暖心的故事。你看，这一声声跑慢点儿是职责，一句句注意安全是关切，这份碎碎念让每段旅途都有了家的温暖。那么您有没有感受过新疆交警的贴心呢？或者您曾经在哪里感受过交警的贴心呢？也欢迎在直播间当中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的歌曲呢，就是乌兰图亚演唱的《美丽新疆》。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在我喜欢的老歌当中呢，我特别钟爱一首歌，就是由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我的祖国》。相信呢，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了这样的一条讣告啊，就是郭兰英老师昨天走了，享年97岁。其实，在今天，我们在听《我的祖国》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依然会热泪盈眶。并不是说因为这个录音技术有多么的精湛，而是那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挚的情感，具有永恒的感召力。郭兰英老师走了，但是那条大河依然在流淌，歌声会消散，肉身会腐朽，但一条与人民血脉相连的大河必将奔流不息，直到沧海桑田。这便是一位人民艺术家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
1: 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
2: 服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1: 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

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理的陈店员跟老伴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店员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这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了。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然后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啊、多少钱，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中药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呀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啊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好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失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
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你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是吧？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

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啊，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儿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他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房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

0: 来错取正，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方的患者，都在2-3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儿，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
2: 你给你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哟，老朋友了是吧？
2: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发酵中药方啊，1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
0: 老百姓要，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2: 哎呀，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2: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呀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呀，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呀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0: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2: 是啊。
0: 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
2: 对的时候感觉有点劲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0: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2: 现在是3副药快用完了。
0: 3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 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
2: 嗯、
0: 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

0: 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呀，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嗯，啊，咱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药准自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3: 一个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
0: 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啦。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成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你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在里边住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边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 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近况了，就把公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10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

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房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房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啊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你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肝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他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和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的，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呀、贝塔受体阻滞剂呀，你强制的去降压它，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哎，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
啊，去通他的脾胃，好吧？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我们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呀，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

0: 想要复发反弹，是要他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每一片的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辨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附赠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方里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说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方的药源呢，他一直就比较紧张，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附带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4006156979。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可算是用对了。
0: 嗯，
3: 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
0: 嗯嗯，
3: 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0: 嗯，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
3: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
0: 嗯，
3: 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
0: 嗯，
3: 什么活呀都干不了。
0: 嗯，
3: 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呀就连

0: 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1: 你看，要不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
0: 您看这效果多快！
1: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发酵中药，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们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呀，就显得松了一点，没那么紧了。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哈、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痛。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液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0: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1: 哇，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0: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1: 多长时间了？
0: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1: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0: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
1: 啊。
0: 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1: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0: 上个月检查的，
1: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0: 他那个甲硫米唑呀，一直吃着呢，但观察着。
1: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1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都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石，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
0: 就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1: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儿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

0: 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骨，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快前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0: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2: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0: 嗯，
2: 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能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0: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2: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0: 哦，这个病难受，
2: 就感觉这关节呀、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0: 嗯，
2: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2个腿呀、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0: 嗯嗯。
2: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贴出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
0: 就是因为咱们方啊，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2: 嗯
0: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玉，
2: 像以前那么瘦不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0: 嗯嗯，
2: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0: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
2: 太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0: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2: 对呀、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0: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2: 对对，
0: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2: 啊。
0: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
2: 哎，好好好，这么明白了。
0: 嗯，
2: 那2副药就行了，是吧？
0: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哎，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倪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于老师啊，
0: 嗯，
4: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老葛，
0: 嗯，
4: 但是也没向人家拼摊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
0: 嗯，
4: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病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0: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4: 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0: 哦。
4: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
0: 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4: 一开始我就用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呐、还有诺和龙啊什么的，反正都吃过。
0: 嗯，
4: 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
1: 嗯。
0: 餐停控制到那个8点多，他后来12、3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呐、啊，真的是多呀，老是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
1: 嗯，
0: 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动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啊，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
1: 嗯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才2颗，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
1: 这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0: 哦，
1: 哎，因为咱往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5大革命。

0: 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0: 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好的，
0: 嗯，
1: 哎呀，那你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哟，老朋友了是吧？
4: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发酵中药方啊，一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0: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4: 哎呀，是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4: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
0: 嗯，
4: 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有点画圈，而且腿呀、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呀、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屎的心都有、
0: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4: 是啊。
0: 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4: 是啊，这不说玩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10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儿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 高压130，低压90了还。
0: 好。

0: 这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1: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1: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儿，
0: 你看，
1: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
0: 嗯嗯。
1: 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0: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0: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嗯，啊，咱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
2: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前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甘。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 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店员跟老伴儿杨官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店员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近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一二年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发酵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房的价格，但同时呢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房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儿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样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10年8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知道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
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伤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的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那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

0: 让它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它的脾胃。嗯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房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呀、啊，吃了也白吃，其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8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排错取正，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患者都在2-3天的效果就出来了，它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被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方里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方有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方的药源呢，他一直就比较紧张，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

0: 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1: 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呀，就是
2: 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1: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2: 啊。
1: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
2: 啊，
1: 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
2: 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1: 是。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
2: 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啊。而咱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炼出来的。你没有这个
1: 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松了一点，没那么紧了。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而且我老伴儿，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
2: 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哈，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液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现在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2: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打，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2: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2: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2: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在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
2: 嗯，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2: 哎，好，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
0: 是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

0: 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是凉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一片才一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2: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你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2: 嗯，
3: 她现在用了一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2: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2: 哦，这病难受。
3: 就感觉这关节呀、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2: 嗯，
3: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2: 嗯嗯，
3: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
2: 嗯，
3: 切出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
2: 多胎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3: 嗯
2: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
3: 以前那么受不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2: 嗯嗯。
3: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2: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
3: 了那没那么僵硬了，
2: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 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3: 对呀、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2: 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的话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上了。
3: 对
2: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3: 啊。
2: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
3: 嗯
2: 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
3: 哎，好好好，我明白了。
2: 嗯，
3: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2: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1: 哎，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
4: 啊，咱们这个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进可大了，一片呢才一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变那个并发症了， 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
2: 嗯，
4: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2: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4: 一开始我就用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白糖平呐、还有诺和农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3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
2: 嗯嗯。
4: 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

0: 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三次，结果呢到最后人才两颗，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1: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0: 哦，
1: 哎，咱们先说啊，这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0: 哦，
1: 哎，因为咱们往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0: 哦，
1: 啊，你看它吃西药吃的越多，它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0: 嗯，
1: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

0: 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好的。
0: 嗯，
1: 哎呀，那李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哟，老朋友了是吧？
4: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发酵中药方啊，1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0: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4: 哎呀，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4: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
0: 嗯，
4: 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
0: 嗯，
4: 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看着自己呀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0: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4: 是啊。
0: 嗯，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4: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
0: 嗯，
4: 我记得用到2-3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0: 啊，
4: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10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儿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0: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4: 现在是3副药快用完了。

0: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1: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儿，
0: 你看，
1: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0: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1: 哎，是是是啊。
0: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呀，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呀，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0: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啊，咱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末伏第五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0度，北镇2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北镇、临海21度，黑山、易县20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0度，北镇2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北镇、临海21度，黑山、易县20度。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投射效应，我们眼中的世界往往是自己内心的映照。当你能敏锐捕捉到别人身上的美好，恰恰说明你的内心世界同样丰盈而明亮。真正的欣赏是一种平等的注视，它意味着你承认别人的优秀，同时也接纳自己的独特。美好一天从欣赏开始。周二早上好。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6: 花木兰和金兆雄两个人耳语了一阵，金兆雄守住院门，花木兰来在房门前啪啪啪敲了三下，屋里这老夫妻就一愣：“谁啊？”“我。”“你是谁？”“我是来拜望皇。”

0: 老寨主的，请您把门开开，我有急事。
1: 嗯，
0: 老寨主黄敬修就一愣，听口音很生很生的，不像金斗寨的人。半夜三更，这谁？老头把房门开，隋朝的连营。对，我在太平侯驾下当一名小小的马童，我姓花，叫花木立。喂，黄敬修的脑袋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特别是通过三寨主宋长伦回来这么一介绍，花木立这三个字儿真不亚于晴天霹雳。老寨主真不明白，这花木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摁崩簧，撤剑在手，二次转身出来。你真是花木立，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这还假得了吗？好啊，花木立，咱们乃是仇敌呀，素无爱望，我没别的意思，你对待客人怎么能这样无礼呢？这你来拜望我？对，笑话，咱们俩从来不打交道，你来拜会我什么？老人家，我有金兆雄把着门，他俩进了屋了，道无分宾主落座，脸儿都沉着。哎呀，老寨主这心蹦蹦蹦直跳啊，心说这个花木立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实则不然，谈笑风生，先冲着老寨主一抱拳：“老人家，咱们别误会了，您是不是就是金斗寨的大寨主？人们管您叫老寨主的黄敬氏，求我办事，什么事儿？一，我希望您能出面，搭救我们被困在山上的三员战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一个叫康文东。这头一件事，老先生意下如何？老头一听，又气又笑，心说这年轻人说话真是不知轻重哎，咱俩什么交情？哦，你跑这命令我来了。想到这儿，黄敬修不但不生气，哑然而笑。花木立，行，我服了你了，快人快语，单刀直入，你岂能袖手不管呢？哎，就是这三件事您全不管，那宋长伦的事儿您管不管？莫非你看着他和他的家眷被压，您就无动于衷吗？方才你们老夫妻在吴是个马前一族，我是太平侯的马童啊，你骗人，我要骗您天诛地灭，临危不得善终。我确实是个马前一族，那你图的是什么？哎呀，老易，我姐弟三人，我们家非常穷啊，连日子都很难过，到了荒年吃饭都成问题。因我爹当年保过大隋，立过战功，升为军将之职，中军呐。我不为别的，我是替我爹去打仗。另外，突厥打到万里长城，杀人放火，灭绝人性，惨无人寰呐，所作所为简直是令人发指。作为隋朝的子民，焉有不关心之理？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绝不能因外人蹂躏咱的乡亲， 我绝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升官发财呀、啊，因此您把我屈望了。原来是这样。老头的态度马上和缓了，觉着刚才对待这花木，你不说我。

0: 还真冤枉你了。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那我还有一点不明白，既然你是马前一族小小的马童，但是你的所作所为俨然就是随营的胖，因此动作迟缓，十分困难。他老人家对我呢挺信任，我是他的马童，形影不离，所以不管有什么事儿，就叫我跑道送信儿，上情下达，下情上笔通。我不这么看，这是暂时现象，迟早你是前途无量，多大的官你都能做。至于你方才提出的三件事，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因为事关重大，我得好好考。多谢老寨主，我静候佳音，我相信您能帮忙的，告辞了。那位说花木兰来得快当，走得也快当，干什么这么匆忙？你想想，这一天晚上帮助他办点事儿，哎，我老头子，我有点纳闷儿，他怎么进的咱的大寨？谁领他来的？没人领着他，他能进得来吗？哎呦，对呀，嘿，刚才光顾谈别的了，把这件事忽他一看来俩黑影，知道是花木丽他们，赶紧把裤子提起来，把裤腰带系上了。一咳嗽接上暗号了，仨人见面，金奎就问见着了吗？
1: 嗯，
0: 见着了。老头什么意思甭问，
2: 你们可做好了准备啊，一旦要出了事儿，
0: 他这你放心，不会出事的。等离开金斗寨，翻过一架小山梁，路边上有个院落，金奎回过头来，
2: 都有一条好板凳，那板凳还三条腿，可坐着别摔了。
0: 花木兰也不敢乐，一看那茶壶，连茶壶嘴都没有，那茶碗连把都没有，这家是穷困潦倒，凑合活着，被褥也非常肮脏。这两个人穿的是山上的楼兵，从气质上看不是。那山上的楼兵都什么人？也许有吃不上饭的，一赌气子为了吃口饭当了楼兵了，有的在家捅了娄子不敢待了，当楼兵了。一种痞子习惯，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一说话摇头晃脑，那个动作就叫人瞅着非常厌恶和野调。您瞅这俩人文质彬彬，举止动作，他们俩究竟是谁？是谁？爹，您问这干嘛呀？这说起来一半会儿也说不完呢。那我也得弄个明白。那好，简单点说吧，他们俩是随营的。那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叫花木丽，咱爷俩好悬没见着。
3: 哎呀，太吓人了，孩子。千万帮他们的忙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给朝廷办点事儿，早晚可也有出路，比当贼强的都回来了。
0: 这会儿花木兰跟金兆雄从腰里头翻来翻去，翻出了五两多银子，往桌上一放，老伯，我跟金大哥初次相交，又不知道老伯住的这儿，所以呢有兜可口的东西，哎呀，多谢多谢，那我就愧领了。花木兰就坐了这么一会儿，起身告辞。金奎呀，等再出来，这胆子更大了，心说只要我爹能够通情达理支持我这边，就知道快四更天了。就这样叫金奎快点引路，要加紧行动，赶在天亮以前把这些事儿办完。转了几道山环，金奎用手一指，二位，你们往山，你不必露面了， 把这事交给我们了。注意呀、啊，如果要真打起来，恕我不能帮忙。
3: 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可千万别出意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
4: 兵啊，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5: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6: 喂，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5: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7: 就是觉是不能不渴也不哭，
8: 不见了大家伙的。

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走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钥匙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

0: 当我需要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
2: 广大游客游览体验。近日，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沈阳金融博物馆三馆联动推出通用联票，整合沈阳优质文博文旅资源，构建完整的城市历史文化游览链条，一票通行三馆，为游客简化购票流程，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月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一条航线的爱宠进客舱服务，不再只是允许宠物上车，而是通过分区管理安抚设施，让携宠出行本身成为一种有温度的服务体验。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坐落于河北省武安市野桃镇，曾经是铁手段，生动重现边区革命历史，年游客量达20多万人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
4: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因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
2: 解决什么问题呢？你看啊，昨天有位朋友打来电话说，我啊在安富里4-27号有一个3层的楼房，39.5平米，年租金呢10000啊，拎包就可以住，谁需要的话呢，哎，可以和我联系。啊，还有一朋友打来电话，他说啊，我是临海建业2里地村的，我家
7: 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22号键。那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发送文字信息，但是啊，提一下要求，就是原则上啊，同一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发布一次。
2: 哎，如果您说主持人啊，我想让我这信息多播2天行不行啊？
7: 嗯，
2: 也不是参加才艺挑战，不管3七21，只要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是唱歌，您是演奏乐器，您是朗诵，您是来段戏曲。
7: 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末伏的第五天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2: 今天早上
7: 气变化。
1: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
8: 90/60的，就是原先的老海尔的底座带转向轮的，使用非常方便。
2: 嗯，
7: 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了。嗯，
8: 好，谢谢。
7: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嗯，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我们直播热线号码是招24小时白班夜班的呀。
9: 啊，夜班的。
7: 招夜班保姆。
9: 5点到早上7点。
7: 啊，晚五到早七。
9: 对。
7: 性别年好的，家住哪里呢？
9: 嗯，南郡天下皇城
7: 啊，家住南郡天下皇城，
2: 嗯，桥西那边。您
9: 喂，钟磊、还有刘旭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2: 您好，
7: 您好，
2: 这是老两口一起。
9: 我要卖旧物啊，第一个是卖那个木板床一张，双人的。
7: 双人木床，
9: 长是2米，宽是1米。

0: 每一个豹子呢都跟你
1: 大的小的型号不一样的
0: 打磨的锃光瓦亮啊，
1: 哎，就是都有点像我们那个
0: 像小艺术品了。
1: 用那个李西发，就是在江南的李西发嘛，他说电台在那儿播，有时间去看一看。
0: 嗯，
1: 哎，在哪儿播啊？应该是在哪儿播、
0: 嗯、
1: 我们在市府东路2号。
0: 哎，好，这个可以，这不光可以刻石头是吧，还可以刻木质的是吗？
2: 那我还不真不明白，这不是我的
0: 啊，全套的刻刀。好，这是一个
2: 啊，这是啊，
0: 售价打算卖多少钱您知道吗？
2: 这个不知道，这个他就面议吧。
0: 好的，
2: 他跟我想
0: 都有啊。好，
2: 不会说呀，对，都有、
0: 啊、
2: 都有全套的。
0: 好，这是一个、
1: 嗯、
0: 啊，还有吗？
2: 完了，那个还那回那沙发，
0: 沙发都20元，嗯，
2: 啊，
0: 好，
2: 桌面1.2米的，
0: 直径1.2米的圆桌。桌面还是整个圆桌？
2: 面没有腿、啊、就是整个。完了还有那个日风那个管件，什么弯头了又这个那个了，这都有。
0: 嗯，
2: 活结的，三通的那个一寸的，
0: 晾晒一下。
1: 应该是，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像现在这样的天儿，就是最近这几个周六周日啊，我都觉得特别适合晒被晒衣。前大厦那儿。
0: 那儿当年我还上学呢，我都没到那儿过。
1: 那是我们的一个直播间，
0: 对，就相当于是一个台外的一个直播间、
1: 嗯、
0: 参与节目了。7:40之后啊，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编辑文字信息来发布内容啊。
1: 嗯，你看这名起的啊，退休老头迪哥之父，荆州老金。
3: 是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己
0: 收、
4: 哎、对对对，
0: 收45万，
4: 你买也行。
0: 好的，嗯，是，那就是
4: 还有一条信息。
0: 您稍等啊，咱把这条信息补充完整。这个连啊，好，哎，你看这就好了啊，售1000元，带技术转让，嗯，
4: 对。
0: 这个位置在哪儿啊？交易地点？
4: 位置
0: 对。
1: 啊，接下来呢是出租啊，这个位置也非常好，在临河区国和里18号楼2层，56平米，2室1厅，年租金8万2，包取暖。联系电话15754185148，15754185148。
0: 好，下面这位朋
1: 友4069-6397。
0: 好，以上信息呢也是今天啊，到今天为止就是奖励结束了哈、
1: 嗯、
0: 有奖励5天的，有奖励2天的、
1: 哎、
0: 嗯，再参与的话呢，您可以隔周下周大下周吧来参与节目了。 嗯好，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信息呢，是要求租楼房，在公交车局
1: 之后，
0: 嗯，
1: 把这个房子哎写清楚，你这个财产归给谁
0: 啊，
1: 否则的话有可能，
0: 对，你有特别的要求的话呢可以写个遗嘱、
1: 嗯、
0: 但是没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呢，法律规定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就3类，配偶、父母、子女，
1: 嗯
0: 啊，就这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嗯
0: 啊，按照这个顺位来进行继承。
1: 哎，如果是
0: 早上8点到晚上8点，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嗯，
0: 肯定受点牵连。
1: 对，
0: 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
1: 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5: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
1: 里面呢有一种关键成分叫姜黄素。姜黄素呢，那真是个天然的抗炎能力超级出众，对付关节炎里面的那些炎症啊，效果特别理想。
0: 嗯，
1: 早在2000年前呢，《本草纲目》里李时珍就给姜黄取了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叫“宝鼎”
0: 的信息内容了。
1: 哎，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信息，这符合不符合要求啊？涓涓秀水发来信息说要出售双人的1.8米×2米的钢丝床带床垫，售价350，地址呢是在恒生现代城对过的菊园花园。局播过了，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赘述了啊。
1: 啊、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刘旭，节目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感谢大家的点赞、观看、转发，我们明天再会。
0: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
6: 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7: 马老师您好，
6: 包括我本人在内，
7: 嗯，
6: 我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生物医学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理解。